0: 跑了几个？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走，直接去玩具城抓他们。
0: 好嘞。
1: 擒贼先擒王，好主意。
2: 什么？皮皮鲁弄出来了药水，还说要来抓我们。
3: 完了完了，老大，要么咱们逃吧。
2: 慌什么慌？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一个毛孩子不成？
3: 可是，
2: 没什么好可是。大家准备好，埋伏起来，一会儿让他们有来无回。
4: 遵命。

0: 场这么安静，肯定有埋伏。
1: 哦，那怎么办啊？
0: 嘿嘿，我有个办法，但是需要你们配合。
2: 什么办法？
1: 怎么配合？
0: 我去把这些放入他们的消防管道里，给他们集体洗个澡。
1: 真有你的。
0: 那我们呢？你们驾驶飞机坦克去佯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1: 好，
2: 那就分头行动，出发
1: 走。

塔，回来！

皮皮鲁猜对了，果然有埋伏。现在怎么办？先拖住他们。

0: 小心！抓住我的手！
1: 别管我，快跑！

0: 啊！哎，皮皮鲁成功了！这个集体淋雨来得太及时了。皮皮鲁，你再慢一点，我们就踩了。
1: 啊啊！什么声音？
2: 糟糕，他们跑了！
1: 他们跑不了。皮皮鲁，你留下，贝塔，我们去追。
0: 好嘞。

0: 老大，这招金蝉脱壳果然厉害。就凭他们，想和我斗，还嫩了点儿。
1: 不好，他们跟上来了。
2: 怕啥？两只小老鼠而已。
3: 看，他们就在下面，
1: 他们跑不了。
3: 嘿嘿，被我们甩掉了！哈哈，
2: 太棒了！
3: 这两只老鼠真难缠，快抓住它们！
2: 这不是最近失窃的金银珠宝吗？
4: 是玩具公司的车。我就说，老鼠怎么会偷金银首饰呢？原来是玩具公司的人偷的。玩具公司的车。是啊，他们偷的。贝塔，贝塔，醒醒，醒醒！
5: 老大，慢点。
4: 糟糕，让他们跑了。
1: 没关系。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老鼠偷的了。
5: 这些人太坏了，偷东西居然嫁祸给老鼠。
4: 是啊，
1: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太棒了。趁现在快走吧，不然一会儿被发现了。

0: 驶飞机坦克去佯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去把这些放进他们的消防管道里，给他们集体洗个澡。
1: 哎，提任务成功了。
2: 糟糕，他们跑了。
3: 贝塔，我们去追。
2: 这不是最近失窃的金银珠宝吗？
4: 这些人太坏了，偷东西居然嫁祸给老鼠。
5: 老大慢点。
1: 糟糕，让他们跑了。
6: 舒克贝塔，别过来，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7: 一群乌鸦而已。
5: 现在啥也没有了，要不我们还是回乡下种地吧。
7: 不能就这么算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5: 可我们现在啥也没有了，怎么报仇？
7: 放心，会有办法的。看，我就说天无绝人之路。
5: 你又有什么计划？
7: 我们可以在这里重新建立基地，制造我们的机器人大军。
5: 可是密钥水没剩多少了，怎么制造？嘿，
7: 如果咱能把生命药水配方搞到手，
6: 哦，那咱们想生产多少机器人就生产多少机器人，再也不用怕皮皮鲁了。
7: 行啊，你小子终于聪明一回。
6: 嘿嘿，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嘿，
7: 在这里重新建立基地，你去把生命药水配方偷来，重夺我们的财富和地位。嘿嘿嘿，
6: 好嘞。
8: 干杯！
0: 这是我最新研制的菜，剁椒鱼头，你们可以尝尝。哇！
1: 哇！简直太好吃了！
0: 我还把菜谱写下来了，以后你们想吃可以自己做。
3: 皮皮鲁真厉害，不但搞发明很厉害，还可以设计出好吃的。
1: 这下有口福了。

剁椒鱼头真是太好吃了。味啊。

0: 找到了！
1: 站住！啊！站住！
2: 太棒了，资料全在这里。
0: 这下可以好好休息了。
2: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你按照这个去准备这些材料，我来制造机器。
0: 好吧。
2: 哎，等等，还有一张，快去快回。
0: 好嘞，你就放心吧。
3: 先生，瞧一瞧我们家的菜啊，特别新鲜，您看看。
4: 好久不见啊，
5: 这么长啊。

0: 你怎么了？我知道错了。嘿嘿嘿，材料都买齐了。不对，还差一个鱼头。老板，嗯，糟糕，没钱了。嗯，你可真帅。嗯。 哎，拜拜！上哪儿去弄鱼头呢？啊！鱼头！我先看见的。
1: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就研制出了这个机器啊？
2: 没两下子能当你老板？哇！哼！我来念配方，你到那里帮忙放材料。好嘞。
1: 决明子半斤，川贝8两，雪莲7朵。哦，好。紫水晶3块，硫磺半斤。嗯，剁椒半斤，大蒜7头。哦，
0: 这听着怎么像是在做菜呀？
1: 没错呀，配方上是这么写的呀。哎，不管了，盐、少许、鱼头。少许是多少呀？哎呀，
0: 不管了。鱼头？
1: 那怎么还有鱼头？还放吗？放，要快放。
0: 反应，不会失败了吧？闭上你的乌鸦嘴！不好，要爆炸了！哎呦！啊！
1: 老板，你没事吧？没事儿才怪！
0: 老板，你醒醒啊！

0: 在这里重新建立基地。你去把生命药水配方偷了，重夺我们的财富和地位。
1: 这是我最新研制的菜，剁椒鱼头。
2: 找到了，
0: 你按照这个去准备这些材料，我来制造机器。
2: 不好，要爆炸了！
3: 哎呦！
2: 老板，老板，你醒醒啊！
4: 不要怕，老大只是晕过去了，先做做心肺复苏再说。幸好公司培训过。
2: 老大，老大，你真是变成植物人了！醒醒，不要丢下我呀！说好了一起赚大钱，说好了要造生命水统治世界。
4: 对了，生命水，这玩意儿能复活玩具，一定也能复活老大。定是药效不行，我得造个更厉害的升级版生命药水。设备已经没法用了，要是能回玩具厂就好了。这都好几天了，风头也该过去了，快去试试。
2: 没关系，老大能造的机器我也能造。先来一滴生命水打底，再来最珍贵的材料，老大最爱的金银珠宝，国外进口的大手表。还有我最最喜欢的，珍藏许久的小熊毛绒玩具。成功了，失败了，我不信。我看你们都是诚心欺负我，凭什么你能复活，老大却复活不了？凭什么那个皮皮鲁能造出生命药水，我就不行？

0: 皮皮鲁，
1: 生活总算恢复正常了。

0: 怪，我听错了。
1: 大耳朵，这里没法下手。
0: 今天怎么总感觉怪怪的？
2: 现在我们经过的就是魔方式街道，大家可以看到人类的建筑水平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3: 那不是皮皮鲁吗？真巧啊。怎么像是跟踪啊？
4: 不好，舒克、贝塔，皮皮鲁有危险，快来支援！
5: 等等，我们马上过去。畅畅，你先返航，可以交给我。
0: 皮皮鲁，小心！哎呦！是你，你干嘛？
6: 哼，我干嘛？我要抓住你！站住！
7: 还敢来骚扰皮皮鲁？看我不把你打成马蜂窝！
0: 坐着，走去找皮皮鲁。
7: 好嘞，
0: 我得往人多处跑，拐过这个弯儿。
6: 我哪儿跑呢？哼，这儿有小路，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又来这招是吧？
0: 放开我，皮皮鲁，放开皮皮鲁！
6: 别过来，否则我不客气了。
0: 你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6: 别废话，给我生命水，然后再给我一个复活人用的药水。
0: 复活人的？复活谁？
6: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当然是我老大。都怪你们，害我老大成了植物人，我要复活他。赶紧给我弄出药水来。要不然，别怪我要你小命了。
0: 等等，
6: 怎么，你想通了？
0: 没错，我答应你，可以给你做专属的升级复活水。不过有个条件，你不能伤害我，更不能伤害舒克贝塔。皮皮鲁，不要！
7: 小个子活过来，肯定又要干坏事儿，你不能屈服啊！
0: 不要威胁舒克贝塔，也不能伤害我。我同意给你做专属的升级复活水，怎么样？
8: 你是要？
0: 没错，大个子还愣着干什么？去哪儿做研究？事不宜迟啊！
6: 哼，你们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快走！
6: 你慢点，
5: 好。

0: 你想要了你娘的命啊！娘，
1: 哥，
0: 慢点，
1: 快进来。
0: 哥，怎么？你腿受伤了？
2: 没事。

0: 死不了。哎，你嫂子呢？
1: 啊，你们家香莲没事，她在那边藏得好好的。
2: 好嘞，好嘞，哥。
1: 哥，哎，哥，这是干啥的？给我回来。
2: 好嘞，好嘞，哥。

0: 警察让他们有情况，同志们，走走！哎呦我的妈！呀，西哈姑娘，大家不是听见什么声音，都待在这儿别动。卡子，一声不说话。
1: 小心啊！
2: 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乡亲们，我们真的已经尽力地往这儿赶了，要不是武大误入了鬼打墙，我
1: 现在房上船户人都没了，
2: 你说那还有个屁用啊！
3: 我们一直死撑着，就等你们来呢。
4: 八路军同志，太晚了。
5: 山人早就算了，得罪了神龙，那是要遭殃的。
6: 马刘头，闭上你乌鸦嘴！
2: 师妹，
7: 哎，师妹，
8: 师妹姐，
7: 干嘛去？
8: 哎，
7: 师妹，
8: 师妹姐，
7: 师妹，师妹，师妹，
8: 师妹，师妹，师妹，
9: 师妹，师妹，师妹，师妹，师妹，师妹，师妹，
7: 不会是沙溢腾吧？
2: 沈妹，
10: 不行，
2: 那狼大虎院使不得呀！
8: 快点，快点，快点！
11: 丁水妹，你不能去。西安城的鬼子防范森严，你去了等于白白送死。
8: 你给我让开！让开！
11: 接下来，
8: 沈妹，沈妹，行。让开！让开！

0: 这最重要的是干之前呢要先踩好点儿，这干完了之后要留好后路，最好是做到啊神不知鬼不觉的。
1: 哎，不醉不归啊。
2: 对对，
3: 一会儿哥几个乐呵乐呵去。
0: 这是我压箱底的蒙汗药，保准啊神不知鬼不觉的麻烦三个二狗子。
4: 酒来了。
2: 姑娘，陪老总喝一杯吧。
4: 哎，老总，我不会喝酒。
5: 不喝也得喝。
1: 没错，不行叫你们掌柜的来。
2: 对，把你们掌柜叫来评评理。哎呀，
4: 行行行，我喝。
5: 这就对了。
1: 来，
4: 晚上。我敬各位老总一碗啊，祝大家年年高升，官运亨通。
1: 好，
4: 来，干了，
1: 干了，
4: 干了，
1: 来。
6: 走，喝酒。
7: 啊，哪里先的？哎，
8: 太君，自己人，贾顺团长派我们给太君啊送酒的。
7: 要是 ，Action。
9: いい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人了！近くだ！

0: 伊藤隊長、伊藤隊長。正山君、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
1: 伊藤少佐は天皇陛下のため

すでに玉砕されました。バカ、新安ちゃんの各城門の出口を封鎖しに行くんだ。はい、一匹も通すんじゃないぞ。

0: 是谁救了我们？
1: 别管那么多了，逃命要紧啊！走，走。
0: 这条河通城外。
1: 没错，这里啊有个暗沟，能直接通向城外的护城河，一般人不知道。前阵子下大雨，这河水涨了不少，暗沟被淹了。
0: 哎呀，那还有别的路吗？
1: 没有了，就这一条。
2: 我们能不能从暗道游出去？
1: 好几百米没有换气的口，我是过不去。
0: 哎，到底有几百米？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挺远的。平时啊，趟着水走过去还得小五分钟呢。
0: 铁小刚，咱们能游过去吗？
2: 行吗？
0: 来不及了，快点，快点走吧。老李，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潜水我不行，我还是回德福楼躲躲吧。

0: 哎呀，
1: 姐妹，
2: 姐，
3: 师妹，
2: 我来看看。
1: 姐，天哥，没事吧？啊，
2: 没事。啊，
1: 快给我们说说怎么回事啊？
2: 对对，伊藤死了。
1: 啊？
2: 死了？
1: 亲眼瞧见的？啊！
2: 苍天有眼呀！
1: 你们可替咱们出了口恶气呀！了不起，真是太了不起了！哎，快讲讲，你们怎么把他打死的啊？
2: 不是我，
0: 难道是崔铁家？啊，
4: 也不是我打死的，你们没亲眼看到啊？
2: 我们是开了枪，不过根本没打中。后来又听见了一声枪响，再看的时候啊，伊藤已经死了。
0: 嗯，那你们看没看到长什么样啊？
1: 哎呀，
0: 黑灯瞎火的，我们也没看见。 哎，不过这个人可是神枪啊，一枪一个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哎，要不是他，我们可能真的回不来了。哎，他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呢。
1: 莫非是神龙显灵了？哎，
2: 你昨天还说神龙生气，让咱们遭殃了呢。
0: 这可是两码事儿，我跟你说，您想想，神龙跟咱们那是一伙的。 咱们有点小错误，神龙最多呢以示小小惩罚。但是小鬼子祸害咱们乡里，那神龙可是真的生气。
5: 没错，对，
6: 正好，
5: 就是神龙，神龙显灵，不光保护了水妹和老崔，还替咱们白洋淀除掉了一个混世大魔王。
7: 对，
5: 解气，解气。

当少佐、我々は伊藤少佐の仇を討ちます。死んだ豚どもに代償を払わせます。

0: 我看你是到头了啊！这么重要的任务啊，你却给我来个一塌糊涂，迷失方向。亏你还是个当兵的，还是个侦察连长。
1: 许司令，那天是误入鬼打墙，连长也不想啊。
0: 放你家个屁！我不管你们遇到多少困难，又是怎么克服的，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要的是结果，任务完成的结果。
2: 都是我的错。
0: 当然是你的错了，魏光明啊，这么重要的任务你却给我完成的一塌糊涂，你知道吗？老百姓现在对咱们也有了意见啊，我以后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呢？我告诉你，就你今天犯的错，我就地正法这会都不为过。
3: 好了，大家呢都冷静点，许司令听听我这个政委说点意见。

0: 哥，嫂子，你们放心，仇已经报了，伊藤老鬼子已经死了。不过，不是那亲手杀的。今天，我要在你们灵前发个誓，这辈子我一定要找到这位恩人，给他重重的磕个头。
1: 雪妹，雪妹，你这都连着两天不吃不喝了，那有水生草刚烙的饼，听个话，多少吃点啊。
2: 我吃不下。
1: 雪妹，想开点，这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我跟你哥从小一起玩到大，你就跟我亲妹子一样。
3: 是，
1: 你哥和嫂子现在是走了，可你还有我，这还有大家伙吧。
0: 谢谢你嫂，我没事儿，真的。
1: 雪妹，我们有件事儿早就想跟你说了。铁匠哥，念哥，这回扫荡让我们护卫队大伤元气，现在就剩我们四个了。可是其他的村子听说我们打鬼子撞货船，都想加入我们队伍。雪妹，你带领我们重建护卫队吧。
0: 好，让我们把村里所有有血性的人全部都聚集起来，重建护卫队。
1: 雪妹，我们推举你做我们护卫队的队长。
0: 我，
4: 除了你没别人了。水下拦船，勇闯新安城，你的胆识过人呐！我们大家商量过了，只有你啊最合适。
0: 以前护卫队的任务只是维持治安，但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做这些了，我们还要在殿上跟鬼子和白博斗，所以我觉得这个队长应该是个有本事的强人。
4: 强人？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

0: 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 能测心率，

0: 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

0: 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 能测心率。

0: 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1: 助人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

0: 年五部里触摸匠心。
1: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2: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3: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移动客户端。

0: 你觉得谁行啊？只有一个，就是刺杀伊藤的人，也就是我们的恩人。你是说神龙？对，不管他是人还是神，我觉得他肯定在白洋淀，所以在找到神龙之前，这个队长位置给他留着。
1: 也好，你虽然来白洋淀不久，大仗小仗你也参加过几个，难道你就没有觉得有什么差距？
2: 有，
1: 你说说，
2: 就感觉吧，有劲儿使不上，哎，不像从前打仗那么痛快。
1: 这还没摸着小鬼子呢吧，自己就在芦苇荡里迷路了。嘿，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掌握水上作战的作战技巧。敌人挺快，人多，火力猛，我们要跟敌人比火力，比实力，势必要吃亏。那怎么办呀？动脑子呀，是不是？用智慧，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你看，白天让几个渔民。
3: 用一张渔网就打成了鬼子气船，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距离。
1: 对，政委，你说的太对了。白洋淀呢，地形复杂，抗战局势严峻。自从兄弟部队八路敌人的平安线之后，敌人的陆上运输基本被切断。那么白洋淀的水路就成了敌人唯一的交通要道。 南来的北往的重要物资都要经过这，所以我们誓死就要保卫这条水路，不让敌人的任何阴谋得逞。这几仗你也看出来了，咱们呀得势不得分呢。所以必须要成立一支过得硬的、适合水上作战的水上游击队。
2: 水上游击队，
1: 好，势在必行，是
2: 该成立。
1: 你也同意，当然同意。你说，从战略上，要协助小鬼子的脖颈子，让他干倒气儿。
2: 嗯，
1: 从战术上断了鬼子的后路，哎，打残这帮狗日的。
2: 对，
1: 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军区呢非常重视这支部队，决定呢成立白洋淀水上游击队，你呢有待兵经验，这队长啊，就是你的了。
2: 我。
1: 不干，你看，你看你，你刚才还说什么战略呀、战术啊，势在必得呀，怎么这会儿又缩回去了啊？哎呀，你这个同志啊，我怎么说你？党组织非常信任你，才让你做这个工作。你这个馒头是粗粮食细粮，得全看你的。我告诉你啊，大司令很重视这个事儿。
2: 反正我不去。
4: 我就愿意啃这糙米馒头，我知道我自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就算把我挣了罚，我都不去。我这你还躲我啊？你还不去你啊？你长能耐了是不是？你敢不服从命令啊？
1: 司令，司令，你那臭鞋扔的有点准好不好？
4: 不分工好了吗？我先说，你在外边等着吗？
2: 我等着，再等革命就胜利了。哼，我跟你说，你小子脑袋让门挤着咋的啊？咋死不开窍呢你啊？司令，您先坐下。司令，不是我不服从命令，我跟水那真的是没缘分。您说在山上吧，我是一只虎，您非让我去下水摸鱼，这不违反客观规律吗？
1: 这啥叫冤呐？啊，咱们干革命，那就得服从分配，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啊！革命战士那上山是只虎，下水那就是条龙啊！
4: 龙是龙，虎是虎，这个真不行。
2: 要不然这样吧，您要不想要我，干脆把我调到吕梁山去算了。
4: 哎，美的你给我看！我跟你说啊。 咱们都是老爷们儿。

0: 你来句痛快的啊，要不然上水上游击队，要不然你就到后方去给我种地去，你选吧。种地我肯定不干，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1: 没商量，哪那么多废话呀？那行，那我就去水上游击队。好。
0: 就这么定了，这就对了嘛。政委，怎么样啊？对付这小子就一招管用，简单粗暴。不过我有个条件。
1: 哎，我就知道你小子会讨价还价啊。说吧。
0: 等我把游击队训练好了之后，您得答应我，让我回到大部队来。
1: 这个以后再说吧。
2: 那行，这紧闭啊，就算解除了。哎，您那脚该洗洗了。不是，哎，谁说解除了啊？你看，这小子，保安团失踪的三名士兵是在事情发生那天失踪的，我们在全程展开搜捕。刚刚在河边的树林里找到三套保安团的服装，就是你三个弟兄的。
3: 他们肯定是被土八路暗算了。那你当天呢？我们一个巡逻小队和三个人遭遇，他们穿着保安团的服装，但是很面生。我们的人上前盘问，他们就开枪打死了我们三个弟兄。那些衣服在河边发现的？对。那条河能通到城外吗？这个。
4: 我不太清楚，但是这里紧挨着白洋淀，水面交通十分发达，应该是连着的。不用再向你搜捕了，我想，已经他们都跑了。
5: もういいわ。君たちジャージを連れて行くんだ。伊藤隊長の仇討ちに行く。

0: 太君，前面就到了。
1: 快点！
2: 快点！
0: 快点！好，来，后边来。今天是咱们护卫队成立以来第一天正式的训练，有四位弟兄是从其他村子赶来的，
3: 多跟着。
0: 大家都是喝着白洋淀水长大的人。知道这要在殿上和鬼子斗，最重要的就是水里功夫一定得好。嗨，
1: 水妹，这些人都在水里泡大的，你放心吧。
0: 我说的水下功夫可不是会游泳淹不死那么简单。
1: 那还有啥啊？
0: 浮潜啊。
1: 嗨，水妹
4: 都会。
1: 会。
0: 我说的浮潜可不是一般的浮潜，得时间久，耐力长，速度还要快。这时间至少五分钟啊，
4: 对，
0: 速度呀要比鬼子的气喘还要快。
1: 水妹，其实啊，你说你要是比那个小鬼子的气喘还快，我真不信。
0: 我就是打个比方。哎，怎么仨不服气啊？不服气咱比试比试。
1: 来，比比比比比。
5: 不行了吧，上三个
1: 比。
6: 快
1: 快呀，水妹呢？
6: 哎，水妹！哎，水妹在这儿！
1: 水妹！
6: 我
7: 天哪！
1: 水妹，你就说多远去？这还捞出去莲藕了啊？
6: 这一口气儿！
0: 怎么样？服了吧，三儿？
1: 服了！水妹，好水性，别收了，回去啊，给你们炖鱼汤喝啊！
0: 好，再用莲藕蘸花菜。
6: 哎，水妹，不说练吗？今天不练了。
0: 今天啊，就当大家认识一下。走啊！
1: 好，走了，喝鱼汤，走。

0: 事。
1: 让你上来是太君看上你了，你敢不上来？啊！你给。

0: 神龙来了，咱们撤吧。
1: もし誰か逃げたら、真っ先に銃殺するな。
0: 快点，别扛着了，撤吧，快点，撤！
2: 撤！
3: 神龙，肯定是神龙。

0: 哎，师妹，怎么样，找到了吗？啊？
1: 哎，没找着啊。
0: 没找着，算了，别找了，赶紧跟我回去。许司令来了啊！
2: 来吧，
3: 许司令，
1: 什么姐？
2: 司令，
1: 什么
4: 姐？许司令，
5: 什么呀？你去哪儿了？
4: 报告司令，我去找神龙了。
6: 找神龙了？
5: 找
6: 神龙？
5: 找到了吗？
4: 哎，这神龙啊，见首不见尾，没找着。许司令，你这次来有什么事儿？
5: 我这次来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4: 好消息？好消息啊！
5: 乡亲们，经咱们军分区研究决定，要在咱们白洋淀成立一支水上游击队。好！啊，就以咱们定心庄为根据地。
7: 真的？啊！
5: 这是一支啊正规的水上游击队，归咱们军分区的编制。由丁水妹同志担任水上游击队的副队长。
7: 队长，
4: 许司令让我干，我就干。那我让兄弟们准备准备，晚上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5: 好，大家等一等啊！下面呢，咱们应该见一见咱们的队长。
4: 队长，他来了，在哪儿呢？
5: 光明，光明，
8: 队长呢？
5: 哎，光明，哎，光明，哎呀，你在这坐着干啥？快快起来，快来跟大家见见面。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水上游击队的队长魏光明同志。
0: 好。
9: 司令，
5: 光明啊，
9: 这活啊没法干，不是我不愿意来，你也都看见了，人家实在是不欢迎啊。
5: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光明啊，队员们呢，开始对你肯定不了解，这需要一个过程，时间长了就好了。
9: 我还是觉得这不适合我。

0: 在这有劲使不上，我宁可在大战场上多杀些鬼子，哪怕是光荣了，也比留在后方打游击战痛快多了呀。
1: 哎呀，光明，你看，只要是打鬼子，那战场可不分大小啊。根据目前白洋淀的形势，如果没有人在这儿克制掐断鬼子的物资运输线，那么整个华北战场那局势会很被动，甚至会影响全国战场的抗战局势。把你放在这组建水上游击队，那就等于在鬼子的心脏上插上一把尖刀。你说说，这和多打死几个鬼子比，哪个重要啊？
0: 这些我都懂，可
1: 我知道你和丁水妹有些疙瘩。白洋淀的姑娘，这都是铁娘子啊，刀子嘴豆腐心，没事。说实话呀，只有把你放在这组建游击队，我才能放心呢。
0: 可许司令，
1: 你听我说啊，光明啊，你说由于你的过错，导致了丁水妹的哥哥嫂子双双遇害，你就没有一点内疚感呢？就算是赎罪，你也应该帮助人家把队伍建设起来再说呢，你说是不是？
0: 是，我欠他两条命。您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无话可说，遭多少罪我都忍了。
1: 哎，郭明啊，我听说暗杀伊藤那个人就是神龙，你听说了吗？
0: 我觉得吧，这神龙是让老百姓给神化了。
1: 哎，你今天来白洋淀的半道上你去哪儿了？
0: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呀去血耻了。
1: 血耻？那重走鬼打墙也是血耻啊？
0: 是啊，从哪儿跌倒的就从哪儿爬起来，我在那儿迷过一次路，我就不能再迷第二次。这也是贯彻您脚踏实地吸取经验教训的指示嘛。
1: 行，你小子行。

0: 近い戦っている時にあなたは参謀本部で保護されてあなたに資格が、うん、あなたが来てから何も困られてません。もし全ての指揮官があなたのようでしたらいつ品を占領できるんですか。そうでしょう。
1: 佐々木君、よく覚えておくんだ。長官に盾をつくようなまでは許さん。君の今回の処分は保留しておく。私が何をするかよく見ておくんだ。
0: もうここにはいたくありません。南方の戦線に送るようお取り計りください。
1: その望みはいつだって叶えてやる。孫陳天地官民元忍者しゃ。
2: 刚才睡个回笼觉，
3: 梦到
2: 去趟龙宫，然后
4: 哎，那个龙王爷说起咱们是蟠桃，
2: 真的，这是一千年发芽，然后一千年开花。
5: 哎，三儿三儿三儿，你这三千年的果，你得吃出什么味儿来啊？
6: 结合，
5: 行啊，队长在啊，等会儿等会儿，
2: 那我给你
5: 啥味儿？什么味儿？
2: 我给你这我刚要咬，还没等这张嘴呢，这都集合了。
5: 嗨，不再问你。
6: 集合，
7: 站着，
8: 都在这儿呢。
6: 今天是我们训练课第一天，你们自由散漫，拖拖拉拉的，足足迟到了有八分半钟。听什么？你是副队长，你说说什么原因？
9: 不知道点儿。
10: 对，
6: 不知道点儿。我不是通知过了吗？十点钟集合。
2: 队长，水妹的意思啊，是我们大伙儿都是看天算点儿。您说这什么八分半钟，不知道咋算？
5: 不懂。
10: 对对，
11: 我不知道这是。哦。
6: 那好，听水妹，这个现在给你，你来看时间，负责督促大家。以后坚决杜绝任何迟到，同志们，足足八分半钟啊！啊，足以攻克战场上最坚固的堡垒。哎，我这讲话你们听见没有啊？
12: 对
6: 啊，
12: 对，听见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甭管你说的，
2: 队长，你这表挺金贵的，送了哈，真送哈。
6: 谁说送的？只是暂时保管。
2: 我瞎
5: 说送啊！
6: 这可是许司令送的。定时上弦，别弄坏了啊！
2: 哎，行行，哎，不是你又来，
5: 不是他上弦，
2: 给打啊！
5: 拧，
6: 轻点，怎么牙都上来了？
2: 不是这么上吗？
6: 行行行了，同志们别吵了啊！
2: 兄弟，你拿着吧。
6: 今天第一天训练，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啊，我先说，我叫魏光明，是你们的队长，以后叫我老魏就行。
2: 哦，魏。
5: 我叫徐，
2: 我叫我叫我叫我叫
6: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来啊。水妹，你先说。
2: 水妹先说。
12: 你先说，你先说。
9: 我叫丁水妹，是你们的副队长。虽然我是女的，但请大家千万别把我当女的看。
12: 当爷们儿，
5: 爷们儿，爷们儿。
9: 以后啊，就叫我水妹哥吧。
12: 水妹哥，
5: 水妹哥。
2: 哎，队长，我叫严三儿，那个猎户。以后啊，都叫我三儿哥。
12: 三儿哥，
2: 三儿哥，
12: 三儿
2: 哥。
13: 我叫崔大贵。
14: 铁匠，
2: 我叫那个
15: 我
2: 啊，你
15: 我是吴老爷，
2: 打鱼的，
15: 打鱼的，
2: 该我了吧，该我了吧，我唐胜，猎户兼瓦匠，
5: 瓦匠，
16: 我叫张七金，那个杀猪的，
2: 以后使
5: 找他，
2: 使找
15: 他，我了，哎，到我了，
17: 俺叫宋花江，是东北的那个哈尔滨那嘎子的，我跟你说，我家里沦陷了，就一路飘到这嘎子了。小日本这帮兔崽子把我家这些人全给祸害了，我参加队伍没别的，就是干死这帮小日本。
5: 对，
13: 那个我田小四，我种地的，
15: 他俩也孩子，
13: 这扔大人的事儿，
5: 我种地。
6: 好了好了，同志们，小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每个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

0: 请问这消息跟打鬼子有关吗？
1: 也是啊，哎，
2: 打鬼子有关系吗？你到
3: 底是哪来的？你到底是哪来的？
4: 几点了？我怎么饿了呢？
0: 哎，嗯，看看看。
4: 哎，好。哟，听听，听听。哎，滴答滴答的，你看这声，只有苏联货有这声，你知道吗？那绝对是老毛子的。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加好几块呢，我跟你说，真的。
6: 听，
7: 什么苏联货呀？日本的，
4: 怎么可能呢？
6: 日本的，
8: 怎么能日本的呢？
9: 到底是
6: 你认识日本字啊？
8: 不是，那缺胳膊扫腿不就是日本字？
0: 日本货，我呸！
10: 前辈，前辈，这是许司令缴获的战利品，送给他的，
6: 就是、可不呗。
0: 本来以为成立了水上游击队，咱能够痛痛快快的大干一场。
10: 对呀、啊，
0: 没想到他憋着劲儿训练什么烧鸡里正。哎呀！
1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

蓉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

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

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

0: 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代代笑，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4: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
5: 让他进来。
6: 报告各位长官，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7: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抹茶醇香，四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0: 话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

0: 咱得弄点实惠的枪子弹，那时候打日本，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3: 这家伙
4: 得用这些东西啊，
5: 用别的没用啊。
0: 对，
6: 拿着刀咚。
7: 你们等着，我找他要去。
8: 哎，水妹，水妹，哎，
9: 水妹，好好说，别吵啊啊！
10: 老魏，你给我出来！
11: 你嚷嚷什么呀？
12: 什么事儿？说。
10: 上边把你派过来，你得干点实事儿吧。我们要枪和子弹。
11: 干什么呀？
10: 当然是打鬼子了，难不成去打水鸟？
11: 现在还不是时候。
10: 这打鬼子还分时候，分上午下午啊。
11: 丁师妹，你跟我进来，我跟你开个会。
10: 哎呀，甭开会，我坐不住，赶紧的。你给大伙干点实事儿吧。
11: 我跟你开会就是要跟你讨论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办。
10: 有什么可讨论的？你的工作就是给我们发武器，然后带大家打鬼子。
11: 丁水妹啊，你是不是觉得有了枪和子弹了就能打鬼子了？我告诉你，你想的也太简单了。
10: 生在电边就不怕水深，我就不相信了，有什么事儿能难得了我们？
11: 好，我问你，刚才的列队训练，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都做不好？我告诉你吧，就是因为你们太不认真了。
10: 行行啊，你拿我的话来教育起我自己了。那我倒要问问你，这烧信能打鬼子吗？要是能啊，我愿意站到死。
11: 你这是不讲道理，这本末倒置嘛。
10: 你说什么？骂人是不？
11: 哎呦，我说的意思是主次不分。稍息立正虽然是小的动作训练，但它恰恰说明了八路军队伍中的大道理，那就是遵守纪律和执行命令。而现在的游击队啊，最缺乏的就是作为军人的最基本的规范：纪律、服从。而这两点，
10: 打住！你这些狗屁大话以后趁早别说，我听不懂也不想听。你就记住了，你要带领大家给我们发武器打鬼子，要不然没人能服。
13: 何か不明な点はあるか？今回の作戦は山本将軍が直々に指揮を取る。ピンシング湾でパールと戦闘を交えてから、我が軍にとって最も厄介な位置に奴らへばりついたままだ。今回一掃しなければ、今後信濃戦局に重大な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になる。今回の掃討作戦には我が大隊のほか、第六、第八大隊も加わる。ここで八路の主力を地毛打尽にする。作戦を実行に移す。
14: はい、
13: 解散。
15: 渡辺隊長、私の誤りをお許しください。誤解しておりました。

0: 佐伯君、まだ南方作戦に参加したいか。
1: 隊長についていきたいです。大東亜共栄圏のために奮闘します。
0: しっかりやってくれ。
2: 陈亮，怎么样？真把那老魏急得走了吧？啊，
3: 行了，真是。
4: 他走了最好，我就怕他脸皮太厚，刀没打眼的又回来了。
5: 哎，可别乱说啊！队长可是说回军分区给咱们领枪去呢。
4: 听他扯吧，他要是有枪，上次干嘛不拿来？
2: 行，陈亮，队长回来了，还带了几条真家伙呢。啊，
6: 真的？
5: 我说怎么样？
2: 别愣着了，走吧。
6: 走，走，走。
7: 哎，不打仗的时候，枪是不能对人的。
2: 对对对！哎呀，太棒了，这个
7: 同志们，
2: 真不错。
7: 军分区的领导对咱们游击队是寄予了厚望，尽管在军需紧张的情况下，还是给咱们抠出了5支汉阳造和50发子弹。你们知道吗？咱们的作战部队每个人才带5发子弹，
2: 那么少？那。
8: 咱们队长为了咱们这点装备卖老面子了。
2: 谢谢队长吧。
8: 谢谢队长，谢谢队长。
7: 不用不用。
2: 沈妹，真家伙，
9: 真家伙。
7: 哎，加上之前的2杆38大盖和几支土枪鸟铳，基本上可以达到我们人手一支枪了啊。你们先熟悉着，我跟副队长说点事儿。
2: 好，谢谢。来，演戏。
10: 帮帮怎么啊？这个是枪栓，这就提起来。
2: 不拉是吧？对吧，起子。
7: 丁水妹，你让我去拿枪，我可是给你拿回来了。说真格的，我还真不想赖在这儿。我3番5次的跟许司令提出辞职，可他死活不同意啊。现在的情况是我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所以啊，要不然你让许司令把我调走，咱俩都图个清净；要不然咱俩就相互忍受一下。建立游击队是好事儿，我不希望因为咱俩的情绪把游击队搞坏了，你说呢？
4: 你放心，我一向公私分明。
7: 好好好，你知道公私分明就好了
8: 啊。哎，队长，那个这有新枪和旧枪，咱怎么分啊？
11: 哎呀，还怎么分？抓阄啊，这最公平了，这谁抓到给谁就完了嘛。
8: 我跟你说，我还赞成比枪好。
7: 丁水妹同志，你是副队长，你的意见是什么？
4: 我没意见，你们尽管话出道来，我随时奉陪。
7: 要我说啊，这个笔枪啊就算了，子弹挺金贵的，咱们还得留着打鬼子呢。啊，等练好了站姿，咱们再搞实弹射击。
8: 队长，那比什么呢？
11: 对啊，
7: 不如就按咱们部队的新兵标准，比列队和体能。
4: 你说了半天。还是让我们整些没用的东西啊！
7: 你觉得我说的这些没用，那你说点有用的。
4: 就不能比点真刀真枪的？
2: 对啊，
6: 对啊，
10: 我觉得是这个。
2: 好啊，
4: 那队长也参加，把你这盒子炮呀和这些枪火一块儿，谁赢谁先挑。
7: 没问题，咱们就听副队长的啊。
4: 好，明天早上比武夺枪。
12: 好，比武夺枪。
13: 报告渡边大队长，保安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0: 嘉训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保安团，
13: 为皇军效忠，责无旁贷。
0: 有事。
2: 请。哎，请。
0: 諸君。我々大日本帝国の将兵たちは今前線の作戦に参加している。我々の任務はその抗菌を行うことであり、彼らのもとに速やかに軍事物資を送り届けることである。よらおじゃあしんじゃ。はい。你们配合我们皇军，押运这笔军需物资，明白吗？
3: 嗨！
9: 来了，
14: 快
15: 干！
14: 大
15: 好，兄弟好！
3: 你他妈连开三把大了，知道吗？
15: 哎，今儿兄弟你好，不能怪别人。
3: 使劲要背，老子出去转运去啊！
15: 注意小心点，别他妈让八路给摸了啊！来，兄弟玩，
9: 来，
15: 起去。
3: 哎，说什么呢？老子命硬，知道吗？碰不着八路。
15: 哎，万一碰着呢？来，咱俩喝。
9: 好。

0: 别他妈打了，别他妈打了，别打了，
1: 让你就他妈演戏了，你他妈怎么真打呀？
2: 大伙儿都来了，这么早啊？啊！
3: 队长，我们来了！
4: 队长，我们也来了！
5: 队长，咱们呢早点来活动活动筋骨，一会儿攒好多枪，对吧？啊！
6: 队长，我看上他盒子炮了啊！
2: 杀猪的，行啊，眼光不错啊！我刚才看了看，大家伙耍的都挺好看的呀。
7: 我看出来了，队长还是觉得咱们有点花拳绣腿吧？啊，
8: 就是。
5: 队长，咱们也别耍这个嘴上把式，对不对？是骡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怎么样？
9: 好
10: 的，
9: 好
10: 的，
2: 好。你们一起上，
8: 得了吧，队长，我们一起上不是欺负你呢吗？
5: 就是啊，这
8: 哥几个等着，我先来。
7: 啊，
5: 走。说要加油，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
2: 准备好了吗？
7: 啊。
5: 队长，你这使诈，人家还没准备好呢。
2: 在战场上啊，敌人不会等你准备好了再打。
11: 我来。
2: 好，你来。来，田静。
12: 三儿，你去跟队长比比暗器。
5: 坐。
12: 好样的，三儿！
7: 好样的，
12: 三
7: 儿！
13: 正常发挥。
2: 四姐，
9: 哎，
2: 枪。
5: 哎。好，队长。
12: 再比最后一项，你要是赢了，我就彻底服了你。
2: 行，我看你还能想出什么幺蛾子来。什么意思啊？
12: 比比看谁先拿到那荷花。
2: 嘿嘿，这也太简单了，一言为定。
12: 你看什么？你脑子有问题啊？我是说浮水过去。

0: 储水。
1: 铁匠哥，
2: 啊，
1: 喊口令。
2: 啊，预备，跳。哎，
3: 队长，你怎么不下去啊？
4: 嗯，怎么不下？我。
1: 看，那边好像一条船。
5: 同志们，来，靠近船只。
6: 好，上。

0: 哎，兄弟，你是哪部分的？你是八路吗？没错。自己带我见徐司令，我有情报。
1: 您是谁？我在保安团做卧底，是地下的。带我见徐司令。
2: 哎，魏队长，你来了，怎么了？还抓个舌头啊？
3: 什么舌头？是自己人。快去通知司令，就说有重要情报。
2: 好，走，马上去。
3: 走。
4: 情况就是这样的。
5: 好，谢谢你。你的情报非常重要，以后的事呢，就交给我们了。
6: 老许，啊，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啊，这一仗。咱们肯定要打，要不然呢，对不起人冒死带出来的情报。
6: 是啊，最近西安县城周边的日军有大批量的集结和调动，我怀疑敌人啊要出什么幺蛾子。
5: 这打仗嘛，啊，总要有个冒险精神。打得赢咱就打，打不赢啊咱就跑，吃不了亏的。
3: 哎，对对对，司令说的对。另外，我们水上游击队也要求参加战斗。
5: 好，
3: 多谢司令。
7: 同志们，游击队刚刚成立，马上就要打大仗。
8: 真的？什么大仗？
7: 上级领导啊，对咱们非常重视，所以派给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9: 什么任务？
7: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明天整个战役的部署啊。明天中午，鬼子要从新安城到这里。而独立团选择在这里对鬼子进行伏击，而咱们水上游击队要在这个位置负责外围警戒。同志们，这条水路啊非常的重要，如果鬼子有一支船队从这里切进去，很有可能对大部队造成合围。
10: 队长，你这叫啥任务啊？你就说让我们去放哨就完了呗。
11: 这说来说去，仗都打完了，咱们连鬼子的面都见不着。
12: 那也就是说，对，我觉得是要向行了。
7: 光发牢骚有个屁用啊！要想让人看得起，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在战场上最重要的就是纪律，像你们这么自由散漫，啊，自己丢了命不说，很有可能连累兄弟部队。连个列队都站不好，我要是首长啊，我也不肯把重要的任务留给咱们。
11: 说来说去还不是不信任我。
7: 听水妹，你说什么呢？
11: 我没说什么。
7: 好了，别的先不扯了，大家都领到武器了吧？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武器的使用基本要领啊。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3: 松井君。
14: はい。
13: 工作活動の一切を君に任せる。
14: 天皇陛下に忠誠を誓い、責任を全うします。
13: しっかりやってくれ。松山君。
15: はい。
13: 新安ちゃんのすべてを君に任せる。
15: ご安心ください。新安ちゃんを失うことは決してありません。
13: 我々もうそろそろ出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八郎ども

太陽はすごい綺麗に見えるな。昔からここの景色はずっと変わってない。本当に山水画のようだ。心が洗われる。

0: 报告许司令，和情报吻合，一共是20船、4只汽艇、8只保运船，前后各2只汽艇都配有重机枪，保运船上只有伪军守卫。报完毕。
1: 好，告诉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放过前面的船队，来个中箭开花。
2: 是，
1: 准备战斗。
3: 渡辺隊長、トバルは来るでしょうか。
4: 国民党軍だったら来ないだろうが、八路だったら絶対にこの機会を逃すはずがない。
3: それはいい。
5: 大姐，穿过这片芦苇荡，前面就是一马平川了。
6: 马有德军，不要叫我太君。用一面中国话来说，叫哥讲有儿。
5: 宋先生说的对啊，不过在水面上是藏不住人的。况且这里都是我们信义堂的势力范围啊，谁都得卖咱们的面子。
6: 你们为皇军做事，大大有赏。
5: 宋先生太客气了，我们信义堂开门做生意，来的都是客嘛。
0: 队长，船队。
7: 看见，那不插着信义堂的标旗吗？送货。
8: 信义堂是什么背景？
7: 信义堂啊，是保定最大的船帮，白洋淀上大大小小的水上运输都是他们。
8: 我怎么觉得这支船队有点奇怪？
7: 不怎么奇怪。来，我看看。
8: 这支船队应该是从新安城出发，按照时间的推算，应该和小鬼子出发的时间是一样。
7: 那又怎么了？
8: 你想，鬼子已经全程戒严了，而且运送的是重要的军需物资，怎么可能让民间的船队同时出发呢？
7: 可是站在船头上的确实是信义堂的二当家马有德啊。
8: 我还是觉得不太保险。丁守备，你能不能过去看看？
7: 好吧，我今天心情好，就给你这个面子。
8: 注意安全。注意警戒。
7: 是犯人。
8: 坏了，好像是鬼子。
9: 哎，来，慢点。

0: 丁福妹，你怎么回事？是让你开枪的？
1: 鬼子来了，当然要开枪。
0: 鬼子来了也不能开枪。
1: 咱们上当了，
0: 这才是鬼子的运输船，许司令拦截的肯定是假的，咱得马上通知许司令。
1: 你跟我走，抄近路。

0: 咱们上当了，这不是敌人的船队。
1: 师傅，
0: 敌人是用信义堂的船队运货，被我们识破了。这支船队啊，很有可能是个陷阱。
1: 宋元，宋元，
2: 到！
1: 传我命令，马上撤退。
2: 是。

0: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跑了。
1: 别胡闹，这么做是保存实力，是为了更好的打击敌人。
0: 可这么做太窝囊了。
1: 丁水妹同志，请你听我的命令。
0: 找车你自己撤，扶着过去。
1: 来，哎呀，快，快撤！
0: 你放开我！

0: 诸边太君真是用兵如神呐，暗度陈仓，势敌已虚，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您简直就是当代的诸葛亮啊！
1: 不，你比诸葛亮还要高明。不，才刚刚开始呢。Saki， 山本将军に報告。 第六第八大隊前線に出撃せり。全武装抵抗勢力を撃滅せん。
0: はい。太君，这天色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先回城里休整一下？

0: 打了这么些年仗，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狼狈过。
1: 老许啊，看来啊，我们太轻敌了。政委啊，看来咱们要提前实行化整为零的计划了。
2: 老许，你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下命了吧。
3: 报告
1: 啊，
3: 卫连长。
1: 团部的紧急命令，团部命令全团化整为零，以排为单位转入敌方，保存实力，伺机出击。
2: 为零了呢？这咋？别闹！怎么回事？
1: 鬼子集中了三个大队，对我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我据损失很大。我出来的时候，团驻地都让鬼子给占领了。
2: 哎，那许司令他们呢？
1: 许司令他们没事，团部早就转移了。许司令还说，鬼子还要进行全面扫荡，让我们就地潜伏，做好警戒工作，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 好，我知道了。
4: 魏连长，那我走了。一
5: 路小心。好。哎，
6: 队长，那咱怎么办？团里的命令很清楚，就地潜伏，伺机出动。
7: 行行行，大部队都散了，就剩咱们这十几个人，十境遥枪啊！
5: 进。
8: 你说什么呢？就算只有一个人，也不影响咱们打鬼子。
9: 对，
10: 老队，
9: 对，
10: 说的对。 就算鬼子再强大，那也是肉体凡胎，给他一砖头，照样开瓢。目前咱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强大自己，把咱们游击队锻炼成一支能打硬仗的钢铁之师。大家有没有信心？有。都没吃饭啊？有没有？有。
11: 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
12: 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3: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 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

0: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

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经典银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警察，大家来。
1: 好。丁水妹，你是最后一个。
2: 这不香还没灭呢吗？刚好。
1: 别装了啊！说吧，躲哪儿歇着呢？
2: 我这是给你面子。
1: 瞧你吊儿郎当这样，鬼子来了怎么追啊？
2: 你是真不懂假不懂，这在白洋淀里追鬼子靠的是船。
1: 那鬼子进庄了怎么办？
2: 怎么会让鬼子进了庄了？
1: 行行行，我不跟你瞎掰扯啊！加罚三圈。
2: 你不是说了吗？这香灭了才受惩罚呀。
1: 因为你偷懒儿。
2: 凭什么？谁看见了？
1: 就凭我是队长。
2: 我呸！队长是神龙，你算老几啊？
1: 神龙，神龙只是个传说，他跟我一样都是普通人。
2: 你怎么和神龙比啊？神龙可是大英雄。
1: 行，就算他是大英雄啊，那也没你说的那么邪乎。那麻烦你给我带个话，就说我要跟他比试比试，如果他赢了，这个队长的位置我二话不说让给他。
2: 你还敢糟践神龙？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不用神龙，我跟你比。不服呀？不服就比试比试。
1: 行啊，比就比，拳脚枪械随你挑。
2: 沉底。
1: 沉底儿？
2: 咱们是水上游击队，这要打要杀都下水比划比划。
1: 这水上地下不一样吗？
2: 废话，当然不一样。怎么害怕了？
3: 哎，那水妹，咱们队长吧，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要不然咱俩比划比划啊。
2: 还跑出来帮忙的。队长你可以啊。
1: 四姐，这没你事儿，我今天跟他比定了。
3: 队长
1: 你别拦着我，宁可让他打死，不能让他吓死。比。
2: 行。嘿，大伙听着，可以下注了。
4: 好，下注了。
5: 准备啊。
2: 我和队长比沉底儿。
6: 沉底儿。

0: 何卫，我让你先下去，省得说我欺负你。怎么不动啊？你再慎着，这太阳就要下山了。
1: 队长，队长他不会水。
2: 不会水啊？不
0: 是
2: 水
0: 啊？哟，哎呦，我的魏大队长，感情你真不会水啊？
1: 谁说我不会水？
0: 会，那你就下去。
1: 不就是下水吗？娘的，今天我豁出去了。
3: 队长别冲动。
4: 哎，队长你不能跳啊。队长，这白洋淀水深啊，不会水真别往下跳啊。
5: 队长，算了算了，不会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谁说的？就是大事儿，咱们可是水上游击队，不会水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了？
6: 对啊，
7: 对啊，对啊，就是啊！
8: 我跟你说，不会游泳不丢人，谁生下来会游泳啊？是不是？你好好学呗！哎呀，别游了，
1: 别吵了，今天谁也别拦我，就算是游过，我也往里跳。
3: 是啊，俺俩下，
9: 是
3: 啊，
9: 是队长，
3: 下，下，下，
4: 队长，
3: 下，哎，
4: 下，
3: 下，下，下，下，
10: 别闹，这
3: 队长下。
11: 下，下，下。

0: 队长，擦把脸吧。这脸都丢光了，还擦个屁呀！我能说句话吗？
1: 不能，
0: 你不能说我也说。
1: 你能不能让我清净会儿？
0: 队长，我知道您今天根本就没法清净，你这心里跟烧沸的一锅水似的。咕嘟咕嘟的，我要是不把这火给您关了，说不定这锅水哪天就扣我头上了。
1: 呀，
0: 行，你说。
1: 我看你怎么把我这火关了。队长，你其实是不知道，大家私下其实都特别特别的佩服你。
0: 佩服我？
1: 嗯。
0: 我在水里都喝成那个熊样了，还佩服我？你真当我是傻子冒泡的土地爷呀？别跟我这瞎掰。
1: 我真没瞎掰。大家说啊，队长真了不起，十七般武艺样样精通。
0: 十七般？哎。
1: 这不是咱就差这个游泳这一般吗？不过差的不多，就一点，就一点啊！啊，那个同志们还说了，虽然看队长不会游泳，但是队长游泳气往水里跳，就凭这一跳，队长够胆量，够爷们儿。
0: 我还跳水？
1: 啊？
0: 我告诉你，四姐，这话也就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
1: 当时吧，我就觉得我这头一晕，两眼一黑，就掉水里了。

0: 这我看啊，这事儿不大。诸葛亮还不会骑马抡刀呢，可照样指挥千军万马。说的没错，哎，我跟队长一过招，这心里跟明镜似的。他那手脚上的功夫绝对不一般，一试就有十几年的功底。招式不复杂，但招招拿人呐。哎，就那身手。
1: 就你们几个绑在一起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2: 真的？
0: 铁剑哥，哎，
2: 你是不是那天以后，你感觉你这一身的腱子肉都白长了？
0: 那得分跟谁啊！
1: 我跟你就好使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看没看见？看没看见？崔铁匠什么时候成内行了啊？
2: 咱呢是跟队长学的啊。
3: 哎，不过啊，再说句实话，这队长枪法真的挺干的。我现在就琢磨，哎，你说他能不能跟这神龙一样，真的也是个人物呢？嗯，
2: 兄弟，你们说队长会不会就是神龙啊？就他那一枪双雕，真准。
4: 在我看，有可能。对，还真有可能。
5: 嗯，没事。
6: 我说你们脑子都被驴给踢了。神龙是什么人？神龙是杀人于无形之间，来无影去无踪的大英雄。这大英雄怎么可能不会浮水呀？神龙为什么被叫神龙？就是因为他水上功夫高。
7: 哎，水面说的对，这个要是不会水呀，这个就叫长腿。
2: 长腿。
6: 就说那次香菱在店上被围的那次吧，是神龙帮助咱们打退了保安团的狗腿汉奸，可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他，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呀？
6: 这说明他呀就是水里的一尾活龙，来无影去无踪。
2: 好，
6: 那个人他怎么跟神龙相比的？
2: 啊，行行，就算人家不是神龙，但也没有这么糟吧？
3: 对，
2: 也有用武之处啊。
8: 就是
6: 他不会什么都可以，但是作为咱们水上游击队的队长，他不会水，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等真的日后哪一天咱们在店上跟鬼子打起来了，你说他不会水怎么带队打仗？到时候搞不好还得咱们下水捞他呢。哎呦，到时候呀，不只是他，咱们整个游击队的脸啊都给他丢尽了。
1: 哎，学会了，学
9: 会。队长，要不然您把这火发我身上得了，您不能老这么憋着，再憋出病来。
6: 我还怕他听见，我说的是事实，不会水就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2: 你再这么说就不好听了。
6: 我还有更不好听的呢，要是识趣的话就快点走人，换神龙来当队长。
9: 要不然我陪您出去溜溜吧。
2: 滚蛋！
6: 队长。

0: 我说的是事实，你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1: 队长，
2: 我说的是事实，不会水。

0: 司令员，这活没法干了，您干脆把我撤了吧。你瞎嚷嚷什么呀？啊，又怎么了？
1: 丁水妹那个野丫头啊，从来不听指挥，还带头捣乱，而且软硬不吃。现在的训练计划完全无法展开，您说句话吧，要么我走，要么他走。呵呵，哎呀，看来这矛盾。
0: 还挺激烈，说说看，他把你怎么了？
2: 队长让人给治了。
0: 去，滚一边去！嘿嘿，
1: 哎呀，咱们一个战斗英雄，让一个女的给治了啊？说说看，怎么治的？
0: 我看他是个女的，我让着她，她整个一胡搅蛮缠，处处跟我作对。哎，要么就不搭理我，要么撂下一句话就全是带刺儿。
1: 国明啊！ 这跟女同志相处，你得动动头脑，你有点智慧嘛，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就把她当成你妈，
0: 啊，我妈，
1: 当成你妈不对是吧？哎，当成你媳妇儿，这你跟你媳妇儿过日子，你就得了解她的脾气秉性嘛，是不是？这有时候呢，你就得顺毛抹子。
0: 那有的时候啊，你就得勒紧缰绳；还有的时候呢，那就得打屁股了。
1: 不是，我听您说这个，怎么这么像养马呀？养马？
0: 啊
1: 啊，这和养马是一个道理啊。<笑>我看他呀，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哎，这一点你们俩倒很相似啊。<笑>我看呐。
0: 这个问题好解决啊，你就把你自己当成他来想问题，这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1: 不明白，不明白，回家去好好想想吧。
0: 司令员，干脆您就给我派一个会做思想工作啊、政治水平高的指导员吧，只要能把丁水妹的思想做通了就行，要不然啊，这活没法干。
1: 嗯，这倒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我呀，一会儿让政委安排一下。
3: 多谢首长。
0: 来来来，大家都过来一下。
4: 哎呦，首长。
0: 有件事啊，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5: 你是不是想好了带大伙去打鬼子？
0: 打鬼子的事儿啊，就快了。但是在打鬼子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6: 接人，
4: 接谁啊？
0: 许司令啊，给咱派了一位指导员，铁匠，两天后你跟我到西安城接一下。不过你要做好准备，船只包括路线。
4: 没问题。
0: 哎，因为这项任务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指导员的安全。所以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可以直接跟我和铁匠说。
7: 我有意见。
0: 好，你说。
7: 为什么不让我去？你这叫什么意见啊？我走了，你身为副队长，队里的事儿怎么办？你还是留下来组织大家水上训练。不行，接指导员必须我去。
0: 为什么你必须去啊？
7: 这电芯装到西安城，一路上全是水路，而且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还清楚这大大小小的各条巷道。况且我会水啊，我可以保护指导员的安全。更何况。
0: 这新安城是鬼子的老窝，你派两个大老爷们儿去，很容易就会引起鬼子的怀疑的。到时候出了事儿，你负责呀。哎，队长，我觉得吧，水妹说的多多少少有点道理。去去去，有什么道理？我不同意。哎，水妹，哎。
7: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去啊？不行，我得找他说道，说道，
8: 回来，回来，回来，你坐下。水妹，有话好好说。人遇事总爱急。
7: 你听我说，我跟他已经把道理讲得那么清楚了，他偏听不进去。你说他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啊？
8: 不是我不讲理，我是对他放心不下。我觉得您不是放心不下他。 是放心不下自己的。

0: 面子，你懂什么呀？这叫锦江省。啊，锦江省？他不让我去，我就自己去。到时候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1: 师妹，这可是任务，可不是浩勇逞强的事儿。哎，队长，
2: 你是来给我们布置任务的吧？啊，那个，队长是来找水妹的。
1: 我没空。师妹，那个队长是想让你两天之后去仙岩城接指导员。这么重要的任务，我可承担不起。
2: 哎，你刚才不还抢着要去呢吗？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师妹。
3: 咱队长刚才仔仔细细的分析过，这个事儿除了你没别人能干，非你莫属。队长，说句话呀！丁师妹，你的情况呢，我反复考虑过了。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对你还是不放心。你呀，做事儿。 太冲动，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服从性。这，
1: 你怎么又开始了呀？看不起人是不是？
3: 你看，你看，你这态度啊，这么冲动，谁敢把任务交给你啊？
2: 队长，咱刚才不是说好了心平气和吗？
3: 水妹，反正队长就让你去接人，你去不去吧？
1: 我不是服从性差吗？我去，队长能放心吗？我可以同意你去。
3: 但是有一点，你要给我立军令状。
1: 这么简单的事儿搞这么复杂干嘛？立就立，我保证把指导员平安无事的送回队部，绝对半根头发都少不了。如果有什么差错，随你试问。
3: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
1: 我丁水妹说话，丁是丁，卯是卯，不像有些人连水都不会吧，还非要去接人。
3: 你什么意思啊？

0: 三位客官，您是订餐呢还是住店呢？
1: 先吃饭，再给我看两间房。
0: 好嘞，您这边请。三位客官，想吃点啥？
1: 来点你们这儿有特色的又实惠的菜，分量你就掂量着来。
0: 好嘞，您稍等啊。
2: 哎呦呦呦，各位老总，有事吗？
3: 上头命令，让我们严查客户商人。
2: 你看，我们这里都是良米啊，这是点小意思，给兄弟们喝点茶。
3: 好，
2: 来
3: 来来，好，那就走。
2: 啊，那你先别吧，
3: 配合一下。把凉面证拿出来。
2: 凉面证呢？
4: 过来。
2: 对不起啊，
1: 马总。
5: 你们不是本地的，哪来的？来这干什么？
1: 我们是从保定来做生意的。
5: 什么生意啊？
1: 小本生意，就是到白洋淀呀蹦点芦席。
5: 我怎么看着你们不像做生意的？
1: 兄弟啊，除学炸裂，还请老总多多关照。
5: 兄弟们，茶好了吗？茶赶紧走，别耽误人做生意。走。
6: 队长，发现什么不对了？
7: 我考考你们两个，这三人是什么来头？
6: 他不是说保定来做生意的，
8: 一个老板，两个随从。
7: 不对，这三人在一桌，这两个随从丝毫没有照顾这老板的意思，说明他们三个人的身份是平等。

0: 查盘查的时候，我看那两个随从一直把手放在腰间，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带回家了。而且这个老板是你板南庄。
1: 啊，队长，你简直是神探，要不要把他们抓起来？
0: 不着急嘛，咱们现在人手不够，等晚点再说。
2: 你们两个去后边。
3: 是。
2: 其他的跟我来。
3: 是。
4: 都给我们老实待着啊。
5: 谁？
1: 是我，门外有狗。
5: 走后门。
1: 我在这里吸引他们注意力，你们先走。
5: 一起走。
1: 来不及了，快。

别开枪，自己人，这里已经被特务包围了，我带你通密道走。

0: 从这里进去，一直往前爬，就能出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你到底是谁？你别管我是谁了，只要是鬼子想抓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快！
2: 杜边阁下，啊，石大夫君，辛苦了。这个人招了没有？哎，这个人嘴很硬，就是不招。我怕再打呀，就把他打死了。嗯，
3: 这么说，根据你的推断，他们是什么来路？哦，
2: 他们一行三人，昨天抓捕的时候，这两个人拼命的护的那女的逃跑了。
1: 据我推断，这两个人应该是保镖，大人物应该是那个女的。看他们的行事做派，应该是土八路。据他们自己说，是从保定来要下白洋淀去。
4: 白洋淀，那里的八路驻地不是已经被消灭了？怎么还会有八路？他去哪里干什么？
2: 八路很狡猾呀，他们说的话可不能相信。
5: 那个女八路还没抓到吗？啊，我已经通知新安城，让他们封锁各个出口，务必把这个女八路抓到。不用封锁，抓掉明宵，都白暗宵，发现之后用立即抓捕，尾随跟踪，反抢先。
6: 钓大鱼。是。大爷，大爷。 这德福楼的伙计李木三在哪儿呢？哎，
7: 来来来，
6: 李木三，你别装神弄鬼，
7: 小声点，后面有狗。
6: 狗？
7: 二狗子，两条，跟我来。

没影了，走走。

0: 他是谁？
1: 他说是来接你的。
0: 姑娘是卖鱼的？
2: 是。
0: 有黑鱼卖吗？
2: 有，正经八百白洋淀新鲜黑鱼，1块大洋一斤。
0: 2块大洋卖不卖？
2: 不卖，就卖1块大洋。
0: 你是？
2: 我是分区派到水上游击队的指导员华小诺。你好，我是水上游击队的副队长丁水妹。
0: 你好。
3: 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心来。
4: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咱们的大好河山美丽的像画一样，只可惜沦陷在倭寇的手里。可是还有一些人呢，却醉生忘死，宁愿去当亡国奴。
4: 你说话可真好听，跟唱歌一样，能教教我吗？
3: 行啊，
4: 就这么说定了。

0: 水妹，有一只船一直跟着我们。
1: 是吗？
0: 嗯。怎么办？这样，我先下水看看。不行，太危险了，等跟咱们人汇合以后再说。放心，这到了白洋淀是我的地盘。指导员，你自己划船先躲在芦苇荡里，千万别出来啊。不行，他们三个人，你一个人呢。水妹，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

0: 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

0: 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

0: 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

0: 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十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们被鱼撞了一下，
1: 放屁！有咱们这么大的鱼吗？这，你他妈疯了！开什么枪？
2: 队长，水里有水鬼，要掀我们的船！
0: 什么？

0: 雪妹，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要不是他们来，我早就把特务的船给掀翻了。
1: 乱弹琴，指导员在哪儿？
2: 指导员不在那儿吗？
3: 女的，
1: 你就是指导员？
4: 我就是华小诺，你是魏光明同志吧？
1: 是，我叫魏光明。没想到这侦分区啊，又给我们派来个女同志。
2: 指导员，你听见了吧？他就看不起女同志，大男子主义。
1: 丁水妹，谁让你擅自行动的？指导员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这个责吗？
2: 我让他躲在芦苇荡里，他自己跑出来，不听从命令呀！哎，
1: 指导员！
2: 指导员！
1: 指导员！快回队部！

0: 丁水妹，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就知道瞎逞能。我当初就是觉得你太毛糙了，所以才逼着你立的军令状。你可倒好，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你居然把指导员一个人丢给三个二狗子！我告诉你啊，指导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
1: 你自己看着办，
0: 大不了我替他偿命。偿命？我要你的命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指导员。
1: 那我杀五个鬼子给指导员报仇。
0: 你简直莫名其妙！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
1: 我知道，你就是抓住了我的小辫子，然后现在想办法整死我报仇。
0: 我的天哪！我报什么仇啊我？
2: 自从你来了以后，我就想尽方法的整你折磨你，你肯定怀恨在心。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一码归一码，这是两回事儿。
1: 好，你是君子，我是小人啊，行了吧？
2: 刘半仙，指导员情况怎么样？
3: 没关系，没关系，只是这一路啊哈，车船劳顿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休息几天。
2: 没有什么大碍。谢天谢地，
1: 您啊，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哎，
2: 这姑娘初来乍到，再加上这殿上阴气太重，可能是冲撞的某些不祥之物啊。
1: 是啊，她还在殿上开了枪呢。
2: 没关系，明天呢，我给她画个符，驱驱邪，最好在咱们殿里再做一堂法事。
0: 行了行了，刘老先生，共产党员啊，不信这个，您只管看病就行了。
2: 哎，这神鬼之事，只可相信有，不可相信无啊。

0: 要有一场无妄之灾，山上给你算算。
1: 得了，刘老先生，您也别算了，我借您吉言。四姐，
2: 哎，
1: 给刘老先生拿点诊费，帮我送送。
3: 好
0: 啊，那山上告辞，山上告辞。
4: 谢谢。
3: 您请，您请。
1: 哟，甄大人，你都起来了，好点没有啊？
4: 好多了，真不好意思，刚来就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千万别这么说，都是我们照顾不周。
4: 指导员，是我错了，我保证给你杀五个小鬼子替你报仇。
1: 别净说些没用的。
4: 啊，我没什么，你放什么仇呀？就这么定了吧，要不然老魏他肯定不放过。
1: 你别以为这么说就能逃避纪律处分。
4: 什么处分？
1: 纪律处分。

0: 你犯了错误，当然要处分你了。
1: 那怎么处分？
0: 怎么处分？召开全体大会，对于这件事儿，你要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检讨，然后再说具体怎么处分你。
1: 你有完没完啊？我刚才已经道过歉了，打鬼子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上心啊？
0: 你说什么呢？
2: 你能让我说两句吗？
0: 没你的事。你这什么态度啊？你回来，我还没说完呢。
2: 回光明同志，现在我能说话了吗？
0: 指导员，让你见笑了。
2: 你刚才态度啊，太急了。
0: 指导员，你是不知道，那个丁水妹她油盐不进，我拿她是没辙了。
2: 做思想工作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0: 是，我知道，我对她已经够有耐心的了啊，可她实在是……不过这下好了，指导员来了啊，以后丁水妹同志就交给你了。
2: 哎，不能这样啊，魏光明同志。
0: 哎，别叫我魏光明，还是叫我老魏吧。
2: 好。老魏，关于水妹同志的问题，我们应该再讨论一下。
0: 哎，行行行，但是呢，今天咱们不讨论，你先休息。我让四姐呢给你炖点黑鱼汤喝。
2: 哎，
0: 你休息。
3: 队长，你觉不觉得对水妹有点太严厉了？
4: 你不懂，这叫拍屁股。
3: 那您不怕他撂蹶子踢你啊？
4: 我就是要趁这次机会把这缰绳给他套上。哎呀，首长就是首长，这个战略战术水平就是高。
3: 哼，您先别着急夸，我觉得这事有点悬。
4: 哎，对了，你别忘了给指导员炖黑鱼汤。
3: 哎，知道，放心。
4: 哎呀，这个许司令怎么想的？你说，这有了一个女的吧，又派来一个，还嫌不够乱。
3: 我觉得啊，咱这新来的指导员脾气挺好的，比那水妹强多了。
4: 脾气好有什么用啊？这是打仗，
3: 没准人家也挺能打仗的呢。
4: 哎呀，但愿如此吧。走，跟我查事儿。
5: 哦，你回来了。属下跟踪那两个女八路，半路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幸亏属下机灵，跳到水里装死。等他们走了以后，属下游到了最近的电信庄，发现这伙八路就驻扎在那里。
6: 大约有多少个人呢？
5: 出动伏击的有十来个人，具体有多少人，属下还没来得及查，这不是就赶回来报道了。
6: 徐大夫，太辛苦你了，我会给你勤工的。
5: 为天皇陛下效命，责无旁贷。
6: 啊，不过。现在还要先给你带路，我要亲自接一趟点心庄。
7: 是。
8: 集合！
9: 站住！快点！
8: 别动摇！小心！站！报数：
10: 一、二、三、
11: 三、
10: 五、
11: 六、
10: 七、
11: 八、
10: 九、
11: 十、
10: 十一。
0: 哎，丁水妹呢？今天是该他放哨吗？
12: 今天应该是吴老蔫放哨。
0: 他去哪儿了？
12: 报告，我刚刚看到水妹拿着枪走了。
0: 拿枪走？干什么去了？
12: 他说他答应了指导员要杀死五个鬼子。
0: 简直是胡闹嘛！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12: 队长拉了。
13: 拉了吗？
0: 没拉住。算了，先不管他了。我们请新来的指导员给我们讲两句啊，鼓掌。
14: 大家好，我是华小诺，是军分区派来的指导员，今后我会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队长，现在时间紧急，咱们分头去找丁水妹。
0: 好，大伙儿分头去找，就是绑也要把她给我绑回来，听见了吗？
1: 打鬼子不行，这欺负人倒是挺在行。我看最需要检讨的人是他，自己不打鬼子还净拖别人的后腿。看姑奶奶一个人去，也把找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0: 水妹，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娘，鬼子来了，有好几艘机艇，100来人。啊！你赶紧回去通知大伙，带着乡亲们快点撤退。
0: 那你呢？
1: 我先去把他们引开，给你们争取时间。
0: 这样太危险了吧？
1: 没事，下了店就是我的地盘。
0: 那行，那你小心点啊！
1: 哎，赶紧的。

0: 我们这儿来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听枪声就知道，是三八大盖，还有歪把子，而且人数还不少。
1: 怎么了？
2: 队长，
0: 穆老娘，
3: 我们都来了，总共有100多人，
0: 赶紧通知乡亲们转移。
2: 队长，我去，
1: 我也去。
0: 哎，等一下，静姐，一定要保证指导员的安全，通知乡亲们往南边的芦苇荡撤。
2: 是，
1: 站。

0: 隊長、敵はすでにやっつけました。
1: 我々の動きが全て
2: 全速力で前進ジャンに向かうんだ。
0: はい、前進。

0: 快点，大爷！乡亲们，救我们！赶紧撤吧，鬼子马上就杀上来了！
1: 我要转移乡亲们，
0: 不许来不及的跟我撤！快撤，快走！
2: 走！
0: 这边，那边，还有这边，
3: 这
0: 房间。
3: 预备，
2: 预备，
3: 预备，
0: 在哪儿？
3: 预备。

0: 彪彪，
1: 水妹，丁水妹，你怎么回事啊？啊，害得大家为你担心，到处找你。
0: 你们不在前面打仗，跑这儿来干嘛？
1: 打什么仗啊？鬼子人数太多，有上百人呢。我们已经通知队员们帮助乡亲们转移了。
0: 一百人怎么了？我不怕。
1: 行行行，我知道你不怕，我怕你行了吧？快跟我们回去。胡闹！
2: 给你，谢枪，谢枪。
3: 哎，我怎么怕？
2: 加枪！啊！哎，你赢了哈，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啊！哎呀，啊，输是输了，对吧？来，这个是汤，那个你给。

0: 让开！
1: 李老头，

0: 不知太君到此有何公干呢？
1: 我只是来问候您老人家的。我和你的儿子郝家军是同窗好友，亲如兄弟，您就是我的长辈，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来拜访。
0: 哎呀，老朽和犬子早已失去了联系，生死不知，我只当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了他。
1: 那如果郝家军有何无策，我可以代替他照顾宋家的。
0: 你啊，谢谢你啊，那就进来坐吧。
2: 同志们，大家都好吗？
3: 放心吧，队长，大伙儿都安全撤出来了，有些同志啊在保护着乡亲们呢。
4: 你们安全回来就好，大伙儿可担心你们了。你们放心好了，这到了白洋淀就是我的地盘。
2: 你显摆什么呀？啊，无组织无纪律，回头我再处理你。庄里什么情况？
5: 根据最后逃出来的乡亲反映啊，鬼子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烧杀抢掠，而是把没有来得及逃出去的乡亲圈在了一起。
6: 这有点奇怪啊。四姐，哎，你跟我回去看看。
3: 是。
5: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6: 没关系，指导员，你别忘了我们可是侦察兵出身啊。
4: 我也要去。
6: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反省啊，面壁思过。
4: 面壁？这都是芦苇荡，哪来的壁啊？
6: 没有壁啊，就对着船板反省。走。
1: 为了昌华之源，保护老百姓，我非常希望宋老伯能够担任我们维持会长一职，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0: 不不不不，杜边长官，我已经是半截入土的老朽了，只想不问世事，在此苟且偷生。实在是不敢当，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啊，
1: 你在本地的威望无人能及，你是最佳的人选。
0: 老朽体弱多病，哎呀，难服众望，这个职位啊我是万万不敢当啊。
7: 听说令郎宋浩哲参加了国军第二十九军，和大日本皇军血战多场，宋老先生是不是对皇军怀恨在心呢？
0: 犬子只是一个普通军人，各为其主罢了。哼，
7: 话是这么说，可按道理来讲，你宋家就是匪属，以大日本皇军的规矩。
0: 你，嗯，太君啊，你看这个事情还能商量吗？
1: 我们皇军来华之后，已经杀了好多老百姓。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希望你能达成我们的亲善之心，而且我在这里建一个模仿和平区，如果是这样，老百姓少受罪，而且您宋家受到了我们的庇护，这样很好啊。
0: 哎呀，太君，这可是万万不能啊。
8: こいつ、渡辺隊長、彼とこんなに多くの話をす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彼らは

0: 子孫だぼ。
1: あ？意思？
0: 我是渡边浩，专程前来拜访。
1: 哦，不敢当。

0: 軍のメンツを用意してます。我らも彼らに気を使うことありません。
1: 董学军，你不要为难他们。你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2: 那我直接说吧，我想在连新疆建立一个驻点，驻扎地点就在你们松江大院的前院。你作为危机会长，设计这样的事儿，为了表示感谢，我们赠送你十辆海洋藻，还有500发子弹。
3: 舅舅，不要！
1: 老辛，别插嘴。
2: 刚伟，这位小姐是？
4: 她是我的外甥女洛欣，来这避祸的。
2: 洛欣小姐，是不是我们见过一次面吧？
3: 新人先生，你别画了，快跑吧，那边在打仗，很危险的。
2: 啊，还有两三笔就画完了。
3: 你是那个画画的？
2: 上次一见已经把罗小姐引为主因，希望以后能经常来讨教。
3: 不劳您大驾了，我对贵国的画艺一窍不通。
2: 罗小姐，画艺本来没有国界之分，属于全人类的。罗小姐，你太机密了。
3: 你们一贯端着枪来别人家谈画艺的吗？
1: 罗欣，别插嘴。
4: 太君，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建据点的事吧。
3: 舅舅，
4: 洛欣，别多嘴。
2: 洛欣小姐的性格我非常欣赏。

0: 宋明瑞跟日本人什么关系啊？反正这些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这要是赶到苏区，早把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了。别瞎说，现在形势不同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1: 队长，我觉得这个宋明瑞就是个汉奸。
0: 别这么武断，先看看再说。
2: 渡部隊長、あなたの奥様とご長男ですか。そうだ。奥様は顔なじみですね。先ほどの中国の女は。佐々木、あまり適当なことを言うな。
1: はい、はい、はい。奥様は日本に。
2: 数年前に亡くなった。
3: すみません。軽率でした。我养的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多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 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0: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6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 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不需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头，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3: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百

0: 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活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脱奶粉。
1: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1: 好，
0: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

0: 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
0: 嗯，
1: 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0: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 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10: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
9: 让他进来。
10: 报告各位长官，保密局政法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乌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8: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8: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8: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8: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一定
19: 自助少买，
1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7: 主动承担，
20: 走啦，
1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1: 我要吃那个。
1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2: 谢谢。
1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々の勢力を及ぼすのは難しい。だから相手に甘い汁を吸わすことも必要なんだ。
1: 隊長、聡明でいらっしゃる。
2: 鬼子的大部队啊，已经撤退了，就留下两个小鬼子和二十几个二狗子，驻扎在宋家大院。
3: 听说鬼子正在装民工，要在宋家大院里盖炮楼。
4: 啊，那我们岂不是回不了家了？
5: 这样，咱们晚上摸进去，把他们连锅端了。
2: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虽然我们的人数跟鬼子差不多，但是从火力和阵地上来说，我们没有优势。指导员，你有什么意见？
5: 我觉得啊，咱们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否则的话太吃亏。现在的敌人气势正旺，咱们啊应该避其锋芒。
2: 对，咱们先转移到别的村，等准备好了再打回来。
6: 哎，老魏，自打我认识你以来，你说的最多的就是转移撤退了。
2: 那依你的意思，就拿咱们这二十几个人给鬼子当靶子？
6: 我们自己有枪啊。
2: 可是咱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子弹了，没有子弹的枪跟烧火棍子有什么区别？
6: 可我们有渔网、鱼叉，就算一对一还干不过小鬼子。
2: 丁水妹同志，这是在陆地上，不是在水上。问题是你根本靠近不了他们。你说咱们战场经验少啊，枪法又差，拿什么跟人家拼啊？
6: 我们有那么差吗？
5: 行了行了，你们一人少说一句，反正硬拼是不行的，否则的话咱们太吃亏。哎，对了，你们说的宋家大院是不是宋明瑞的宅子？
6: 没错，指导员，你也知道老宋。
5: 家父生前啊和宋老伯有些交情，他的儿子宋浩哲是国军二十九军的上尉营长，长城战役中啊打过几个漂亮仗，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们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只是后来啊没撑住，在华北一溃千里。嗯，
6: 他们也太没用了吧。
5: 也不能这么说，主要是国军的上层太腐败，指挥不当，再加上他们的派系又很复杂，各个军队之间相互排斥，所以底下人再有力气也使不上。
6: 指导员，你懂得可真多啊，不像某些人不懂装懂。
5: 哎，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去拜访一下宋明瑞。
2: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5: 没关系，我刚来这儿没有人认识我，而且以我对宋老伯的认识，他不应该会是甘心当汉奸的那种人，我相信我可以说服他。
2: 指导员，
5: 不说好了叫小诺的吗？
2: 好。哎呀，你看你刚刚来就赶上游击队啊最艰苦的阶段，连个安身立足的地方都没有，真是不好意思。
5: 你也太见外了，既然来了嘛，我们就是一家人，我要是要享福的话那就不要干革命了。
2: 对对对，那是。
5: 哎，对了，这次下来啊，军分区的首长对水上游击队是抱有很大的厚望，目前鬼子正在对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各个根据地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不过相对而言，白洋淀由于地理的原因，鬼子一时半会儿还形成不了强有力的控制，所以军分区希望我们不仅仅建立成一支对敌作战的武装队，同时也是面向村民老百姓的宣传队、工作队，让咱们将白洋淀143个湖泊联系起来，建立稳固的敌后根据地，彻底的切断从天津到保定的水上交通线。
2: 可是现在我们游击队力量还太单薄，刚刚成立不到一个月，人少枪少训练也少，
5: 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事儿也是一样一样去做的，慢慢来。
2: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立足之地，能够得到给养。
5: 你放心，游击队啊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应该能配合好的。
6: 还聊着呢，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2: 指导员，时候不早了，你们也早点休息，我回去了。嗯。

0: 指导员，你笑什么？
1: 小点声，大家睡了。我像你们俩呀，像小孩一样，一见面就打上了。你没看见他那招人烦的样？烦吗？我觉得他挺好的。
2: 这就挺好，你要求也太低了吧。
1: 你也不想想看，他为什么对别人态度都挺好的，就对你态度生硬呢？
2: 也许我们上辈子有仇吧。
1: 其实人和人相处啊，就像照镜子一样，你对镜子笑了呢，镜子就对你笑，你对他凶，他就对你凶。
3: 指导员，你说话真好听，像唱歌一样，不过就是听不太懂。
1: 没关系，慢慢琢磨琢磨就懂了。
2: 你知道我对他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1: 什么？
2: 作为水上游击队的队长，他居然不会水。你也没想到吧？
1: 我跟你说一秘密吧，其实我也不会水，顶多掉下去淹不死而已。
2: 啊？原来是个大小姐啊！
4: 把咱们村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比下去了。
5: 沙叔，这话都不对。我觉着咱指导员啊，这一身到了西安城都属于把尖的。
6: 行了行了，大家别起哄了。指导员要去见宋明瑞，当然得乔装打扮一下。
7: 指导员，
8: 你们要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这么穿了。
5: 没问题，没问题，一定天天穿，天天穿，
8: 挺好。
6: 我来分配一下具体任务。我跟四姐儿化妆成指导员的跟班，一起去见宋明瑞。
2: 我也要去。
6: 别胡闹，只有我们两个是生脸，你要去的话肯定就露馅了。这样，你带几个队员在宋家大院外边接应。铁匠严三儿，你们俩想办法混进修炮楼的民工队里，摸清他们的底儿。其他人作为预备队在庄外等候。大家要记住，这次任务主要是侦查，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动手。吴老娘，你比较稳重，一定要看紧丁水妹。大家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6: 好，出发。
10: 我看好了这几个啊，他们还不老实。快点干啊！
11: 站住！
10: 干什么呢？
12: 二位军爷，我是宋老伯的故旧之女，前来拜访，麻烦通禀一声。
13: 宋老爷。
12: 是。
10: 咱公事繁忙，没工夫见你们。
6: 这位兄弟，你也没进去问，你怎么知道他没工夫？
13: 嘿，哎，你说什么呢？老子是皇贤军，不是他妈的看家护院的。
12: 是是是是。那既然如此，麻烦您请宋家的人出来。
13: 真不行，这现在是军事重地，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12: 军爷，我们确实有事儿，麻烦行个方便。
10: 少废话，你要是在乎，我把他们两个都他妈拉去修炮楼去。
14: 若琴，华小诺，真的是你啊？
12: 是啊，你怎么来了？我来看宋老伯。
14: 你晒得好黑呀、啊！刚才我都没认出来呢，
12: 是吗？哎，他们不让我们进去，
14: 别理他们，我带你们进去。你等。

0: 挺威风的嘛，连黄学金都怕你了。
1: 这些人都是欺软怕硬的。对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都做什么了？
0: 说来话长。哎，你们等一下啊。
2: 好。
0: 没关系，你可以多待些日子。

0: 你看谁来了？哎呦，
1: 小乐呀！
2: 伯父你好。哎呀，这七八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来来来来来，
1: 请请请。哎呀，
0: 伯父，家父在世的时候，一直很惦记着您。哦，
1: 令尊的事情我听说过了。
0: 国事凋零若死，实在是。舅舅，先别说那些泄气的事儿了。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舅妈做点好吃的啊。嗯，好。对了，伯父，嗯，
1: 刚刚在门口呀，我看到好多日军和皇协军在那修炮楼，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日本人逼着我非要干那个维持会长。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可 伯父，您是读圣贤书的人，怎么会接这个职务呢？
1: 我是被逼无奈啊！你看看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我要是不干呢，他们就都没有活路了。
0: 看来伯父您也不是自愿的。
1: 我还没老糊涂呢。
0: 此等大是大非，我是分得清的。哎，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吧？伯父，如果我们能把日本人赶走，您愿意帮忙吗？
1: 你，小诺，难道你也是这个？
0: 伯父，您别管我是什么身份，您只需要知道。
1: 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哎呀，此事爱莫能助啊！你们打日本人是你们的事情，千万不要把我们牵连进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两不相帮。
0: 伯父，
1: 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啊！

0: 看那个扫地的人有点奇怪。
1: 是有点奇怪。
0: 你看他扫了这么半天，他扫出了这么点一块地方，这眼神还四处乱寻吗？
1: 可能是个密探。
0: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1: 先不要打草惊蛇，看看再说。
0: 好。
2: 都给我快点干啊！干不好，他们今天都别吃饭。
3: 快点！
4: 哎，长官，
5: 你想造反是吗？
4: 是。哎，
5: 哪敢呢？你看，就这么点事儿吧，这不值当是吧？您抽烟啊？
2: 哟，
6: 你小子有点意思啊！叫什么呀？
5: 你小子叫严三儿。
2: 严三儿？
5: 哎，对，我就在庄上住。你看啊，怎么样，不错吧？这一片啊，好吃的好玩的我最门清了。监官，你要有什么需要的话，我给您腾出去。
6: 就你这个破地方能有什么好吃的？
5: 哎，您不知道了，您看那店里有的黑鱼了吗？天上飞的野鸭子，双黄的带子，再加上那店里新鲜的鸟，甭提了，好的呢。
6: 哎呦呦，明天你给我腾出去啊。
5: 行，监官，我马上给您腾出去。
6: 好。哎，回来。
5: 哎，
6: 你这地儿有窑子？
5: 哎呦，没有。
6: 不说实话，
5: 不是，真没有。
6: 能不能想点办法？
5: 去吧。哎，白长官啊！
7: 队长，我好久没吃这么饱了。
1: 瞧你这点出息，狼吞虎咽的跟饿死鬼似的，你就不怕人

0: 人家怀疑你啊。
1: 队长，这要赶上小日本来扫荡，连饭都吃不饱了。我今天豁出去了，吃饱了饭我死都不怕。
0: 你就也不知道指导员谈的怎么样了。哎，正念叨你呢，怎么样？
2: 宋老伯不同意，他保持中立。我觉得吧，他应该是害怕受牵连。
0: 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
2: 不过我觉得我们如果再取得一点成果，应该还是能争取过来。
0: 不着急，回去啊跟大伙商量商量，也顺便看看同志们摸到了什么情况。
3: 四姐儿，
4: 哎，
3: 说说您的想法。
4: 我觉得吧，今天这个鱼做的有点咸了。
3: 朋友，把手举起来。

0: 浩哲哥，自己人。
1: 宋浩哲，
0: 浩哲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哎呀，赶快先进屋去吧。罗欣啊，你在走廊看着，别让人过来啊。快点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们都看见了，显而易见。我部在华北被日军击溃之后，我和部队彻底失去了联系，能活着回来已经不错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找部队啊？
1: 绝望了，中国的军队太弱了，在日本人的飞机坦克大炮之下根本就不堪一击，整连整连的士兵甚至连日本鬼子的面都没见着就被炸飞了。我带的那个营到最后只剩下了50个人。50个人，你们说这仗还怎么打？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本来应该接应你的部队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当官的跑得比谁都快，人心散了，部队崩溃了，而且是数10万大军的崩溃。战场上除了残缺不全的尸体之外，活着的人一门心思的只想逃命，那种场面太可怕了。
0: 后来你就逃回来了。
1: 我能怎么办？我现在是心灰意冷，锐气全无，我就是个废人。
0: 那这2年你一直待在这儿不问世事吗？
4: 世事有什么可问的？除了打败仗的消息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吗？
5: 我看你是被日本人吓破胆了吧。
0: 你知道吗？现在外面变化非常大，蒋总裁终于下定决心抗日了，国军在淞沪会战打得非常顽强，在台儿庄也取得大捷，歼敌3万，打破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随后徐州会战、南昌会战还有武汉会战都打得是有声有色，消灭了大量日军的有生力量，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标。同时八路军在山西的平型关也取得大捷，他们深入敌后大打游击战，令日军啊是疲于奔命。
1: 那又怎么样？太晚了，我国积弱太久，这不是一时半刻能够解决的。
5: 难道你甘心去当亡国奴啊？你还有没有一点血性？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浩哲，浩哲，哎呀，你们别逼他了，他受过非常严重的伤，经常会头疼的。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难言之隐呐。

0: 可不是吗？不到一个月打了两次，都吓死我了。我要跟我哥说一声，让他来接我。
1: 你呀，还跟大小姐一样。
0: 怎么，你不怕呀？
1: 我怕呀，可怕有用吗？还不如豁出去搏一把呢。
0: 听你的口气，像个巾帼英雄一样。
1: 我哪是什么巾帼英雄啊？不过说实话，我真的见过很多。罗欣，中日之战还会持续很久，你要学会坚强起来。
0: 我才不学呢，我哥会保护我的。
2: 罗小姐，你的哥哥是谁啊？
0: 我哥叫骆明义，是信义堂的总瓢把子。
2: 信义堂？
1: 老魏，你有什么打算吗？
3: 我观察过他们的据点，如果可以里应外合，利用晚上突袭的话，我有把握把他们整个端掉。
4: 问题是，你端掉了这一伙，鬼子很有可能派下一伙来，到时候啊，可能是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
3: 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咱们现在力量还是太弱了，不能和他们硬碰硬，最好是能让他们主动撤退。
3: 主动撤退？
1: 对，这样我们可以争取时间扩大自己的队伍呀。
5: 那咱们能不能吓唬吓唬他们？
1: 怎么吓唬？
5: 具体的我还没想好，
3: 不过这倒是一条思路。回去之后啊，咱们跟队员们好好商量商量。
1: 哎，对了，宋浩哲的事情你先暂时不要告诉别人。
3: 好。
1: 说实话，这次来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真挺难受的，毕竟一块长大的。
3: 我听宋老爷说，宋浩哲以前在日本留过学，和那个渡边浩呢还是同学。
1: 是。
3: 所以我想他应该对渡边很了解了。
1: 你的意思是？
3: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咱们先处理眼前的。
1: 嗯。
6: 哎呀天哪，这累死了！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跟田哥俩人跟打了一天的苦力，这都快累吐血了。我跟你说，喂，念儿哥，我跟你说啊，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收获的。今天呢，我跟一个白脖的小班长就套上了关系，知道吧？明天呢，我还得弄点河鲜去孝敬他。都听着啊，有一个是一个啊，明天都帮我捞鱼去。
7: 没问题。
8: 你是想在鱼肚子里下毒吧？
6: 水妹这个倒是个招啊。
9: 哎，你算了吧，你往那里边下毒，人家叫你先吃一口，别到时把自己给毒死了。
6: 铁匠哥说的也对。这不得不防。
8: 我们观察了几天，我发现这帮小鬼子的防守还是非常松懈的，尤其是这帮白脖，让他们吓唬老百姓还可以，真要是打起仗来，他们准先跑。
10: 哎，对，人民说有道理
11: 的。
2: 以我们目前的情况，如果端掉鬼子的据点，他们一定会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这样的话对我们这支刚刚成立的队伍相当不利。
8: 有什么利不利的？鬼子来一波，我们杀一波，杀到他们不敢来为止。
12: 哎，对。
1: 水妹，咱们不能硬碰硬。那天我跟队长商量过了，咱们最好想一个办法，让他们主动撤退。
2: 哎，你们看，能不能给他们吓走？
8: 切，你以为他们是谁？有那么容易吗？
6: 咱们可以给他来个装神弄鬼，是吧？啊，
8: 装神弄鬼，你去扮鬼啊？到时候人家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乱射，我看你真变成鬼了吧。
1: 哎，我觉得装神弄鬼挺好的，可以让他们时刻生活在恐惧中。就是咱们不能光吓他们，还得有点实际的东西。咱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
6: 哎呦，长官长官，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这可是正宗的白洋淀炖黑鱼啊。
13: 师傅
6: 哟，来给您给您，来您的。
13: 哎哎，等等等会儿，
6: 来来您尝尝尝尝尝尝。
13: 你先尝两口。
6: 哎，好。

0: 张光，我跟你说，今天我可是抄着一瓶发挥，你尝尝。啊，行了，吃吧，你尝尝。
1: 你先吃，尝尝。哦，休息，对，休息。
0: 你做的？
1: 嗯，还行吧。
0: 嗯，
1: 手艺不错。哎，
0: 可是你现在干民工有点浪费呀。哎呦，
1: 对，
0: 以后你就跟我们的炊事员帮忙了，怎么样？
1: 那赶紧好，谢谢张光弟，谢谢张光弟，谢谢张光弟，张光弟。
0: 哎，不用客气，以后您好好跟我干，
1: 哎，
0: 啊，一点亏待不了。
1: 好，那您慢吃，您慢吃。
0: 哎，好好好，来，再来，再吃，
1: 慢吃，
0: 慢吃，慢吃，慢吃啊，慢吃，
1: 您忙着。

0: 神龙，对不起，又要请你出山了。等消灭了小鬼子，我好好给你摆一桌。神龙，你到底在哪里？
1: 夏玲啊，嗯，我跟你说呀，就喝喝鱼汤绝对好使。哼，
2: 我爹这老寒腿啊，跟他脾气一样，老顽固，他的腿都10好几年了。
1: 这好办，你多给他放点姜丝。哎，你可不能嫌麻烦啊，天天让他喝，顿顿不落，保定能好。哎呀，你就听嫂子的，我这腿啊，就是这么喝好的。
3: 我不是嫌麻烦，嗯，只要能治好我爹的腿，我怎么样都行。嗯，可是你说我天天往哪儿给他整黑鱼去啊？香玲，这席呢？
0: 啊，
3: 四喜，光跟香玲打招呼没看见我呀？嘿，看见了，水生嫂，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啊，
1: 你们不是转移了吗？你怎么有时间过来呀？
3: 啊啊啊！对，我们是转移了，但是没走远，过两天就回来了。哦，哎，
1: 你找香莲有事儿啊？哎，没事儿，没事儿。哎哎，有事儿有事儿。嗯，是公事儿，不是私事儿。我又没说你什么公事私事的，你掰扯这么清楚干什么？
3: 水生嫂，我说过你。
1: 要不我回避一下。 让你们俩攀公事儿啊！
3: 不用不用，我就是听村里人说，说香菱是咱们村里做孔明灯做的最好的，所以我想请他给我们做几个。
4: 做那玩意干啥？那可是乡下人逗小孩子玩的。
3: 对，我们就是要用孔明灯逗小鬼子玩。
1: 你们真有闲心！哼，
3: 石生嫂，您不知道，这是我们想出来的计策，我们就是要兵不血刃，把小鬼子赶出去。真的？真的。
5: 那我也把你们做吧，我年轻的时候做孔明灯也是好手呢。那感情好啊，那你们都需要什么？跟我说，我现在就给你们准备去。哎，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 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

0: 是，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去。

0: 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6: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5: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6: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

0: 快一步抵达。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正值夏秋交替之际，虽然说从气象数据上来看，咱们贵州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达到入秋的标准，但是早晚的凉意却已经很明显了。所以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个醒，首先是咱们穿衣的时候要懂得随机应变。要知道这个季节的感冒啊，大部分啊是因为受凉导致的，所以咱们在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上一件薄外套，灵活的调整着装，适应气温的变化。其次是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咱们的血管容易收缩，而且血压呢也容易出现一些波动，所以呢大家还是尽量选择在气温回升的午后再去进行一些户外锻炼，让身体呢能够平稳的过渡。来看一下我省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啊，除了在省的中东部地区是阵雨或雷雨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另外在省的中南部局地会出现4至6级的偏北阵风。贵阳多云转阵雨，26到17摄氏度。遵义多云，29到19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5到13度。安顺多云，26到15度。七星关多云，26到16度。同仁雷阵雨，24到20度。凯里多云转阵雨，25到19度。都匀多云转阴，26到18度。兴义多云，28到17度。
2: 鸡呀，
3: 那就开和记功阿卡分散啊！
4: 和记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和记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0: 哎呀，
1: 西瓜，
2: 天热来，接一口。
0: 哎，辛苦了，来，你也来，来呀，对。
3: 干嘛呢？
0: 快点！来呢，这都什么鬼天啊？哎呦，
2: 长官您不知道，像这种天气啊，本地人呢都去电山划着个小船，然后再洗个澡，美美的睡一觉，舒服啊！哎，
0: 不错啊！这帮乡巴佬还挺会享福的啊！哎，
2: 长官，这要赶上运气好，再碰上个采莲的姑娘，打个情，骂个俏啊！
4: 哎，姑娘，哎呦！
0: 陈太，哎，那还不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2: 长官，您不得看摊吗？
0: 你懂个屁呀！我现在要去四周巡视一下，
5: 对，
0: 以防土八路趁虚而入，知道吗？少废话，赶紧走！哎，
2: 走，这边请，这边请。

0: 麦风怎么样？
1: 没问题，就等二狗子来了。
0: 真希望和大家一起作战，只可惜咱俩都喊鸭子。
1: 不过你的水性比我强多了吧？
0: 哎，你怎么不要水妹教你呢？
1: 他不给我添乱，我就已经念佛了。
0: 要不这样，我先学，然后教给你。
1: 那感情好啊。哎，不过不能让水妹知道啊，要不然她又出什么幺蛾子。
0: 行。
2: 这地儿不错呀、啊、这地儿。
3: 是啊，老总。
2: 严三儿，哎，我瞅着点那采莲的姑娘啊。
3: 哎，您就放心吧，给您瞅着呢。
2: 我这还有鱼。
3: 哎呀，到了。长官，不错吧这儿。
2: 嗯，这是不错，
4: 挺好的，挺好的。
2: 严三儿，你留意点采莲的姑娘啊，我们先洗个澡，净净身。
3: 好，给您盯着。啊、我来了！
2: 真吗？哎，没，
5: 班长，
2: 班长，
5: 快下来，
2: 下来吧，来了，来了。

0: 想被神龙给吃掉了。
1: 起来，咋了？咋回事？好好说。
0: 是这样的，班长跟我们两个在店上游泳，突然从水里出来一条巨大的神龙，一口就把班长给叼走了。
2: 没错啊，连骨头都没剩，咔咔两口全给吃了。两。
1: 你们两个是不是说一整话的啊？这大白天的哪他妈来神龙啊？啊！
0: 哎呀，真的是真的，我们还叫神龙开枪来着呢。可是神龙一点事儿都没有。
2: 神龙他老爷不吃这亏。
3: 八个，他一多大都你自己得去见。
1: 你确定就是这儿吗？
0: 好像。
1: 什么叫好像？是还不是啊？
0: 看这儿到处都一样啊。
4: 班长，你看这什么？
1: 快！

0: 这是什么？啊，
1: 这是龙爪吧？
0: 啊，没错，是龙爪。太君，这是龙爪。太君，哎，太君息怒，哎呀，太君，息怒，
2: 站住，老郭！我告诉你啊，今儿晚上你俩回关禁闭，听见没有？
0: 哎，太君，
3: 大伙都听说了吗？这神龙啊，又显灵了！
4: 太好了，把那些鬼子白骨都吃掉。
1: 知道了，上回伊藤那个老鬼子就是被神龙给弄死的。
4: 可不是啊，我当时就在新安城看得真真的，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条大黑龙从天而降，张开血盆大口，就将伊藤那老鬼子给叼走了。
3: 伊藤不是枪给打死的吗？
4: 瞎扯！
3: 哎，我跟你们说啊，鬼子和白博日子可就不多了，千万不要再给他们干了啊，要不然神龙会怪罪的。
4: 对对对，哥几个，我看咱们白天怎么给盖上，晚上原样就给他拆了。
3: 对，那是不要了。
5: 快走！快走！死了！
2: 哎，班长的名字？
6: 怎么回事？
2: 班长的名字？
6: 刚才还没有呢。哎呀，怎么回事？
3: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龙点名啊！
6: 什么？
7: 可以。啊！
3: 哎，太君，您有什么吩咐？
8: 神龙啊，何ですか？
3: 在我们白洋淀啊，有一个传说，就是谁要是得罪了神龙啊，他就用朱砂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贴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过不了多久，这个人啊就会遭殃的。

0: 不行了，我去尿泡尿。
1: 小心，
2: 小心摔了你啊！
0: 没事，
2: 继续。

0: 动我就宰了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七长寿。
0: 七长寿，下辈子别再做汉奸了。

0: 一切顺利，按计划进行。看那儿，死者的名字叫齐长寿。啊，记下来。铁匠，用炸药把炮楼炸了。
1: 好，
0: 小心点喽。大家准备好了，分头行动。其他人，隐蔽。

0: 照明を指示に行け。
1: 你们看，神龙显灵了！那是神龙的眼珠子。
2: 你们听，他还叫唤呢。

1: 谁的？来，再点一头。好，干了。苏世彦祖，我が日本帝国にとって一撃にも耐えられない。真的？啊！神神龙把他媳妇也给叫来了。
2: 太君，太君，太君，不能再打了！神龙爷要怒了，就咱们几个，都不够他老人家塞牙缝的。
3: 是啊，太君，咱们走吧。
2: 太君，太君，不能打。
3: 走。
1: 走开！
3: 神龙爷。
1: 同志们，撤！班长，你怎么嚎什么嗓子你啊？报告！
4: 这是什么？
1: 这是龙爪子挠的吧？什么？啊？
5: 神龙点名了，太君呀，这回您都看见了吧？啊，这不是神龙显灵，这是什么呀？神龙显灵了。神龙降临，福泽一方，前世有因，后世有果，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通通要报。
6: 有缓吗？
5: 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神龙在东，东方鼠目。哎呀，这情况可不妙啊！
7: 那怎么说呀？
5: 你们想啊，为什么这神龙？ 偏偏找日本人的茬儿，啊！日本人从哪儿来？东洋啊，那是从海里来的。甭管怎么说，那也是个有灵性的长处。你想，这一个殿里岂能容得下两个强者呀？这日本人没来的时候吧，这神龙一直非常非常的安稳。 可这日本人一来呢，这神龙时不时出来就得显显灵啊！尤其咱这殿心庄，正处于龙的七寸之处，最要紧的，这日本人居然敢在这地方修据点，这是什么？啊，知道吗？
1: 什么？
5: 这叫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哎呦！
1: 那神龙他岂不发怒啊？哎哎，不对呀，半仙儿，这回死的这两个都不是皇军呢。
7: 对呀，不是皇军呢。啊，对呀，他们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对不对？一个鼻孔出气儿，那神龙岂不惩罚他们？哎，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连本带利加倍补报。
5: 半仙儿，那你的意思是说，马上就要轮到皇军了，是吧？嗨，神仙呢，我不能妄自揣摩他老人家的心意，是不是？啊？哎，等等等等，你们呢也不容易，去帮日本人忙活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 哎，等一下，哎，你去站岗去吧。你干嘛呀？我再听听。哎，半仙儿，你再给大家伙再讲讲神龙。
0: 何をしているんだ？何を怖がっているんだ？
1: 对对对对。

0: 静，现在听指导员给我们讲两句行吗？
1: 好，
0: 你们坐这边，你们到那边，我在您的后边。
2: 那接下来我就谈谈纪律的问题。
3: 好，
2: 一支队伍啊，如何变成钢铁队伍？最重要的是什么？
4: 对啊，有枪，有枪，干小日本啊，
5: 都有枪
6: 的
5: 呀，
6: 没错没错，
5: 对，
2: 不对，是纪律，
7: 纪律，
2: 对。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军人的第一原则是什么？
8: 干
5: 仗，干仗，
6: 没错，
4: 对呀，
5: 小日本多杀几个，
4: 就是不是？
2: 军人的第一原则，四个字，服从命令。指导员回来了啊！指导员，你干什么呢？
9: 我在写日记呢。
2: 记日记？记日记是什么意思啊？
9: 就是记录你每天发生的事情。
2: 你们文化人啊，就是奇怪，记这个有啥用？
9: 当然有用了。这第一呀，是免得你忘事儿。第二呢，就是记录你思想的成长。这第三啊，就是老了以后翻一翻，还有个念想。
2: 这个啊，我不用记，因为这20多年啊，我每天都差不多。每天早上就是起床吃饭下电，然后晚上啊再回家吃饭睡觉。
9: 不过水妹啊，我觉得你最近一段时间不一样了。比如说呀，你当上了游击队的副队长，还有你孤身一人吸引鬼子帮村民争取转移的时间，还有你消灭了一个白博班长，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2: 说的也是啊，可我不会写字，怎么记啊？
9: 没关系，我先帮你记，等你会写字以后呢，你就自个儿记。
2: 好。
9: 水妹啊，送给你，
2: 给我的，谢谢指导员。哎呀，这么好的东西，你快给我写上名字，省得被他们给抢去了。

0: 认识这三个字吗？
1: 第一个认识，这后两个连在一起认识，但分开了就不一定了。
0: 那这样，我先教你写这三个字。
1: 好啊好啊。
0: 来，拿着。
1: 这样，姿势不对，手不对，来，
0: 往下一点。对，你别拽那么紧，放松点。这样。你别使那么大劲儿。
1: 哎，这怎么这么费劲啊？比下水打鱼还难。
0: 傻丫头，第一次都这样的，你多练练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要放松，别那么紧张。你看你肩。
1: 哎，你看啊，我根本就不是当秀才的命。
0: 行了，咱们今天先休息，明天早上还早起呢。
1: 哎，来，收拾。

0: 指导员啊，今天你开会的时候，我知道你那些话是说给我听的，可我不是故意逃避训练的，是那个老魏啊，他实在是太讨厌了，就会脸一拉训斥。他要是啊能跟你一样把什么事情都给我讲明白了，我也不至于那么倔的。水妹啊，我知道老魏有很多毛病，这是需要咱们俩共同去帮助他提高的。你要知道他毕竟是咱们的队长，哎，咱们总不能让他下不了台吧。
1: 你说这威信要是没有了，
0: 队长还怎么带队呀？不过你放心，他这个队长啊当不长的。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许司令答应我了，只要我找到神龙就让老魏让贤。
1: 神龙不是传说吗？
0: 不是那个神仙，是一个叫神龙的好汉，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1: 真的？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0: 这事儿啊，得从我哥结婚那天说起。
2: 51 56 57 58。
3: 嘿，可以啊，队长又提高了5秒。
4: 哎，才5秒钟啊。哎，四姐儿，你别说，这指导员还真有两下子。你看咱把这帮小子说的服服帖帖的，连那个丁水妹都没词儿了。
3: 可惜啊，咱这指导员是个女的。
4: 女的怎么了？
3: 队长，你想想啊，他天天跟丁水妹腻在一块儿，这早晚结成统一战线对付你啊。
4: 去，别胡说八道，人家能像你这么没有大局观啊。
3: 哎，队长，我听说咱指导员还没婆家呢，你是不是
4: 放屁？不是，你这脑子里一天没有正经事儿啊？
3: 怎么没有正经的了？再说了，这男婚女嫁怎么就不是正经事儿了呢？况且你这岁数也不小了。
4: 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只要不把小鬼子赶走，我是不会考虑个人问题的。哎，你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跟人香莲姑娘规矩点，你别闹出什么军民纠纷来啊，当心老子毙了你。
3: 说啥呢，队长？我是那种人吗？
4: 谅你小子也不敢。把水倒了。
3: 哎，

0: 趁着大伙儿休息啊，我给大家说说打枪这事儿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1: 哎，队长，那咱们就先来个简单的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3: 简单的呢，就是三点成一线，瞄准好了，一扣扳机就行了。
4: 那复杂的呢？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

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

0: 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1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3: 首先呢，你要充分了解你使用的武器，就像了解你们的亲人一样。
4: 哦，我明白了，你呀，以后就跟着我睡啊，我就把你当成我媳妇儿啊。
5: 去去，你
6: 是吧？
7: 指导员来了，
8: 指导员。
6: 哎，哟，大伙都练着呢。
8: 练着练着。
6: 练得怎么样了？
8: 挺好的，指导员坐，指导员坐。
6: 老魏，你什么时候让大家进行实弹训练？这天天练端枪有啥用？
3: 你这姿势都没练好呢，打什么实弹？
6: 谁说我没练好了？
3: 行，来把枪给我。来，你试试。
6: 试就是。怎么样，帅吧？你这干什么？抢我枪干嘛？
3: 你这个根本就是花架子。这腿、腰、啊、背、肩，都没用上劲儿啊！你这子弹打出去都是飘着的。
6: 你凶什么凶？人家还没比好呢。
3: 来，再来。你们啊，也都听着，要是练不好站姿，谁都甭想打实弹。那个，你们先练着啊，我跟指导员还有点事儿。

0: 练得怎么样？
1: 水妹特别厉害，我才学了半天，长筋特别大。是吗？
0: 嗯。
1: 哎，这给你，绑在身上你就沉不下去了。
2: 哎呀，这玩意儿还真挺好哎，有了它我就不怕了。
1: 嗯。
2: 哎，待会儿咱们偷偷溜出去。
1: 为什么要偷偷呢？
2: 不能让丁水妹知道。
1: 行。 指导员，啊，这水真的很浅啊！真的挺浅，我刚才下过。
2: 四姐，哎，待会儿你先下去，火力侦察。
3: 好。
1: 老魏啊，你还战斗英雄呢，你见了水就这么害怕呀？
2: 指导员，你不知道，韩队长啊，小时候在水塘里差点被淹死了。切，
1: 真的吗？
2: 差不多吧。
1: 那这学游泳就有点麻烦了。
2: 没办法呀，麻烦也得学。
3: 我呀，豁出去了。四姐，哎，下水。好。
1: 队长，没问题，能踩到准儿了，下来吧。
3: 好。慢点啊。
1: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行了
1: 行了。
2: 哎，你别原地打圈啊，往前游。
1: 对，
0: 我是向前游啊。
1: 队长，手往下压水。哎，队长，那气囊跑了。
2: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今天收获呀还是挺大的，要不是那两个气囊。哎，气囊呢？哎，
3: 队长，您这刚才下坡的，这气囊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要是丢了，这丁准妹肯定就知道了。
1: 没关系，我就说我弄丢的。
0: 四姐，
2: 哎，
0: 回头啊，你再学我们两个来。哎，四个。
3: 队长，我看那信囊不靠谱。哎，我看那小鬼的船上有那个救生圈，回头我给你偷两个。
0: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啊，还是你小子鬼机灵。
1: 哟，加班练习呢，
4: 我可不能让别人把我给看扁了。你又下水了？
1: 啊，练习练习。
4: 跟老魏一起去的吧？
1: 你火眼金睛吧，一下子都看出来了。
4: 哎，你们俩呀，鬼头鬼脑的，瞎子都看得出来。
1: 哎，没办法，谁让你这师傅不教呢？只能我教了。
4: 他呀，笨得跟狗熊一样，我教他，他能学会吗？
1: 哎，你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呀？要不这样，我出个主意，让他教你打枪，你教他游泳，相互学习，互相帮助，怎么样？
4: 拉倒吧，我真怕我一时没忍住，把他按到水里给淹死了。
1: 至于吗？你俩有那么大的仇啊？
4: 哎呀，仇倒是没多大。就是啊，这命里相克，没缘分。
1: 我跟你说，你这样的话会影响工作的，
4: 这个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啊，公私分明，绝对不会耽误工作。
1: 哎，姿势不对啊，要不还是让老魏教你吧。
4: 不，
1: 那你教他游泳行不？
4: 没门。
1: 考虑考虑吧。

0: 用。干什么的？
1: 你们几个臭小子啊，多大了？毛还没长齐呢，就想出来打劫呀？
0: 谁打劫？我看你又蹭粉面的，像个奸细。
1: 奸细？什么叫奸细啊？
0: 反正不是好人。
2: 对，不是好人。嗯，
1: 还真让你们猜着了，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赶紧给我滚蛋，要不然老子就不客气了。
0: 嘎子，咱们还是赶紧撤吧。你个孬蛋，人家下回去取，你就跑啊？不许走！
1: 撒手！小兔子，
3: 一帮大人欺负一个小孩，有意思吗？
1: 这位老兄，你没看见这几个小兔崽子在向我们挑衅吗？
3: 他们拿的是红缨枪，你们手里还都有家伙呢。
4: 乡巴佬，怎么说话呢？知道这位爷是谁吗？
3: 谁呀？是皇帝老子呀，还是委员长？谁也不能欺负小孩啊！
4: 你总不是孩子吧？我欺负欺负你总行吧？
3: 小心你的枪，别走了。
1: 别动！你是什么人呢？
3: 一个好管闲事的人。
4: 爷，我看这小子来路不正，像是个土匪，要不要废了他？
5: 二爷，不要节外生枝。
6: 马二哥，马二哥，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附近办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没想到一上岸就碰见这么个野汉子。
6: 你说什么呢？这位先生是我同学的朋友，你们还五个人欺负人家一个呢。
1: 是他先动的手，你看，把我们的枪都拆成零件了。
3: 原来几位是洛小姐的朋友啊，一场误会啊。

0: 那走，叉鱼去。
1: 喂，你叫什么呀？
0: 我姓魏，叫我老魏就行了。
1: 老魏，先生，你看见小诺，让他来找我玩。
2: 好，再见。
3: 听说电新庄也开战了，你哥很不放心你啊。
1: 可不是嘛，前几天来了一帮日本人和皇协军，闹得鸡飞狗跳的，有一天晚上还打了一夜的机关枪，吓得我都没敢睡觉。
3: 好像还神龙显灵了。
1: 对呀，神龙闹得可厉害了，还咬死了两个皇协军。孟二哥，你还是带我回去吧，这太吓人了。
3: 我还要顺便办点别的事儿，带着你不方便。等我回西安城以后，我跟你哥说一声，让他派人来接你。啊，
1: 一来一回还不得好几天呀？
3: 关于那个神龙显灵的事儿，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1: 神龙是白洋淀的保护神，反正本地人都挺信这个的。据说神龙的脾气可暴了，只要惹他生气，他绝不会放过的。
3: 阿贤，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大学生，怎么也相信这个呀？
1: 子曰：“敬神而远之。”不管相不相信，总之别惹他就是了。
3: 最近这个村子里面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人呢？
1: 奇怪的人？什么叫奇怪的人？
3: 比如说八路土匪什么的。我看那个老魏就有点奇怪啊。
1: 我上哪知道去，最近老打仗，我都好几天没出门了，今天刚刚出来放风就遇上你们了。你问这个干嘛？
3: 啊，随便问问，好奇嘛。
0: 小诺，
4: 哎，
0: 有情况。
4: 怎么了？
0: 我刚从电边回来，碰到了五个带枪的人，为首的叫马二爷，那个人跟你的同学洛鑫认识。
4: 跟洛鑫认识？
0: 对。
4: 你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吗？
0: 那个马二爷我见过，上次独立团被鬼子设圈套的时候，就是他帮助鬼子从另一条航线把物资运走的。
4: 难道是信义堂的二当家马有德？
0: 对，应该就是他。
4: 骆明义是信义堂的大当家，那骆鑫应该跟马有德很熟了。
0: 可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电新庄？他和鬼子是什么关系？信义堂和鬼子又是什么关系？
4: 信义堂是保定区最大的船帮，一旦和鬼子勾结上了，我们到时候想掐断鬼子运输航线就很难了。
0: 对，所以我觉得骆鑫是一颗很重要的棋子。
4: 你的意思是，
0: 你应该去接近他，把这些情况摸清楚了。
4: 行，我尽快去。
0: 另外，在没有搞清楚洛鑫的立场之前，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4: 我知道的。
0: 师妹，通知所有队员，明天到村外训练。另外，晚上加两个暗哨，我带四婶亲自去宋家大院盯着。
5: 我看你是太神经过敏了吧？也许人家只是走亲戚呢。
0: 刚才我确实有点大意。把那个保镖的枪给拆了，他们肯定会怀疑我。不管他们是不是串亲戚，总之我们不能大意了。
4: 是啊，那你要小心点。
0: 啊，我知道了。
6: 哎呀，我说这名誉啊，也太不像话了。把这妹妹往这一扔啊，就不管不问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也不露个面儿。
3: 舅老爷。大哥最近很忙啊，不过他一直非常惦念您，还有洛鑫妹子，所以特地派我过来看看。
6: 都忙些什么呀？哎，
3: 这个日本人一直想把我们信义堂收编成他们的合防大队，大哥正在跟他们周旋呢。啊？
6: 你回去告诉明义，千万不能当汉奸。
3: 哎。
6: 否则呢，这死了都没脸见祖宗。
7: 老头子，那就许你当那维持会长，那就不许名义干那什么合防大队。
6: 这是一回事吗？我干那个维持会长，他是个虚衔，主要是维持乡里。这合防队啊，那可是跟日本人捆在了一起。这跟皇协军是一个性质。
3: 大哥很为难呐，你这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乎了，别人就会说你是汉奸。要是跟日本人闹僵了，我们信义堂上上下下一千多口子就得喝西北风啊，左右不是人呐。
1: 舅舅，我想跟马二哥回趟西安城去，还能帮。

0: 你哥，你把你交给了我，我就得对你负责任。我都已经22了，我自己能做主。什么时候你出阁？我就不管了。
1: 喝酒，喝酒，喝酒！哎呀，各兄弟，我实在不行了，你们喝，你们喝。哎呀，真是，哎呀，实在，实在，实在！哎，兄弟，我听说咱村出了个什么神龙显灵的事儿，是不是真的呀？
2: 当然是真的了，我都亲眼看见了。那天晚上我上茅房。 就感觉眼前一花，看见一个黑影带着一股腥风，唰的一下飞过围墙，当时就听见啊的一声，把我吓得呀，茅厕我都没上，直接回屋了。改日才知道，神龙啊，用他那个爪子挠死了一个黄邪军，这么邪乎啊！
3: 哎，你说那个黑影是从后院翻到前院去了？那哪是翻呢？那是飞。是啊，我还看见神龙在天上飞呢，两只大眼睛，跟灯笼似的。嗨，灯笼算什么？那还有叫唤声呢。我告诉你啊，那东西啊太瘆人了，叫唤呢就跟那个唢呐吹走调了一样。
1: 对，对。灯。
3: 好，再别谈这事儿了，听起来就瘆人。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哎，几位兄弟，咱村以前是不是有土八路啊？嗨，你说那是护卫队，那是村民自发的民主团，跟土八路啊没有关系。而且上次鬼子来搅浪的时候，把他们给我连我给端了，其中有个队长都给弄死了。
4: 你们跟他们很熟啊，兄弟，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熟呢？我们老爷管得特严，平常没事的时候不让我们随便出去。再说了，这帮乡下人，我们平常对他们都是敬而远之，是不是，兄弟们啊？
5: 是是是是是。
6: 应该的，应该的啊！来来来，我再敬大伙一杯啊！
7: 来，马上马上啊！
4: 少倒点，少倒点。
7: 小诺。
8: 那欣，你怎么老不来看我呀？
7: 谁像你大小姐没事干呀？<笑>春梅，你带她到别墅去休息去。
8: 啊，好，来这边。哎，
7: 你来这里干什么的？上次问你，你也没说。
8: 我准备在这儿开办一所学校，在这儿教书。
7: 你真了不起！哎，我还可以教他们画画。
8: 当然可以了，不过我跟你说啊，没有薪水的。
7: 谁稀罕你那些薪水呀？对了。
8: 那个姓魏的保镖怎么没来？人什么时候成保镖了？你别乱讲。人家是教员，教国文兼体育，他也教书。嗯，看他身手不错，像个教体育的。
7: 哎，大嫂，哎，你好，你好，您知道村里有神门的事吗？
8: 不知道，不知道。
7: 说实话，关于信义堂的事儿，我基本上一无所知。 我哥从不让我插手，说这是爷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据我所知，信义堂和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就担心你哥他会做错事儿。
8: 你是说当汉奸？不会的，我哥最崇拜梁山好汉了，为人很忠义。但不管怎么样，信义堂家大业大，鱼龙混杂，有些事情啊，并不是你哥一个人能掌控的。
7: 假如说你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好了。
8: 你还是饶了我吧，我可不会干那些事儿。你还那么谦虚，好歹是个大学生呢。
7: 其实，说实话吧，我是没那个心气儿，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画画。唉，
8: 只可惜呀，这山河破碎，已容不下一张书桌了。
7: 你还挺多愁善感的。
9: 表哥，你进来干什么？
10: 啊，多谢。

0: 我有些话想单独和小诺说。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0: 先回避一下。
1: 哦，了解了解，我马上回避。浩哲哥怎么了？
0: 小诺，昨天和马有德一块来的四个人很可疑，其中有个姓氏的，他一直在打听消息，好像已经猜出你们弄的神龙显灵的事情是糊弄人的。还有，他一直不停在问这儿有没有共军和土匪。
1: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0: 看不出来，反正不像是好人，你们还是要多加小心。
1: 谢谢。浩哲哥，现在正值国家用人之际，你有没有考虑过再次出山？
0: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1: 其实你身上的病并不是你致命的伤，致命的是你的意志力被击溃了。你还记得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吗？你到学校来接你表妹，我记得当时你穿着一身笔挺的军官服，威风凛凛的，我们全校女生都视你为心中的偶像。
0: 别说了。

0: 哲哥，我相信你会走出来的。
1: 若沁，不用送了。
2: 嗯，好吧，
1: 那我走了。
2: 嗯，再见，
1: 再见。

0: 四信，快走，有情况。
1: 这女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2: 队长，咱要不要跟上去？
1: 走。

0: 千万不要大吵精神，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认出来再说。
1: 可是这女的一直也不回头，咱也看不着他们正脸，着什么急呀？先慢慢跟着。

0: 我们在新安城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跟他打过照面。当天晚上我们就被特务伏击了。
1: 你说他们是特务？
0: 不好说。
1: 你是不是暴露了？
0: 我当时扭着脸，希望他不要被发现。
1: 行了，你跟我走，后面有人。
2: 赵玲，去那边，你们俩，那边。
1: 小玲，哎，夏玲，好，小玲，跟我进来。没有，去那边看看。

0: 干什么去啊？
1: 回家。
0: 没问你，问他呢。
2: 回家。
0: 哼，对不起啊，认错人了。

0: 现在没事了，他们已经走了。怎么回事？我不是一直跟着马有德那伙人吗？刚刚他们在盯你们的哨，还说要看看你正脸认人什么的。我估计你可能已经暴露了，只是他们还没确认而已。
1: 那带头的是不是姓石？
0: 不知道，不过有人叫他队长，你也认识？
1: 我在新安城见过。
0: 果然是个特务。刚才浩哲哥还提醒我呢，说马有德带的保镖当中有个人很可疑，就姓石，他到处打听神龙显灵的事儿，还在问村里有没有八路军。幸亏我们谨慎，不然就麻烦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先不要打草惊蛇，通知队员们先不要回村子里，等他们走远了再说。
1: 行。
2: 你老笑啥？是不是我穿成这样特别扭？不是不是，我觉得你特好看，比新娘子还好看呢。
1: 说啥呢？我得回去了。
2: 哎，小玲，别走啊！队长不是说让咱俩把戏做足了吗？
1: 那你不许挤兑我。
2: 我没挤兑你，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其实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1: 我就觉得你特好看，四喜哥。其实有件事儿，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啥事儿啊？你别对我那么好，咱俩不可能。你为啥呀？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是个好人，以后肯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姑娘。
2: 可是，我觉得没有比你再好的了。咱俩这辈子没缘分，希望下辈子我还能遇见你。哎，向凌，
3: 四喜哥，新娘子跑了，你怎么不追啊？
4: 追也没有。
5: 去，
4: 我们这辈子
5: 你俩跑着干什么来了？
3: 希望下辈子还。

0: 玩了，咱们也比不过他。谁让人大吃烂了里白条呢？
1: 准备。
2: 别说了，来，来了。
3: 干嘛？又比上了？啊？谁赢了？
4: 还用问吗？我都觉得没意思。
0: 不是，你这还说点正事儿啊？刚才严三过来了，带队长口信，让咱们大家现在外面活动呢，先不要进村。
1: 什么意思啊？
0: 有家不能回啊？
3: 不是。
1: 村里来了五六个人，感觉不对劲儿，里面好像有特务。
2: 特务？那不正好吗？咱们关门打狗，把他们给收拾了。
5: 可队长说了，不要轻举妄动啊。
2: 你听他说，鬼子来了他跑，特务来了他还跑，咱们就游击队改名叫逃跑队得了。
6: 那也得听命令啊。
7: 弟兄们，谁跟我去，把狗特务给消灭了。
8: 我去。
9: 马二哥，你可一定要跟我哥说，让他赶紧来接我。这里实在是太闷了。
10: 行，包在我身上了，你赶紧回去吧，外面热得毒啊。嗯。

0: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
1: 那你说怎么办？溜达一天了，连个八路也没碰着，光听神龙显灵的事儿，说的跟真的是。
0: 那咱们回去以后怎么跟渡边太君交代呀？
1: 实话实说呗。咱们那个太君言太多，编瞎话蒙不了他。
0: 那咱们那个事儿
1: 你放心，太君答应你了，不会食言的。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倒是那个懒卫，我有清楚他路数。
0: 八路土匪，
1: 他卸枪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0: 我看此人颇有些江湖气啊，倒像是个独行大盗
1: 啊。但愿如此。
2: 新一刀，那二当家要干不干的？
3: 既然他跟狗头是一伙的，对他也没什么客气。
4: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9: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称，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

0: 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3: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
4: 让他进来。
3: 报告各位长官，保密局政法组组长古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剂啊，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赵峰，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司令，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0: 等一等。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1: 孙云，
3: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1: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的真快。
1: 司令，给任务吧。<笑>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到平原去吗？
1: 对，
0: 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 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烂，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嗯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哎，
1: ，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2: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2: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2: 吹的倒是清响。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2: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2: 脑子里带。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爷爷呢？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龙城，找不到。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1: 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不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3: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3: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府上去拜望。

0: 王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 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明白吗？出发！是。
1: 太君，
0: 王怎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1: 报告太君。 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
2: 范一贯，
1: 嗯，
2: 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来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嗯，
1: 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0: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章来到。
1: 哎呀，大章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3: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大婶好啊，
2: 大婶可想
1: 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的，
0: 我在说。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6: 好了，
0: 大嫂。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现在，
6: 来吃，来来。
7: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咱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6: 好吧。
0: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0: 好。
2: 大婶，老侯，
0: 咱们歇着啊。
2: 哎，坐一会儿。
1: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5: 不，我刚有事儿呢，
1: 一会儿来啊。哎，
5: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2: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5: 你看清楚了？
2: 是，看清楚了。
5: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八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才是笨鬼子。
2: 行，
3: 刘总。小姚子，
2: 哟，老秦
3: 姚子。
2: 老秦，老秦，哎，你谁的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2: 这么好，好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你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得吃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4: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4: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4: 啊！
3: 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6: 老秦爷
3: 啊，
6: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4: 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7: 呀，你看这姑娘

0: 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1: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2: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
3: 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哎，别开枪，是我，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好，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来，我听一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0: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4: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暗室去吧。
1: 妈，就下去。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3: 走。
1: 区委书记，到暗室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遭。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1: 走，走。

京东。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

0: 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
1: 让他进来。
2: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乌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0: 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坏事。

0: 你怎么弄的？王队长，
1: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2: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
1: 我看，
0: 好啊。
1: 哎，曲书记，苏景辉马上进村报复他。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敢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0: 哎，
3: 我去吧，
0: 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0: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我叫吴有贵，李襄阳多贵的。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
3: 能告诉我吗？哼！对，李襄阳啊，你都你还打进来干？啊，
0: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3: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
0: 哎，太君说了。 你要说从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3: 所以说，我们有哪样牛西德尔干？
0: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3: 嗯，你很会说话。哟西，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0: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2: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厂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2: 喂，老乡们，到东大厂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4: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5: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好。
7: 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拿来，给，配对你，八到底，九自己，过，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8: 是他呀？
1: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儿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8: 是。来，我二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8: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8: 这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8: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呢？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营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1: 是啊，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和王禄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3: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0: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3: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3: 啊，
1: 到你家去吧。
3: 好。
4: 队长吧，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0: 对对，队长，
4: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0: 来来来，再喝点，
4: 再喝一杯。
5: 胡速度，
6: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0: 西装炮楼点着了，
6: 你真行啊，妈妈！
0: 这回正经

0: 顶宝贵跑了。
1: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好，走。
2: 太君，怎么办？
3: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4: 哦，

你不是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村。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诉你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嗯，我想苏定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

0: 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1: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0: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李照顾啊。
2: 好吧，
0: 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2: 还有，
0: 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2: 好。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 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0: 对，
2: 小郭、大成，
3: 哟，
2: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3: 现在就走吗？
2: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城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不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啊。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城西刘教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嗯，给谁吊孝？
7: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5: 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谢谢。
8: 站好，站好，站好。
4: 是。
8: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4: 是。
8: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啊、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5: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8: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啊、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5: 长不了，长不了。
8: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5: 是。
8: 滚吧。
5: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5: 不敢不敢，
1: 就这样说
5: 啊。是，好好。

0: 湖旁边。
1: 哎，什么？怎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2: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1: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3: 让他们出来。
4: 好好。
3: 哎，快喊，哎，快喊吧。哎，
5: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1: 不出来，把洞挖开！
3: 挖开！
1: 挖！
3: 挖！
1: 快挖！

0: 谢谢你，我走了，再见。没见了花。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掉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察清楚啊。走，小郭。走。什么？哎？什么？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1: 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2: 是。
3: 队长，我们来了。好吧。
1: 李队长，
3: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
3: 队长，
1: 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3: 继续侦查。
1: 好。
3: 老钱，准备弹道。
1: 好。
3: 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

0: 没了。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

0: 只要你打完疫苗，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啊！
4: 头痛，有合集呀、啊，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谢谢你，走吧，大小姐，你别见了花。我马上出城，要不对打孙景英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察清楚啊。走，小郭。走。什么？哎？什么？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1: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2: 是。
1: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1: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弹道。
1: 好。
0: 同志们，准备。

0: 随我听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

0: 你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
1: 儿，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道叔。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快点，快点，什么？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
3: 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4: 怕个拉苦的么？大人啊，一得了，也都土气有眼儿。哎，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哎，对了，大哥，说吧。
5: 啊！哎，
4: 老头子，出来！
5: 老秦爷，
4: 哎，出来嘛！

0: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1: 那你是人不是人？
0: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1: 我放了你。
0: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1: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黄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1: 哎，
0: 哼，说的真甜呢。
2: 什么，黄军不好吗？
0: 黄军好啊，黄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1: 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道。
2: 烧死他。
1: 走走走。

你说

0: 到李庄，报告凶警庄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王娘！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大，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4: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5: 报销一军，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6: 集合！
3: 哪里大枪？
6: 我知道。

0: 要给我们报仇啊！
1: 老秦爷，小宝。

0: 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冯城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捉捕这些人，要真紧。是。
1: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0: 鱼，
1: 嘿，
2: 开路，
1: 走，进。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别动，别动！
1: 啊！
0: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哎，
1: 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好，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

0: 5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0: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九。

0: 5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

0: 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

0: 利，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哪个买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7: 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8: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兴趣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阵啊！嘣
9: 嘣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哈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4: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
3: 让他进来。
4: 报告各位长官，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

0: 密区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刘妈妈，刘妈妈，您怎么来了？
1: 温迪，我问你一句，老刘的大棚非撤不可吗？
0: 大伙都听说了，刘叔当年背着铺盖卷来咱们村，那是把心都掏给咱们村了呀。
2: 书记，那些年村里穷，冬天连个菜叶子都没有。
1: 是老刘手把手教我们搭大棚、铺薄膜。王队，你看那年的雪灾，雪下的呀，我们村里的山路全部封死了，大家都没得吃，就是他，是老刘，他自己大棚里种的蔬菜，分给了挨家挨户，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了。
0: 我当时代表村里送了牦牛给他，才有了这篇报道。蔬菜之恩，牦牛相报。
3: 书记啊，乡村振兴，振兴的是产业，留住的是人。

0: 人心。柳树的大棚早就不是几个塑料棚子，那是咱们村的人情味儿。要是为了一个冷冰冰的示范村指标，把人情味给拆没了，那咱们村还是原来的桃花村吗？
1: 是是啊，
2: 不能拆，
3: 不能拆，不能拆。
4: 俺们怎么了？各位父老乡亲，你们说的这些，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吗？老刘是恩人，我知道。当年大家凑钱给他买的四头牦牛，那是我带的头，你们知道吗？我和浩然到区里吵了不下四五次，最后，
5: 书记，书记，乡亲们，你们看啊，那儿古河道保护区，红线动不得，那一片全是高压线走廊，太危险了。那前面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我们谁敢把路修在那儿啊？我和书记，我们俩每天加班，图纸改了几十次，我们真的绕不开了。我老刘叔的大棚就在这个咽喉要道上，卡着全村的大动脉，乡亲们。
4: 老刘，你想想咱们村里的孩子们，怎么费劲儿把这些读过书的娃娃们盼回来，指望他们搞实验田，指望他们带着大伙一起致富。可要是路不通，设备进不来，好东西运不出去，就算他们种出金疙瘩，也得烂在地里。到时候啊，这些娃娃还得走。
5: 叔，您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没关系。我哪怕我能把路修在其他地方，我不会动您大棚的，我真的不会的。可是为了提高全村的生活质量，这条路咱们必须得怎么修。

0: 老刘说。
1: 哎，丫朵来了。哎，你这腿怎么样？
0: 好多了，扎西给的药挺管用的。
1: 哼，这孩子，哎，就这点本事了。
0: 他有本事的地方可多了。
1: 哟，现在就帮他说好话了。
0: 老刘叔，
1: 哎，有事儿啊找我？哎，
0: 没事儿，就是路过来看看你。
1: 我个糟老头子有啥好看的？
0: 哎，老刘叔，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有事没事老爱往你们大棚里跑。
1: 记得，这还忘得了？
0: 那时候啊，您就在旁边种菜，我就问您，老刘说，老刘叔，你这菜怎么长的呀？您说他自己长的，然后我又问您，那你这菜为什么长得比别人好？您说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
1: 那时候你问我这些啊，我是真答不上来啊，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反正我就知道，这菜，这庄稼。你对他好，你对他用心，他也对你好，他就长得好。
0: 可是我现在想想，你说的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您说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
1: 嗯，
0: 这是土地的道理。他自己长的是生命的本能。
1: 生命的本能？
0: 嗯，
1: 我听不懂。你说这话吧，在我嘴里都是土话，到你嘴里都是学问。哎呀，不愧是博士啊。
0: 可是您知道吗，我后来会选择出去读书，读到了博士，都是因为你。
1: 啥？因为我？
0: 嗯。哎呀，小时候我就老想，老刘叔怎么那么厉害，这土什么时候该浇

0: 水，这苗什么时候该施肥，他看一眼就知道。后来我就去了大城市，进了实验室，看了那些数据，那些仪器，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跟您说的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嗯。
1: 不会吧，你那是高科技，我这是土把式，怎么可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我们都是想弄清楚这土是怎么回事，这苗是怎么长的，只不过您用的是手，我用的是仪器，您用的是眼睛，我用的是数据。
1: 梅朵呀，你可不能这么夸我呀，你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我受不了受不了。
0: 我是认真的。我其实一直都想问问您，当初怎么会选择来这儿。我听我阿爸说，您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挺滋润的，怎么就想不开来我们这山沟里种菜？
1: 想不开？我是想开了。哎呀，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一下车，这里的山在云里，水是绿的，这天的颜色哇蓝哇蓝的。哎呀，我当时就傻了，这不就是我梦中家的样子吗？哎，丫头，这心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就是因为到了这儿，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0: 所以您就选择了留下来？
1: 对。嗯，还有我这大棚，不是我一来就建起来了。搭起来的，还有村里的乡亲们，央金、多吉、卓玛，这些人你都认识啊，跟我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过日子。我就想，
0: 所以您舍不得的不是这个大棚，是这里的人。
1: 这句话你说到点子上。
0: 老刘叔，无论您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您。您要是真想保住这大棚，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所以呀，别想这么多，您就想清楚当初到底为什么来这儿，想清楚了怎么做决定都是对的。老刘叔，
1: 嗯，啊，
0: 无论最后您怎么选择，我们都跟你一块儿。

把这个塑料布打开，来，把这个，看我啊，教你打一个猪蹄扣，来，伸进来，绕一下，然后把它拉紧，看见没有？大西，去找个凳子啊，去，能抬头，把它拴到上面。 来，拉紧。

0: 上去，把他拉上去。拉紧，拉紧，把他拉紧。再压一下，
1: 云天，
2: 什么？
1: 五方的太公子来，在哪儿？村委会啊！我知道了，
0: 去吧，你们两个去忙吧，啊，快去吧。

0: 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铭记历史，致敬先烈。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从伟大胜利中汲取力量，向着民族复兴坚定前行。厚植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电影《四渡》走进贵州校园，学生在历史回望中坚定理想信念。小洋芋化身美食与文创双料顶流，以舌尖美味加文创体验，刷新贵阳避暑经济新热度。网络热销的省亲。

0: 神器靠谱吗？省气噱头真相如何？一起来一探究竟。机械轰鸣奏响丰收的乐章，牧群悠然点缀广袤绿野，西林郭勒草原秋收图景美成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穿越历史烟云，那段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不屈岁月依旧震撼人心。在这场全民抗战中，多少热血儿女视死如归，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1945年9月2号，在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9月3号，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中国大地举国欢庆，这一天也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天的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无惧任何风浪，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从伟大胜利走向伟大复兴。红色教育是铸魂育人的重要载体。今年秋季开学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走进贵州各大中小学和高校，光影中的思政课让新生们在历史回望中坚定理想信念，引导孩子们厚植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
2: 贵州大学近日开展多场四渡主题观影活动，吸引上万名新生踊跃参与。
3: 如果没有前辈们的奋斗，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像电影里面的那个小伙子阿金一样，可能生活在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要对先辈们的牺牲怀感恩之心。
4: 抗战精神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讲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我们要艰苦奋斗，脚踏实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在贵州财经大学，1500名研究生新同学集中观看了《四渡》，紧张的剧情和红军向死而生的铁血勇气牢牢抓住了的目光。
5: 影片中呢，先辈们在绝境中浴血奋战，破局打破了我以往对《四渡》赤水的单薄的书面认知。我们不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要做到坚守初心，懂得变通。
6: 赵德发带着他的战士们死守阵地，让我感受到了平凡人的英雄主义，从中获取到的就

0: 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小洋芋。记者探访贵阳网红街民生路，看看洋芋如何刷新避暑经济。
1: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千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2: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3: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4: 尝不够，很好吃。
5: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2: 洋芋片店铺这条街就有十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
6: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万块钱。
7: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
8: 开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来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1: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9: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10: 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2: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软萌洋芋玩偶成为

0: 热门旅游伴手礼。
1: 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从上个月开始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15000，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的，玩土的，傣族土的。
0: 如今洋芋早已超越食物本身，从舌尖滋味到文化创意，稳稳接住避暑客流，还催生新消费。欢迎来到洋芋王国，不再是一句网络热梗，而是实实在在串联起市井烟火与贵州本土文化，也赋予贵州文旅更生动的表达。
2: 为做好游客服务，贵阳市聚焦 AI 加文旅，推出创新产品，拓展应用场景，赋能文旅产业数字化升级。
3: 在南明区的这家科创企业，创作人员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贵州山水、民族文化素材进行数字化创作，推动本土文旅资源焕新。自今年4月落户以来，企业聚焦 AI 技术研发、数字内容生产、影视文创开发等领域，目前已打造黔南州政务新媒体智能体、罗甸 AI 文旅漫剧《罗小鱼》等项目，并获得战略投资。今年举行的数博会成为企业拓展赛道的重要契机。
4: 世博会对我们本土 AI 企业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又能接触到全国最前沿的技术和产业链资源。今年我们特别关注垂直行业智能体和 AI 短距工业化生产这两个新方向，这也是我们结合贵州特色要走的路。
3: 在贵阳青岩古镇，两大文旅创新产品正式亮相，分别是青岩串门车全域旅游专线和 AI 机器人智能伴游产品，以智能出行、智慧伴游的全新模式，让游客实现个性化、深度游玩体验。
5: 以前我们传统的旅游都是我们制定好线路，游客去自己选择，那现在我们的小车团是游客来决定他要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以前的话呢，我们是司机兼导游，也讲得不深入，所以我们就引进了我们的机器人放在车上随心讲。
3: 青岩串门车全域旅游专线分三个阶段逐步开通，包括花溪微循环、贵阳市域联动和省域全景覆盖。市民游客可通过 OTA 渠道、一码游贵州 APP、 景亨微信小程序等平台，或前往青岩古镇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下单购买，完成预约。
6: 我们这次推出的景区串门车产品，有效补齐古镇短途交通接驳、全域联动发展的服务短板，进一步延伸文旅消费链，激活古镇商圈活力，为青岩古镇文旅 IP 提档升级、长效运营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
2: 日前，贵州本土品牌山翁青精酿啤酒顺利销往韩国市场，这也是贵州精酿啤酒首次出口韩国。
7: 9月1号，8000多件价值48万元的精酿啤酒从兴义发车，将通过公海联运模式出口至韩国，进入当地高端零售市场。
8: 贵州是个山好水好的地方，我们通过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山翁青品牌的精酿啤酒，我们此前已经进了一小批的样品到韩国试喝，没想到反应非常不错，我们已经跟便利店、流通商谈好了合作，现在大家都在等着货过去。
9: 我们也吃了一波贵州今年的文旅的红利，大家对贵州产品的接受度会比较高，也是奠定了我们出口韩国的决心。现在出口的主要是有4款产品，后期可能还想出一下我们的国酒，通过韩国的这个窗口努力，我们往其他国家。
7: 今年2月起，该品牌啤酒开始销往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累计出口4.6万件，货值超270万元。针对企业出口需求，贵阳海关所属兴义海关派出业务人员进行1对1帮扶，对接国际标准，全程指导企业完成出口。
10: 海关主动靠前，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为企业提供资质备案、质量管理、标准对接等全链条服务，出口业务倒逼企业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实现了以出口促升级的良性循环。
2: 今年以来，贵州聚焦企业办事痛点、发展堵点，以实打实的惠企政策、高效率的政务服务、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助力经营主体茁壮成长。今年一季度，全省新设经营主体11.2万户。
11: 今年7月，贵安产业创新孵化示范基地正式开园。作为省级重点科创孵化平台，基地依托标准化运营模式，从厂房对接、产业资源牵线到政策申报，为初创企业或科研项目提供精细化服务。目前，基地已招引企业24家，业务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数据交易等前沿赛道。
12: 管委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包括办公环境啊，还有各种资源、资金方面啊，也为我们节省。

0: 部分开发成本。
1: 政府跑在前，企业放心干。今年贵阳贵安发布服务民营企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从找订单、增融资、降成本等五个方面促进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圆通贵州智创园二期智能分拣车间已投入运营，快递分拨能力提升60%以上。项目建设中，各职能部门全流程精准对接，帮助企业申请到各类项目建设补助资金6000万元。
2: 通过我们的设备更新，我们出港的热处理产能将从120万提升到180万。后期我们将仓储进出港连接起来，进港能达到热均处理320万。
1: 园区和平台为企业筑好巢，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则为企业铺好路。贵州通过建设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之家等方式，让政务服务流程优化、材料精简，最多跑一次建成常态。在遵义市仁怀市，政务服务中心建立企业审批、批前指导、批中帮办、批后回访全链条服务机制，主动将服务关口前移。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企业上门服务和政策宣讲超200次。
3: 工作人员全程跟进，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专业指导，手续办理流程顺畅高效，我们很快就得到了证件，省心又省时。
4: 我们通过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全程帮办，有效缩短企业办事周期，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1: 毗邻成渝地区的遵义市桐梓县，将户籍迁移、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等80多项成渝通办跨省高频事项全部纳入县级政务服务中心一窗通办范畴，实现跨省事项就近能办、一窗快办、少跑快办。
5: 我们将持续拓宽服务覆盖面，把成渝通办延伸至25个乡镇，让成渝籍企业和群众办事免返程、就近办。
6: 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打赵村乡村医生百华丽入选，是我省今年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医务工作者。
7: 打赵村位于麻山腹地，山高路陡，距离长顺县城都还有2小时山路。过去这里交通更加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甚至许多小病、常见病都可能对村民健康造成威胁。2002年，刚从黔南卫校毕业的百华丽选择回到这里，成为这里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村医。
8: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病不看，能够扛得住就扛，来一个星期一个病人都没有，也不知道这里有个医生，我就开始入户。
7: 打赵村是苗族聚居村寨，共有23个村民组，零散居住着1698名群众，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20多年来，村医百华丽带着药箱，背兜里装着检测仪器、村民就诊记录和自己的午餐饭盒，走村入户为群众问诊。
9: 我5、6岁的时候，他就来这边了。那时候这边路都还没通，都是山路，车子还是还过不了，还靠个人走路啊什么的，还比较危险，真的很辛苦。
7: 行医路上，百华丽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病人的复诊时间、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老人的用药信息，他全都记录在册。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他总是先救治后收费，甚至自掏腰包免费治疗。
8: 跟他们说，放心的让我治，费用这个问题你们不用考虑，我会想办法，只要他们能够健康，我感觉就是对我就是最好的回馈了。
7: 20多年来，百华丽治疗的病人超过3万人次，累计垫付医药费近10万元。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从不足20%到超过85%，慢性病管理走上正轨。村民们从不信医到把他当成最亲的人，亲切地称他为“背兜医生”。
8: 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还要继续把自己提升得更好，无论在业务上还有医术上做得更完美。
6: 在黔东南州岑巩县平崖村，一位90后驻村干部带领村里老人唱歌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受到关注，收获网友点赞。他组建起的银发合唱团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晚年精神生活，也唱响了和美乡村的文明新风。
1: 每天忙完农活，平崖村的老人

0: 人们就会聚在一起唱歌。这支银发合唱团成员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最小的64岁，最大的有83岁。
1: 我最喜欢唱的是社会主义号，通过唱歌能够表达我们对生活的一种幸福感和热爱。我们越唱越开心，子女在外面也放心。
0: 平崖村地属深山，青壮年大多常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2025年11月，贵阳学院音乐专业教师龚增耀来到这里开展驻村帮扶。入户走访的过程中，他留意到村里老人对经典老歌有着深厚的情怀。
2: 我收集这些歌曲，打印成歌词本，利用晚上和空闲的时间，在村民家中和村委会进行教唱歌活动。现在我们的队伍从最初的4-5个人，发展到40-50个人了。
0: 除了教唱红色经典歌曲，龚增耀还带着大家练习快板，编排广场舞，自编文艺节目。老人们生活里的乐子多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3: 空的时候来教我们唱歌，都开心了，身体好了。现在我们又可以打快板了。
2: 唱歌使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团结了，也更加积极支持我们村里的建设。那么我们的基层工作也就变得更加高效了。
4: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158个基层病种，其中 DRG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 ，DIP 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近日，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完成距今45亿年以来宇宙中性氢氧化的高精度测量，结果显示45亿年前的宇宙恒星形成率约为今天的2.5倍，而同期的中性原子氢密度仅约为今天的1.4倍。也就是说，这种演化速率上的强烈反差直接排除了中性氢快速耗尽导致恒星形成衰退这一物理图景。日前，贵州省美术馆展出来自黔西南州晴隆县三宝街道搬迁儿童的84件原创作品，包括书法、美术及蜡染等。三宝街道是全国唯一的少数民族整乡搬迁安置点，中小学生3000余人，绝大多数此前未接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

0: 接下来关注生活安全。最近有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或少走数字的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20%到30%的节气效果，而且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此类产品多为强磁贴片，售价从几块钱到上百元不等，部分商家还按基础款、旗舰款来划分价格档位。咨询当中，商家透露，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磁场干扰燃气表内部磁性部件与电子传感计数器。一块磁贴真的能够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
1: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

0: 部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次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1: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阿西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0: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在山东威海，43岁的林先生用一块滑板串起了3代人的快乐。他自学滑板5年，不仅成为教练，还带动了14岁的儿子和65岁的母亲一起加入。

0: 初中教练5年了，自己爱玩，带动了孩子玩。然后呢，我妈妈是隔了1年以后加入的，到现在玩滑板3年多了吧。
1: 蹬、砖、骑，好，稍稍走一点。蹬、砖、骑，太帅了。
2: 一开始我是教练，后来我们仨相互鼓励吧，相互学习。
0: 我们一起会练转圈圈呀、漂移呀、尾沙呀，或者是像这种快速收板啊、撑地回环啊，这些比较有技巧性的动作吧。我们现在三个人一块玩，是我妈妈被夸的最多，因为她年龄最大，有很多人都认识她。我到65岁，有些动作不一定像她练的那么熟练。我觉得滑板让我妈找到了一个自信，甚至是我要学习的一个榜样。三个人一起玩滑板，就是你会看到上有老下有小，感觉到在自由的基础上多了一些快乐，会很有成就感。
3: 初秋时节，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打草除草的关键时期，机械公鸣奏响丰收的乐章，牧群悠然点缀广袤绿野。节目最后，跟随镜头看一动一静之间勾勒出的一幅别具韵味的草原秋收图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以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和魔术工厂为载体，抢抓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细分赛道。我省大力推动数据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1: 世界首台套660兆瓦超超临界双拱形燃煤机组在毕节市织金县安全运行一年，累计发电50亿千瓦时，创造产值约2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
0: 酸汤、刺梨、抹茶、辣椒酿出酸甜苦辣咸五味，刺绣蜡染、银饰、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结合，山货有了名品牌，贵系列助力。

0: 企业发展。
1: 全省系统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十五五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1.2万公里。
0: 贵州推进587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统一挂牌。

0: 一周十余载，逐浪数字蓝海，进阶之路清晰而坚定。从大抓数据中心建设抢得先机，到明确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全省深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布局具身智能数据工厂、魔术工厂等创新载体，推动数据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贡献贵州方案。
1: 操作这个机器人去完成我们指定的一个任务，形成一个传感器视频的数据集，进行一个准确性的标注。
2: 高质量数据集是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在贵州具身智能数据标杆工厂，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针对家居、零售、办公等场景开展数据采集，通过常态化智能训练，持续提升 AI 适配实景应用的能力。
3: 合作过程中的智源主要是提供了机器人的本体，贵州有非常好的大数据产业基础、产业生态进行深入合作。
2: 具身智能数据采集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新兴赛道，贵州布局打造这一全省标杆示范数据工厂，着力实现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集的规模化、标准化产出。
4: 在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上面去进行深度的协同探索，构建真机加无本体双轨的采集体系，把我们本地的产业场景还有我们的具身智能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2: 单点示范引领产业集聚，在贵州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贵安新湖园，目前已有18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企业入驻，从数据采集到算法输出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正在加快形成。
5: 公司开展有智能驾驶、具身智能、高精度地图，1到7月的营收的话是1500多万，目前做的订单基本都是省外的，就百度啊、旷视呀、头部的一些企业都在合作，
6: 生产机器狗、关节模组、半自动化产线，日产能达到1200，9月初引进一条全自动化的一个产线。
2: 依托数据汇聚优势，贵州数据产业链还在延伸。上个月，位于贵阳高新区的魔术工厂亮相，推动东部模型资源与西部数据优势双向结合，催生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
7: 这里有丰富的这个什么数据资源，就省去了我们在数据治理上面98%以上的时间。这个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图标大模型，生成一份300页的图标文件，大概需要15分钟。
8: 首发区5000多平方米已满载，引进15家 AI 企业，全部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购买大模型驰援，最高可获100亿级驰援和不超过50万元的补贴。
2: 魔术工厂的投用构建起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的全链路闭环生态，坚持场景牵引、垂直深耕，贵州聚焦24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落地，培育典型应用场景170多个，9个大模型、38个算法完成国家备案。
9: 今年我们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300个以上的应用场景，到28年发布1000个以上，诚邀全国人工智能企业、模型服务商、智能体开发商入驻魔术工厂，共拓应用场景，共筑产业高地。
2: 场景牵引数据供给，数据赋能模型迭代，模型落地催生新的场景需求，场景、数据、模型相互驱动，形成循环发展的产业生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贵州紧扣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加快建设面向大模型应用的高质量公共数据集，夯实 AI 产业发展底座。面向“十五五”，贵州瞄准更高目标，全省数字产业规模力争2030年突破5000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8%左右。
10: 持续做大我们的算力规模，优化算力的结构，预计2026年算力达到190亿 FLOPS。我们要实施数字经济领军人才培育计划，建人工智能的数据工厂，计划在“十五五”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能够达到8万人。贵州在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就这个细分的领域里面，成为全国一个比较重要的布局的点。
11: 贵州敏锐地意识到，数字经济不再是比谁建了多少数据中心、堆了多少算力，而是比谁能让数据真正流动起来，被模型理解，在场景中落地，最终转化为真实的产业价值。先建基础设施，再聚数据资源，以资源为切入口，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是水到渠成，更是贵州的战略自觉。
2: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均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安排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地质灾害隐患点，将河湖库、 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指挥机制，有效整合科学布局抢险救援力量，加强教育培训，切实提升应急管理水平。要着力补齐灾害风险防治短板，加快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进度，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加强重点流域防洪设施建设，不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会议指出。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解决了一批突出矛盾问题，办成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形成了一批制度成果，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以实干实绩、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用力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加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进一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秉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审议通过《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 体育是重要的民生事业，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把发展体育产业作为重要战略，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强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盘活，推动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各部门要大力支持、全力推动，各司其职抓好工作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体育强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了《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严格依法开展规划编制工作，加强规划刚性执行，项目化、清单化抓好落地实施。 会议强调，要逐步提高规模化供水覆盖面，科学合理布局饮用水水源地，规范供水管理，加强卫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东南州凯里市、雷山县、麻江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马汉成深入乡村农户，了解生产生活和两清两改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以产业开发式帮扶、三加一兜底式保障为重点，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一老一小，探索农村养老、托育服务，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民族医药和酸汤、茶叶、蓝莓加工 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劳务用工、联农带农情况，强调要坚持传承和创新并举，立足特色扬优势，围绕需求强品质，面向市场收品牌，让企业增效、群众增收。马汉成。

0: 还来到新材料铝制品企业，了解落实富矿经开战略情况，强调要按省委省政府四个大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物流成本，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稳增长目标。在宣威水库项目点，强调要抓好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统筹好建管用，如期发挥好综合效益。
1: 世界首台套660兆瓦超超临界双拱形燃煤机组在毕节市织金县安全运行一周年，累计发电50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约2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
2: 该机组立足于毕节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同步配套750兆瓦风电光伏项目，是西南地区首个千万千瓦级综合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省首批风光火储一体化高效清洁能源项目。依托660兆瓦超超临界 W 火焰锅炉发电系统，成功破解了贵州高硫无烟煤、难燃、难稳燃、难燃尽的技术瓶颈，能源利用效率稳居行业先进水平。
3: 老电厂发一度电要烧350克标准煤，我们只需要284克，每度电省66克，一年能省标煤33万吨，相当于少烧9400辆卡车的煤。
2: 厂区还全面实施全电化运输改造，采用电动重卡替代传统燃油车辆转运煤炭物料，配备23个充电桩、3座换电站，从运输源头减少尾气扬尘污染。
4: 在运输高峰期，有500辆电动重卡拉煤，平均每天运煤1.3万吨，尾气为零，仅运输环节一年能减碳7500吨。
2: 今年三月，厂区5.86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充分利用厂房屋顶闲置边坡资源铺设光伏组件，所发绿电全部厂区自发自用，年均发电量可达500万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000吨。
3: 我们将持续抓好机组稳发满发，严控能耗排放，加快配套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完善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体系，全力打造全省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标杆。
5: 近年来，我省持续做强贵系列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坚持单点标杆引领、矩阵集群发力思路，推动前卫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从山间好物变身市场爆品，让贵州特色品牌立得住、走得出、叫得响。
2: 走进位于黔南州龙里县的老凯里食品生产基地，浓郁酸香扑面而来。本地西红柿在恒温环境下历经180天自然发酵，发酵完成后，原料送入自动化炒制车间，精准控温熬煮，充分萃取果香，最大限度保留苗家酸汤原汁原味儿。
6: 我们属于冻藏发酵技术，这就是小锅定制。比如说四川的客户要多油，宁夏这一带清真呢就不放猪油。放大豆油，相对去年同期，我们供应省外的门店是翻了一倍。下一步会在那规定冻藏基地和发酵基地。
2: 深耕餐饮行业30余年的老凯里是贵州本土知名老字号。去年企业建成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营模式从单一线下堂食转向产销一体化运营，结合全国不同区域消费偏好，开发定制化产品，推出适配家庭消费的小份装酸汤预制产品，成功入选第二批贵系列生态美食优品。
7: 加入贵系列会加强全国市场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信任度，宣传渠道变广了。前段时间也跟随商务厅到了北京做推广，京东、淘宝、拼多多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商城在做销售。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2500万。
2: 一边赋能老字号转型升级，一边自主孵化特色 IP， 拓宽消费场景。今年以来，贵系列联动入选企业，甄选刺梨、抹茶、辣椒等食材，打造酸甜苦辣咸山地五味礼盒，围绕刺绣、蜡染、银饰三大非遗技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开发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文创消费品。
8: 今年5月份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后，我们就在贵州上市，进到了我们线下的大概10个店。那线上的像一马游贵州的小程序电商平台啊，我们的外省游客还是蛮喜欢的。由于我们的贵州的特色啊，有非遗的融合，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这种赋能，体积也不大，所以它携带也比较方便。
2: 据了解，贵系列围绕白酒、特色农产品、茶叶、生态美食、刺绣、蜡染、银饰、特色工艺品八大品类。

0: 建立选品体系，从质量标准、创新能力、文化价值、市场潜力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目前第三批贵系列产品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品牌矩阵持续扩容。
1: 第一批的话，我们认定了72个精品；第二批的话，除了精品以外，我们还认定了67个优品。选品上范围会更广，潜力比较大的、创新性的产品，我们把它选进来。特别是一些公立的民族文化企业，我们适当的放宽一些，从广告宣传、营销的赋能、销售渠道，实实在在可以帮助贵型品牌企业的发展。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明确15/5期间，我省将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特色彰显、富有活力的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才挖完水管，又挖燃气管，您家门口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住建部门明确，15/5期间，我省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2000公里以上，施工过程中将多措并举，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实现一次开挖多网同改。
3: 扩充安排择一时间，避开交通高峰，因地制宜采用管道修复、定向钻井方式，少挖路，快修复，系统性的推进燃气、供水、雨水、污水等管网问题治理和建设管理，实现城市地下管网可视、可知、可控，提升城市安全人性。
0: 我省将重点推动城市更新，从工程改造向可持续运营转型。今年试点更新的贵阳市云岩区文昌阁片区、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朝阳片区等4个区域，在拓宽多元筹资渠道、创新市场化运营、推动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等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
4: 15/5时期，指导各地建立先体检后更新的工作机制，精准找准城市问题和短板弱项，优先将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强烈、条件成熟的集中连片区域划定为重点更新片区，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特色。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峥嵘历史，凝聚奋进力量。
0: 在铜仁市石阡县、黔东南州丹寨县、黔南州三都县长顺县等地，社会各界群众走进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6: 甘溪作为红色热土，我们将用好家门口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7: 当年先辈们在此浴血抗敌，以生命守护家园，我们将爱国情怀化作实干力量，用心建设家乡。
8: 我将传承先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抗战精神，刻苦训练、担当奉献，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0: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黔东南州从江县、遵义市务川县、黔南州平塘县、铜仁市万山区、六盘水盘州市等地的学校，通过举行升旗仪式、开展主题班会、观看红色影片等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9: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发愤图强，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今天能做到这样明亮的教室里，是先辈们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后长大了报效祖国。
11: 引导学生以史为鉴，自强不息，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星火代代传承。
0: 近日，我省587块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识牌安装悬挂工作正在推进。按照一处设施对应一块标识牌，明确了设施名称、设施简介、管理保护单位等基本信息，确保每一处红色遗迹身份明确、保护有据。据统计，我省现有烈士纪念设施1181处，涵盖烈士陵园、集中安葬地、零散烈士墓、纪念碑、纪念塔等多种类型。昨天，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9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活动走进贵州警察学院。宣讲现场，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蒙凤梨、南方电网兴义供电局高级作业员龙福刚等4位道德模范以亲身经历讲述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责任与担当。其中，来自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道德模范朱允红还结合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形势

0: 为学子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反诈课。
1: 他们今天是警察学员，明天他们就是和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战友。今天的所以更加突出的是的这个职业的责任心和这种使命感。
2: 特别是听到公安前辈多年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我更加明白，穿上警服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意味着一份责任，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做好准备。
3: 把今天从道德模范身上感受到的力量，转化成学习和训练的动力，为今后守护群众平安打好基础。
0: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日前推介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我省4套油菜高产栽培技术入选，为全省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此次入选的案例因地制宜，各有侧重。贵阳市花溪区双密双高多抗油菜清减高效栽培技术模式，以耐密品种和密植栽培为核心，140亩示范田亩产达275.75公斤，较去年全省油菜平均单产提升119%，创贵州省百亩示范片单产新高。遵义市舆情县油菜一增二优三减高产栽培技术模式，选用前油787品种，通过增密优化播期与施肥，减少灾害病虫积损，在107亩示范田实现亩产228.71公斤。同仁市石阡县油菜浅旋耕精量机直播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使用油盐2020品种，108亩示范田亩产达246.5公斤。毕节市金沙县直播油菜接茬久用高量高产栽培技术模式，选用耐寒耐直播品种宝油218，200亩示范田亩产达206.17公斤，打通了粮油轮作高效接茬的技术通道。
4: 除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电影报、光明日报报道，电影4度票房达2.89亿元，登顶国产红军题材、长生题材电影票房冠军。影片热映带动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等景区游客量增长。农民日报报道，广州和毕节协作10年来，两地通过产业造血、劳务互通、组团帮扶、农文旅融合等，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
5: 据最新统计显示，遵义市赤水市竹类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现已收集保存39属620余个品种，共约710份竹类种质资源。该资源库也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竹类种质资源库。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我是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我回来了，让爱在传递中更远更慢。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3: 真
2: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走步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不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抹茶醇香，
4: 次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早晨6点，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在15度上下，其中在六盘水市以及毕节市的气温啊仅为12.6度，所以大家在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备上一件薄外套。

0: 灵活地调整着装，防止着凉。不过未来两天啊，我省受到台风残余环流以及弱冷空气的影响呢，将会出现降雨。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呢都将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会有所缩减，主要出现在省的西部以及南部地区，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关注好天气，并且带好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18到25摄氏度。遵义多云，18到28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3到24度。安顺阴转多云，16到25度。七星关多云转阴，15到25度。铜仁雷阵雨，21到29度。凯里阵雨，19到26度。多云阵雨，18到25度。兴义多云，17到27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
3: 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

0: 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

0: 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

0: 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4: 武术名目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武术名目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目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5: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2: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目保护水平。
1: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6: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7: 以前送外卖就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6: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

0: 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七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是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

0: 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十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

0: 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生命

0: 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那老师的书房拿文件，没有跟阿美党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那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啊，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回去了。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

0: 找你。
1: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2: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0: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
3: 再见。
4: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0: 然后呢？
4: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嗯，
0: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4: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0: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嗯，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5: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所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6: 玉溪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5: 好，
6: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0: 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生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2: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0: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2: 是。

李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男小江，江某男，江小男，你们江小男认识吗？
1: 没有。
0: 江小男，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于小楠，于小楠，
1: 于肖楠，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文啊？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
5: 面线糊啊，面线糊啊，要不要来一碗？这是现煮的。嗯。面线糊啊。
2: 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说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6: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7: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6: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7: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6: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7: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哦，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拨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脑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
0: 不骗你哈，欠我就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
1: 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啊？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啊，咱九十补窍它卖出去了刚。气势不管是从底短还是阳势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
1: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
0: 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呀。哦，他虽然家是处了底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2: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少了2条小黄鱼啊！太太，
3: 您说小，2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安寺啊！好的，好的。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 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台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4: 进。
5: 啊。
4: 嗯，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5: 啊。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
5: 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5: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我知道了，组长。
6: 吃饭？去哪儿啊？我和陈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跟谁啊？
7: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6: 没心情，不去了。
7: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6: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啊。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楠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1: 玉小楠是干什么的？
2: 可虎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那没别的事了吧？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2: 不是张国安，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2: 民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国辛苦了，慢走。
3: 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干什么的啊？他困，张长困，太好困啊，老婆呀！
4: 是的，对，马上要被打腿。
3: 干什么的啊？他困，张长困，太好困啊，老婆呀！
5: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5: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5: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5: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窦公馆见啊。好，再见。昌正回来了。
6: 哎，妈。
5: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7: 是。
5: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7: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抱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5: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7: 好，好为难呀。
5: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7: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6: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7: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6: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7: 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6: 喂，阿玲啊，是我，肖南。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8: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5: 哎，你们要跟卖家说。是保密局的，
6: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8: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6: 我明白，那行，那个 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余湘南。

0: 于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边，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你怎么知道的？
0: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你想要我做点什么？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2: 你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吴公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吴公馆拿出来吗？可能他去吴公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3: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希的共谍身份，那么你申屠聂希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镇防组了。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肖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笑>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
2: 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2: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这个余香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香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余肖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3: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组长，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签的。
0: 哎，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
2: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众所周知啊。 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次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次长的指纹？
3: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
4: 让他进来。
3: 讲，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

0: 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区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1: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0: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
2: 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

0: 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是。
1: 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 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样的蹊跷呢？所以。 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2: 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1: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的，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4: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一共三张，不单卖。
6: 一大三小，
7: 叔叔，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做手地利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毛局长可要争取啊。 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 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1: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2: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3: 报告，吴次长过关念信，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过关念信，有重要情况。报告，
2: 让他进来。讲，
3: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2: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3: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4: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2: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3: 是。

0: 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建锋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
2: 哎，你先坐下。
3: 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马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谷周文？
4: 啊，是。
0: 本队长，
5: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5: 是。于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谷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4: 就这么算了。
5: 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3: 感谢建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1: 吴司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3: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1: 马上。

0: 哎，干剩了啊。
1: 张处长是有公干。
2: 请看。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3: 请。
2: 多谢。

报告吴司长，监听设备都已经全部拆掉了，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了。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疯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征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征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吧？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1: 小贤，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
2: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说说。

0: 扶扶回家。好，我坐你车回去。也不管，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1: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嗯，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这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
2: 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4: 那这人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5: 哎，这小子可闯进去了。
2: 师长，
4: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是我个人所为，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我再说一遍啊。
4: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于肖南。
3: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肖南本人。
5: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3: 不敢。对下属。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4: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5: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4: 懂了，光杀一个于肖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于肖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6: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古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7: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古正文和于肖南的事儿。赌他们审讯复方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6: 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于肖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7: 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6: 走。
0: 真的是我大黄河心不死啊。
1: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无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2: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1: 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2: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嘛。
1: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

0: 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1: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2: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3: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所以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1: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3: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西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西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萧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萧南头上了。于萧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我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我又想破了谷组长，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
2: 精神里，于萧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谷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我东西呢？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
5: 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各为其数。
2: 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5: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缝里呢，看看。
2: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5: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2: 报什么仇？
5: 你们杀了我哥哥！
2: 马上报警！

0: 息，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聂琪，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2: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
3: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使用电子银行
11: 能减碳，
10: 快递盒回收
12: 可以减碳，
10: 不用一次性餐具
13: 也能减碳，
10: 旧衣回收
12: 同样减碳，
1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4: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1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印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欧阳文，1912年1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爽口段托田的一个农民家庭。他9岁上小学，后读私塾，15岁进县城读师范附属高校。
1: 平江啊，是一个湘鄂赣边的一个县，但是我们那是革命的老苏区。4年那个时候就有党的组织。
0: 在参加农民协会的父亲和学校进步师生的影响下，欧阳文接受了新思想。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在平江县城读书的欧阳文参加了宣传队，他写诗歌拟标语，撰演说词，积极投入声援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
1: 大革命失败了，就开始搞武装起义了，秋收暴动就是我们呢浏阳、平江、醴陵、修石、塘沽、万载、湘赣边的几个县。
0: 平江县里有一支群众武装，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
1: 有一千多脚枪，这个队长叫于本民，他以后是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0: 平江地区工农运动从未停息。1928年7月，党组织派滕代远到平江浏阳地区，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并联络国民党独立第五师内部的中共组织。此时，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共产党员彭德怀突然获悉，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盘下令逮捕独立第五师3团3营营长黄公略等共产党员后，与滕代远率部于同年7月22日毅然发动平江起义。
2: 这里的冯务镇，彭老师呢是总军长。滕代远的当军中代表，
1: 冯镇第五镇呢，就是有一部分的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带了一部分上了井冈山，给毛主席会合。
0: 1930年6月，红五军与红八军在湖北大冶河边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克长沙之际，年仅18岁的欧阳文尚未正式加入红军，他积极投身之前工作，以诗文赞颂此次大捷：“工农红军逞英豪，长沙城上红旗飘。”字里行间饱含对革命武装的崇敬与向往。

0: 随后国民党军向长沙反扑，红三军团被迫于八月六日撤出长沙，转移到平江长寿街地区休整扩红。
1: 这个时候这三家不在了，我是三家才能的。
0: 欧阳文在红五军第三师政治部任宣传员，战斗期间他和其他宣传队员把前线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编成快板和故事进行说唱。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县东北的永和市胜利会师，决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欧阳文在江西小布参加红一方面军召开的群众大会，第一次聆听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讲话，深受鼓舞。
1: 毛主席在那个誓师大会上啊，给我们讲话，是吧？他讲了这个当时的敌人围剿红军的这个敌人的形势，具体的分析了啊，我们打败敌人那个第一次围剿的胜利的把握，他讲了七八条这个有利的条件，所以大家很鼓舞。
0: 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欧阳文随部队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中的龙岗和东韶战斗。
1: 上战场的时候，毛主席是站在路边上给我们讲话，还鼓励我们，啊，同志们赶紧前进啦，前面一个大赏啦，大赏给抓俘虏啊，抓这个把敌人的这个都抓敌人的枪支，很快把敌人都消灭了。就挫折了这个蒋匪战了，这个十八师的师长。
0: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以后，欧阳文调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部游印股股长，在此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调任第一师第一团宣传队队长。从1931年2月开始，国民党军调集约2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1: 反围剿那时部队上当然是比较艰苦一点，啊，我们也是东姑来的队长。
0: 第二次反围剿从富田打起，横扫700里。一直打到福建建宁，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 这个战斗我参加了，打敌人的工兵反，跟着部队连在一块冲锋，一冲上就是把敌人打垮了，就冲垮了。我跟着部队，就都打着把敌人压在这个平原地里面，这个水田里面。这工兵反这个师长啊也当了俘虏了，当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师长，还罚了他3块钱现养，一块放了。
0: 以后部队就住在江西的黎川那一带做群众工作，
1: 开会啊，给他们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啊，贫农分多少，中农分多少，这个怎么样分，富农怎么分啊，这个土地啊分这个上中下，是吧？这个土地啊跟着它不是有山地的吗，有好的，有这个土地比较肥的，是上等的了，这是。所以上中下分几种，那分给你的时候呢也是按人口啊，这个一家里几个人呢，就按人口来分了啊，分给你的时候呢，就这个地里面呢，都定了牌子的。
0: 1931年7月初，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即将开始，红一方面军部队从福建建宁出发，到赣南兴国集中。欧阳文患了疟疾，浑身无力，卧倒在地上。团政委李铁民立即跳下马，把他抱起来，让他。

0: 骑上马，还派专人照顾他。
1: 团长政委亲自把马勾起的，这官兵关系好像很好。所以这部队能跟人家团结有战斗力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
0: 面。欧阳文认为，红三军团官兵情同手足，源于彭德怀的言传身教。
1: 彭长松有个个性呢，他对于兵来讲，他非常最关心的。比如说是哪个有什么病啊，有什么战士有的负伤啊，还有说对战士非常好，他是对干部啊非常严，团一上的干部啊都害怕他的，他的团干部一点不留情，该批评他就批评，他批评以后呢，他走吃饭去，又好了，他这么个主，所以呢，大家都对他很尊重。
0: 战场上，欧阳文不止一次看到彭德怀亲临前线。
1: 彭德怀他是不管是哪一次战争，他都是亲自临前线，看好敌情，侦察好敌情，搞好侦察敌情，然后他再下来。
0: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欧阳文参加了莲塘、梁村、黄陂、高新墟和方士林等战斗。
1: 点菜这的战士啊，叫长驱直入啊，他是这往快得很了啊，所以我们呢从这呢没有正面给他打，就千里回师，就从你们江西那个内战边境，经过福建西部，走到瑞金，从瑞金走到兴国，一直在兴国其中，部队都曾走这么远的路。到了那里以后，就这个插到敌人的这个中间了，来了一个中心开花。
0: 欧阳文亲眼看见彭老总在高兴墟的战场上身先士卒、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跟我来，跟我冲！
1: 提的把马刀啊，站在桥头上。往前冲啊，不能往后退啊。
0: 1931年10月下旬，第三次反围剿战斗胜利后，欧阳文所在的红三军团第一师第二团在会昌、罗塘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
1: 三大基地八项之一嘛，那是走到哪儿都得做的，那不是喊口号。写标语，他是要一件一件来做的。
0: 所以群众对红军非常拥护，可以说在整个赣南闽西，军民关系是鱼水之情。
1: 部队到哪里，哪个村庄里面都是犒劳大哥的欢迎，都各种广的用。拥护军队的组织，什么西医队啊，什么看护队啊，全部救伤病员啦、啊，亲自给人家伤病员喂食啊，喂喝水呀、啊，喂水呀、啊，喂稀饭啦，拿鸡蛋啦、啊、送给他们啦、啊，那个关系非常密切。
0: 群众把红军战士当作子弟来看待。
1: 江西人是喝米酒的，他都是老农民呢，都用米酒来招待我们，这个给我们做鞋，啊，我们衣服洗衣服，啊，哪里破了一件，他都给你缝，是吧？所以这个人民关系是非常好的。群众就是青年人呢、啊，给他交朋友啊，交朋友，他就愿意参军了。这有扩大红军了，啊，我们讲这个扩大红军意义啊，保卫土地啊。过后来抗战时候，我们是叫保卫家乡，是吧？
0: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1: 部队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

0: 每个从干部到战士都非常高兴。我记得就是还专门烤了一些腊肉送到这个瑞金镇去慰劳这个中国四十年成立这个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1: 1931年12月，欧阳文因工作积极，经团党委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当选为团党委青年委员。1932年底，国民党军调集30多个师，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欧阳文参加了黄陂、草台岗战斗。1933年7月初，他随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组成的东方军进军闽西作战。
0: 大众才长，今天开了一个运动会，在运动会上我还跳高还带了个三等奖，将来我也算高级。
1: 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坐镇南昌，调兵50万，于1933年9月下旬对中央苏区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3、4月间，敌集中11个师的兵力沿胥江两岸构筑堡垒，向广昌推进。广昌离瑞金不到100公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欧阳文所在团改编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第12团。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下了一道誓死保卫广昌的训令。
0: 错误的路线指挥下面，他逼着要了打，那也没办法。
2: 广昌保卫战呢，红军伤亡5093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其中三军团伤亡2705人，占伤亡总数的一半，这是三军团历史上最惨重的一仗。
1: 18天的广昌保卫战结束，广昌陷落。
0: 他不高兴，不满意，顾你的，他当面骂他的，什么谁买羊田不心痛啊？儿子买羊的田，买羊子地，他心不痛。中国工农红军那么艰苦困难，搞这么一支部队搞起来了，你这么打，都消耗了，你瞎指挥。
1: 1934年8月初，国民党军9个师开始向石城发动进攻。为保卫石城，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第34师奉命在高湖脑、半桥、万年亭到驿前的15公里纵深内构筑防御阵地固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编入红三军团建制，亦参与了此次重要作战行动。
0: 他在这高湖脑战斗里面是受表扬的，一个团打过去6个师的进攻，那不简单的，敌有那么多大炮，那么多飞机轰炸，他能守住阵地了，能够把敌人打垮下去，所以受到表扬的，团长政委都受到表扬的。
1: 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防线在广昌南面、石城北面的驿前。
0: 紧急时刻死的进攻啊！我们坚守了1、2个月，做了很多工事。那个敌人是几百门炮打我们，一上百架飞机来轰炸。那我们又没炮，又没飞机，那真的挨打了，是不是？敌人来冲锋的时候，就是集团冲锋，几个师，冲上这个冲下来，打下去了，他一冲上来了。
1: 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等主力集中，以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阻挡敌军。
0: 我们是12团，一个连就是英雄模范连，红五次、红五连守在那个战斗上，最后就是那10几个人出来了。
1: 1934年10月，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

0: 十二团文书的欧阳文随部队长征，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等战斗。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的黎平县，欧阳文激动地吟诗道：“突破四道封锁线，飞越五岭，占黎平。”1935年1月4日，欧阳文所在团抢渡乌江天险。1月7日凌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智取遵义。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欧阳文挥笔写道：“遵义会议晚间委，全军将士喜上眉，重战遵义失技巧，再夺娄山显神威。”欧阳文随部队四渡赤水，于1935年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歼顽敌，三路白军化烟灰，夜过乌江破桂市，军威浩荡震江魁。1935年10月19日，由中央红军主力改编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站，至此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935年11月，欧阳文所在团改编为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欧阳文在长征中边打仗边写诗，他写的《青松诗集》是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长征战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欧阳文所在的红一军团第四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等一系列战斗。抗战胜利后，欧阳文率部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3纵队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其中塔山阻击战令他记忆深刻。锦州是东北与华北的交通枢纽，东北野战军能否攻克锦州，关键之一能否顶住从葫芦岛锦西方向增援锦州的国民党援军，赢得攻锦州所必须的时间。
1: 你打锦州只有守住塔山，你才能打下锦州来。
0: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第四、第11纵队等部在塔山红罗县一线对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进行英勇阻击。
2: 我是塔山阻击战队，那时候我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嘛，总部和各个单位的联系。
0: 欧阳文立即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说明坚守塔山对打锦州的决定性作用。
3: 那大家士气非常高啊，一个口号，坚决守住塔山，赢在阵地战，回塔山攻谁亡。
0: 欧阳文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组织各级政工干部纷纷深入前沿阵地，除了直接参加战斗和做好战场鼓动外，还抓紧战斗空隙及时调整合并，充实建制，提拔和选配各级干部，吸收一部分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火线入打。塔山阻击战持续6天6夜，有力地保障了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取锦州的作战行动。”1949年4月，欧阳文任第4野战军第41军政治委员， 参加了横堡战役、广西战役等。1955年9月，欧阳文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0: 案。1961年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决定欧阳文到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2年9月初，从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结业的欧阳文调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任政委。欧阳文对无线电并不陌生。
1: 第一次见到无线电，那就是在31年初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反围潮，从张会战那里拿到一部电台。
0: 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是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成立的。
1: 当时这个王震同志啊，还有刘银同志啊，都是从这个一次反围潮过来的。
0: 欧阳文饶有趣味地介绍了人民军队初创时的通信方式。
1: 当时这个部队通信呢，一直靠步兵通信，就是跑，来回跑，这个骑兵骑着马送信，乖一点。后来就是有部队里面就有旗语，用旗语用旗子来打。现在海军不是过这个。
0: 谈到通讯作用，欧阳文举了吹号为例。
1: 可以通吹中风号，是吧？吹起床号，是吧？可以吹，说是熄灯来睡觉了，大家一句号，大家都睡觉了。嗯、飞机来了，是多飞机，是吧？有多飞机的号。
2: 对。
1: 只要调哪个部队的连长啊，指导员来，马上吹号的，调来了。嗯。这是靠这个号音。
0: 欧阳文对人民军队通信发展的历史、通信在军事上的作用、通信方式的演变娓娓道来。
1: 到后来就比较进步一点了，就有那个电话了。有电话就那个有线电话，部队住在哪里，把线拿到哪里，你按个电话接着。那也有中继，中继那个比较小一点的，是十几门的、20门的中继，可以按20根线。
0: 毛泽东把无线电称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从第一次反围剿缴获国民党军的无线电台，发展到如今的强大信息战略部队，老将军无比欣慰。1998年，年届耄耋的欧阳文写下了《战斗的足迹》一书，江泽民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为书作序。欧阳文是第6、第7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3年，欧阳文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欧阳文和原第4野战军第4纵队的3位老战友，司令员吴克华中将、副司令员胡其才中将、政委莫文华中将曾经商定，身后葬回塔山。欧阳文是最晚去世的一位，他给家人留下了遗言，说要遵守50多年前的意愿，骨灰葬回塔山，陪伴牺牲的战友们。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喂，你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金档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哈，拜拜。
1: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2: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嘛。
3: 对，相当于像烧烤小镇了。
4: 我是申洁勇，大家都喊我申二娘。
5: 南门人有没有南门人哈？哦，
2: 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6: 我喝酒我都死了。
7: 哎，我的帅哥可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8: 我干了，你们谁？
4: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两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鲫鱼，30两左右。小鱼腌和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嘎香嘎香的。
9: 我是从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3: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1: 哇，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9: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10: 一个人一个劲道，他晓得叫湘西，他晓得就配这个。啊，大的呢，
11: 要配这个平边出来，
10: 就要配这个。
4: 烤小鱼要先新鲜的火鱼，鱼中的精神小伙。洗干净，要把水晾干。腌小鱼前，给小鱼抹上盐，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也把第一位。

0: 我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摸匀净，小鱼才能噎头，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1: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2: 为什么不能讲呢？
1: 这是我的秘密噻。
0: 把腌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撒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也建议吃香料。最后要把嘎香嘎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烤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3: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4: 用炭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5: 鱼皮很脆，
2: 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6: 说不好吃假的噻。
0: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腩，不用腌就可以自己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十多年的烧烤经验。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泉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10个小时左右，再刷上藿香、豆豆、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大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我还是不再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3: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7: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8: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当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0: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家配方，所以呢，每天早晨起得早，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9: 你老公呢？
10: 从火窑。
9: 近这段时间你个条件都好是吧？
0: 但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9: 1234，你好久没过吃我烧烤了。
4: 我没找到第二个。
9: 我说在峨眉山，我是第一个最豪爽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
4: 你耍的啥？
9: 没气。
4: 哎呀，说那些。
9: 不多气哦。
4: 我是哪有啊？哎，多大气的？
0: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9: 我来挨到帅哥做，最喜欢帅哥了。
11: 我们吃吃宵夜，我到这里来，
4: 主要是感情
9: 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又包括我现在做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12: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13: 这个菜跟南门人一样美。最后还是你比较成功，
9: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13: 来，徐伟，徐伟，干杯！
14: 我很慢。
9: 哎，来呀！开心最重要。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15: 还是一家人一起嘛，和我儿子吃宵夜。我儿子。
16: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 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6: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14: 十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17: 来，干嘛呢？去刘家吧，正好喝完了，咱们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18: 我叫刘飞燕，
19: 三月要飞出的吧姐？
18: 保定操和人吧，反正都是操和刘种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
19: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20: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21: 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18: 过程就是说，哎，没这些，比如像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佐料将近二十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19: 商业秘密吧。
18: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三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我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22: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23: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24: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25: 个儿大，肉香。
26: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驴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边的肉。反
18: 常，
26: 点的人特别多，
18: 驴肉都有肥的，血糖油特别多。
27: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就是其实驴肉门子。
6: 都止了。
20: 他这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用说我要什么样的滚了，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18: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八四十，这是一百二。驴肉火烧好，或者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28: 他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20: 关键他这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6: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23: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24: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29: 哪门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18: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30: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18: 打火烧的抹油特别重要，都是抹的驴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照印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点哪儿？这都有那个难点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麦，不能哈巴撸，就是打一点麦一点，再盛上打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点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面，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里嫩，特别好吃。外焦里嫩吧。

0: 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加，加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1: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吗？
2: 30来年，都一直到现在，
3: 吃了那40年的那个味儿没变。
4: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0: 放点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5: 20、30，一共30。
6: 第二轮过来了，刚才点了一轮了。
7: 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拿也有了。
2: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8: 啊。我母亲说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是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妈妈。然后她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6: 给你分着呢啊。
9: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0: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干呀，把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交代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0: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11: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对对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
12: 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1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5: ，This car is so cool！
1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乱！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的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0: 解放军的确是进了上海，但是能不能站稳脚跟，那要看未来的经济状况。所以相对你说的打打杀杀，我对怎么破坏上海的经济更感兴趣。
1: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啊？
0: 这恐怕应该由我跟局座亲自汇报吧。派你来是配合工作，不是让你垄断我跟局座之间的通信的。劳刘秘书给局座发个电报，为了便于沟通，请他给我配备几部电台，可以吗？
1: 可以。

0: 有必要吗？
1: 什么呀？
0: 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1: 哪那么多话？让你来抛尸的啊！闭上你的嘴。

0: 见过啊。
1: 你也在。老师让我问你，跟戴月清谈的怎么样了？
0: 那你这收了钱又不办事儿，掐我们哪儿？

0: 戚薇，你一直在码头打探消息，有什么想法？
1: 戴月星的守国帮一直想要收到水河帮，守国帮的大部分武器就是守沟，水河帮有不少的枪支，所以根本占不到上风。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戴月星，那将会是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2: 什么条件啊？水河帮多少人你不清楚啊？
1: 现在这两股势力，我早就得能清楚。
2: 咱们现在就一个字儿等，鹬蚌相争，咱们渔翁得利，多好！
3: 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最后就是两败俱伤，咱们能够掌握的力量也会大大消耗。如果我们前期介入，擒贼先擒王，那么两个帮派的力量就会合二为一，为我们所用。
2: 就你话多是吗？我觉得许巍说的不是没有可能。
1: 我会转告老师的。说说吧，又杀人了，怎么回事？哎，舞女，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让她闭嘴。这种人的命不值钱，也影响不了咱们。
2: 老师早就警告过你，不许擅自行动。把尸体处理好后，没有老师的命令，不许再有任何行动。

你干什么去啊？把车停这儿，洗洗车，快点。

0: 但月清吞并守护帮这个事，你为什么要越级上报啊？显得自己特别有本事啊，有能耐。
1: 是肖云问我才说的。
0: 他去死你去吧。在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过接替我的位置？说实话。
1: 老子，我就是个小人物，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怎么敢有这种想法呢？
0: 没想法，只是话吗？啊，有野心是件好事情，以后办事说话之前都要先问问我，我才是你的直接领导，你的唯一上级，这也是老师定下来的组织纪律，没人敢违反啊！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打扫一下吧，
2: 把车洗干净啊。

0: 哟，李子在这儿嘞，你也看办法律啊？这地还够早的呀，一晚上没睡是不是？来，帮搞两张，到我就没票了。后面排队去。不客气。说，你嫂子非要干，没得办法，咱们是战友，打个助攻吧。
1: 打不了助攻。
0: 你没看见大家都在排队吗？你赶紧后面排队去，怕人越来越多了。你这个倔脾气，我真的。哎呀，真是！妹子，你这个白毛驴在部队看了好多遍了。哎呀！
2: 看朋友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哎，朋友，我是你二婶的同事买的票。
0: 同事买的票，真的是我也是同事，你咋不把我买了？真懒得跟你啰嗦，赶紧排队，没票了。我可以，这个主任当的真的可以。哎，不要插队，那是我的位置。
3: 昨天大家的摸排都很细致，啊，今天继续啊。是。哎，林少白怎么还没来？
4: 这不是刚到点吗？
3: 陆主任，那个票怎么着？搞到了吗？
4: 真的是白毛女的票啊！
1: 哎，大家，白毛女的票啊！这可是真白毛女的票啊！
5: 我们陆主任就是厉害，这么难搞的票是我搞到就搞到了。
4: 主任，你能弄到白毛女的票啊？
1: 哎呀，
6: 咱们社会处什么地位啊？而且我们陆主任那可是杨副局长面前的红人，真弄几张票不是上来嘴唇一碰的事儿。
3: 林少白，主任，您这还有白毛女的票吗？我们都还没看过白毛女，你搞个票让我们也去看一下。
1: 不要两张就行，两张。
3: 哎，你们都别在这起哄了啊！赶紧回去好好工作。主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看。那是家属需要。
1: 哎，行了，那说好了，等案子结了，啊。
7: 你们一个人两张白毛女的票，
3: 主任，都散了，半个小时以后准时出发。
7: 是。哇，胡子，你看过没有？哎，我跟你说，你没看过的话，你去跟陆主任要两张，
3: 咱们俩一人一张。
7: 你以为这白毛女的票怎么来的？
3: 哎，走后门吗？
7: 走什么后门？走后门？主任是这种人吗？凌晨就去解放剧场门口排了特别久，
3: 一宿没睡。

0: 王立群的画像全散出去了。分局的同志正在加班调查，但是普陀这片商家太多了，保守还得一周。
1: 大家盯紧点，千万别松懈了。
2: 老陆，老陆，
3: 哎，公家的车你
2: 急事儿啊！
4: 我以前的老同事跟我说，今天早上在安源路的垃圾场发现了一具女尸，死状非常的惨，已经被定为恶性案件了。安源路就在普陀，接下来他们肯定要开始排查。如果惊动了王立权，那我们前功尽弃。
1: 走，马上回局里。
2: 你帮我把车骑回去啊。
5: 死者女，年龄在22岁左右。死亡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致命伤初步判断是在脖梗处，很有可能是死于机械性窒息。尸体受损严重，特别是面部已经很难辨认。从四肢、面部、腹腔的伤口来看，是死后遭到动物撕咬，内脏几乎被吃光。
6: 尸体是在垃圾站找到的，那里经常有野狗出没，应该是遭到了野狗的啃咬所致。根据我们调查，这里不是第一现场，而是随机抛尸。
7: 这不是随机抛尸，是特意选的抛尸地点。
6: 老罗，
1: 林同志是老上海，听听他的意见。
4: 我是这样想的，张队长，这一般抛尸啊，都会选择海里、黄浦江，又或者是一些偏远的荒郊，这样不容易被人发现。但现在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码头、江边都有解放军战士在巡查。他如果选择荒郊呢，路程太远，这过程中又很容易被人发现。所以现在人人都绕道走的垃圾堆栈，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这个凶手肯定对周围非常的了解，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垃圾堆栈旁边虽然没有人，但是出现了那些野狗。
6: 不对吧，凶手选择抛尸垃圾站就是为了让野狗啃咬，让尸体受损，从而无法辨认。
4: 张队长，您可能对我们这儿不是太了解，我们这儿垃圾堆栈里的垃圾每5天就会焚烧一次，如果我是凶手的话，我就把尸体藏在里面埋好，等着它被烧成灰烬就行了，到时候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这次还好有那些野狗把尸体刨出来，要不然真成冤案了，我们想查都没地方查。
1: 还有什么发现？
6: 到、这一双红色高跟鞋就是死者留下的。
4: 这个死者生前应该是舞女，而且还是行情不错的那种
6: 舞女。穿这种红色高跟鞋的，除了舞女、交际花、女明星以外，还有好多时髦的女孩都穿。你咋个确定这双就是舞女的呢？
5: 从足弓和大脚趾的变形可以确认，死者是经常穿高跟鞋。但是上海穿高跟鞋的女孩子太多了，很难确定身份。
7: 你们看她的耳朵，她的这个耳洞，她这个耳洞比一般人的都要大。
4: 很多舞女都习惯在跳完一支舞之后，去换一身新的衣服，再换一些新的耳环跟配饰，好让客人有新鲜感。而且他们的这些耳环配饰都非常夸张，比一般的都要重，都要大，这样长年累月戴下来，耳洞想不比别人大都难。
7: 有道理，
4: 谢谢。
6: 马上去查有没有酒吧、舞厅报失踪的，如果没有的话马上去摸排。
8: 是。
4: 稍等一下张队长，咱们可以先不用进行排查，这上海大大小小舞厅上千家，咱们想查都查不过来。我相信大后天这舞女的老板肯定自己就来报案了。
6: 可能吗？
4: 刚刚金医生说这舞女是昨天遇害的，看她这穿着打扮，那肯定是舞厅里的红舞女，就是大家俗称的龙头嘛。像他们偶尔出去跟客人过个夜，一天两天没回来都是正常的，3天4天没回来，这老板就会通过自己的路子找人，5天6天，就是大后天之后还没回来，那这老板肯定就要来报案了。这毕竟是红舞女，是他们的摇钱树啊。
5: 林同志对舞厅的事情了解得很透彻呀。陆主任、张队长，我先去忙了。

0: 小林啊，你是上海人啊？
1: 是啊，程队长。哎呀，我们刑警处啊，就缺李这种对上海代表了解，而且脑壳灵光的。我觉得你查凶案肯定比他退伍才好。要不要考虑来我这里啊？真的想拿程队长的资？
0: 真的？哎，
1: 那如果我去了您那儿，能不能把我从编外转成正式警察呀？
0: 啥子？哦，你还是编外人员啊？
1: 是啊。
2: 你在四海为处受了苦，你到我刑警处把统统给你补回来。
3: 哎呦，
2: 你这，你把那个资料给我啊！
3: 张队长，快过来！
2: 张队长，林同志不会来你这儿了。我们抓特务也急需人手，对吧，林同志？
1: 对，陆主任说的对。
2: 哎，老罗，你说咱们这个关系什么关不关系的？现在谈的是案情。
1: 案情我了解了啊，有什么进展咱们随时沟通。
2: 哎，
1: 走吧，
2: 老罗。哎，
1: 老罗，
2: 程队长，等这个案子结束，咱们再慢慢细聊。
1: 你先走一步。
2: 小心眼哦！看哪天不给你发光了。
1: 哎呦，我今天发现一个真理，这市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
2: 解放前你发光了吗？
1: 还以为老张真想要你，那不然呢？那是因为我们科室抢了陈小满，他气不过，还进过。对了，你们祖父子的片区，我回来多少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了。主要这办法真的是又笨又慢，我想快都快不了。这查案。
4: 不能总想着走捷径，规规矩矩的去查，那是必要的。有时候慢，它就是快。对对对，
1: 您是领导，您说的都对。
5: 哎，
1: 老陆，你干嘛？啊？
4: 秦刚，钱退给你，抱歉失手了，人没找到。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行踪隐秘，线索很少。
5: 没想到江先生作为一个杀手，还挺讲诚信。
4: 做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只拿自己该拿的钱。
5: 金墨就喜欢和讲规矩的人合作，退钱还早了点，我们的合作还没有结束。
4: 金老，还有别的办法？
5: 开弓没有回头箭。江先生，再次提醒你一下。
4: 此人是资深的国民党特务，阴狠狡猾，你千万不能暴露自己，更不能。尽量放心，就算我死，也绝不会暴露你。这同样是规矩。
5: 等我消息。
1: 这个人你见过吗？这个人你见过吗？这个人你见过吗？真没见过。会生不见得。啊，好吧。怎么样？没发现？没有发现。哎，
6: 小马，
1: 怎么样？
6: 你能不能快一点？咱们已经落后了。
1: 我刚已经很快了，腿都要跑抽筋了。你帮我拿一下。
6: 干嘛？
1: 我看你也累了吧，我去买两瓶汽水去。
6: 我不累，你快点啊。
1: 啊。

0: 谢谢你啊，林警官。
1: 是啊，
0: 要不是你坚持帮我们，旺菊就被拐卖到南阳去了。
1: 是啊，真是谢谢你啊。
2: 现在找到了就好了。
0: 旺菊，赶紧跟林警官鞠个躬。
1: 快！
2: 谢谢林警官，画的不好。

0: 我们这组查的最少，林少白查了一会儿就说渴得不行，要去买水，结果一直没有。
1: 又说我坏话啊，小满。
0: 主任，我查到线索了，杀害赵望局的凶手很可能就是王立权。赵望局，我当警察之后办的第一个案子是解救一群被拐卖的女孩，赵望局就在里面。
1: 也就是那个刚刚被杀害的舞女。还记得我们给王立群的性格推定吗？手段残忍，个性冲动，好色，而且受害者刚好出现在普陀。就凭这些，你就断定凶手是王立群？
2: 这可能性很大。
1: 这只是你的推测，根据李谦的招供，我们已经基本确认了王立群的活动范围。只要排查下去，就一定能查到线索。
0: 再分出有限的力量去查另外一个案子，指挥拖延进度。主任，你相信我，从舞女这条案子往下查，速度只会更快。目前舞女案是刑事案，也不归我们管，而且张队长那边已经在查了。如果一旦里面发现了王立群的信息，他会及时跟我们通气的，你就不用再操心了。好，原来主任想的这么周到，那就听主任的。
3: 明天呢，继续排查。我再强调一遍啊，所有小组不要擅离职守，俩人一组共同行动。
4: 是。
5: 是。
3: 今天的任务又完不成了。
4: 你放心好了，这次我保证咱们按时完成任务。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吹牛？
5: 你听我的，咱们俩分头行动，速度能快一倍。
3: 可是万一被主任发现了？
5: 咱们是干什么的？保密，你还不会吗？
4: 啊！你去哪儿啊？
6: 你是说死去的舞女就是赵望局？
4: 对，你看这两张照片，手腕上同一处都有一个明显的胎记，虽然尸体上的胎记已经被毁坏，但是看得出来残留的部分跟赵望局这张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7: 能确定死者的身份就好办了。咱们现在马上去查赵望局的舞女执照。走。哎，舞女的事情暴露了，戴瑞卿这条线，
8: 你不要再碰了。
7: 这条线是我一直在盯着的，我冒昧的问一句。 您是不是要交给徐威啊？
8: 都是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不要不知好歹。以后你只负责白头翁那条线，
9: 捕捉的点马上。

0: 雷少白，你怎么才回来？
1: 吓死我了你！
0: 马上就要开会了，就差我们了。
1: 沉住气啊！

0: 林少白跟陈小满怎么还没到？是不是林少白又溜号了？
1: 狗子，我发现你是不是就喜欢针对我？谁说我溜号了？我跟你们说，我们今天啊查了132户，都有记录，腿都要跑断了，是吧，小满？
2: 啊，
3: 少白可以啊，比我们排查的都多。
1: 是啊，小满，
4: 你们怎么查的？教教我们。
5: 哎，先开会啊，开完会再跟你们说。
6: 小满，你们是一起查的吗？
5: 当然，我们俩今天配合得很默契啊。
6: 是这样的吗？
2: 我们没有一起去查。报告主任，我们今天因为抓小偷耽误了半天时间，为了不拖延进度才分头去查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少白同志查的，我只查了35户。
6: 李少白，今天陈小满一个人查了35户，要是其中有一户王立行就藏在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会是什么后果？
5: 知道，明天保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6: 没有明天了，小满明天跟我一组。
2: 是，主任。
6: 你的排查记录呢？
1: 你看看，都有记录，130多户。
6: 排查得很仔细啊，啊，家家户户都签了名。
5: 当然，我跟你打过包票的嘛，要查就好好查，认认真真的一家一家的去查，绝不漏掉一点线索。
6: 你还在跟我撒谎？这上面的记录没有一个你的字迹，这报告谁做的？排查到底谁查的？
5: 我找了保长协助排查。
6: 你这是严重违反纪律，这是绝密工作，你让保长带你查，万一惊动了王立群，谁负得起这个责？明天你负责去重新排查，再擅离职守就滚出20。
5: 排查排查，排查了这么久，查出什么线索了吗？你让我排查，我不是没排查，我查了，我只不过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去查巫女案，这都不行吗？我还是那句话，巫女案我会一查到底，这凶手一定是王立群。
6: 我再说一遍，巫女案张队长那边在查。
0: 林少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凶手不是王立群呢？
1: 如果不是我辞职，如果是呢？

0: 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你画画这么好啊，坚持画，以后当个画家好不好？
1: 我要当记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林警官这样的大英雄。

0: 但我们共产党不是国民党，这些金圆券若就此作废，受损失的。
1: 哎呦！
2: 紧张什么呀？
1: 杨村，你怎么来了？
2: 没事，还不能来看看你啊？
1: 街头有街头的规矩。你找我什么事儿？
2: 跟您讨点经费。
1: 台湾不是按时给你们汇吗？
2: 隔着海难，没那么准时。
1: 要多少？
2: 没多少，25000银元。哎，不要人民币啊？
1: 就算我这里是银行，也经不起你们这么抢啊！
2: 你进到了账户有多少钱，我们比你更清楚。
1: 你在我这里到底还有多少人呢？
2: 你别想这么多，这点小事我们还办不明白，怎么再保密局混下去呢？我管你要的这点钞票，对于您来说那就是毛毛雨了，你可不要在我这哭穷啊。嗯，
1: 钱我给。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钱，
1: 既然你们启用了我，能不能办一个联络点？你这样直来直去的来找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办个联络点，对大家都好，都安全。万一我有个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也好直接跟你联系啊。
2: 联络点没那个必要，挺好。
1: 我也是为安全考虑的。好了，不说了。25000大洋不是个小数目，怎么给你们还不用让人起疑心，我没有办法呀。
2: 汇丰银行的账号我办好了，这是我账号42516，把钱汇进去。金老，一分钱也不能少。

0: 这个账户是唯一的线索，我会打一笔款子进去。明白了，谁来取款，我就盯住谁，但这需要打通银行内部的关系。
1: 钱能通神，他们的职员会听话的。
2: 取款，给到大洋，您稍等。不好意思啊，先生，您稍等。

0: 我们上街，那还得加钱。钱不是问题。这个不是小杨吗？哎，老婆，你的口罩。啊，来了。这个是不是小杨啊？
1: 是呀，杨娟啊。
0: 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是我们的房客，一直住那房子。不过昨天他刚走呀。
2: 您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他临走的时候倒是说了一句，说他要去徐州。
3: 对呀。
0: 哎呦，那家里也吃不着了。

0: 王东说，王立群平时很少说话，走的时候还刻意说去徐州。我看是放的烟雾弹，故意诱导我们调查方向。
1: 报告，发现一部电台。

0: 我们已经到杭州了，主任，咱们得跟杭州方面通个信儿，让杭州公安协助抓捕。好，把屋里所有的证物都带回局里。
1: 是。
2: 是。
0: 我查了你们这个赵旺局屋里的资料，就是你们小白楼嘞，最近他和哪个在一起嘛？
1: 赵旺局。这不就是林丽吗？早就不在我们这儿做了，3年前来的，2个月就走了。
3: 那他现在在哪儿做啊？
1: 哎呦，这我哪知道啊？人海茫茫的，指不定跟哪个大爷下南洋去了。大爷，你非得找他呀？我们这漂亮姑娘多的是，价格好说。
0: 哎，严肃点噻。哎，
3: 钱不是问题啊，我们今天来都来了，把你们这漂亮姑娘都叫出来。给我们看看。
1: 好的呀，稍等稍等啊。
0: 傻子，
3: 不能白来啊，别那么紧张嘛。啊，
0: 我啥时候紧张了噻？真的是。
4: 魏宝，魏宝，大把手。哎，赵红，
5: 哎，来了，
4: 来。
3: 怎么了？
4: 线一直卡着，
6: 不对啊，这根线太干净了。如果这个电台是长期使用的话，这根线上也应该沾满了灰尘。
0: 你是说这部电台是新配给王立群的？
6: 电台功率都比较大，王立群最近活动频繁，如果他经常使用，电表上应该有显示的。
7: 解放后刚刚读过一次表，交过一次钞票，这是上次供电局留下的单子。
6: 一个月用17-18度电。
8: 胡子，查一下解放以后电表走了多少。
4: 解放以后用了1.2度，
6: 看仔细了。
4: 没错，主任，不到两度。
6: 如果是这样，那只有一种可能，那部电台是专门留给我们看的，是对我们第二次误导。
0: 真是机关算尽了。在排查普陀已经没意义了，王立群明显是发现我们在排查普陀，他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4: 那怎么办，主任？
6: 他只要在这里生活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周边进行调查走访，排查仔细，一定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3: 你们谁认识林丽呢？这些钱就给谁。谁知道他本名，钱就谁拿走。
9: 本名是什么？
1: 我知道，他叫赵旺菊。
3: 他现在在哪个舞厅？
10: 那你回去按时吃药啊。哎，你们是来看病的吗？
11: 我们不是来看病的。这个人来过你们管理吗？
10: 他来过几回，好像叫杨军。
11: 他都跟你说过什么？或者你都记得他哪些事情？
10: 他每次来都不跟我说话，都是直接进去找赵师傅，有什么话应该也都跟赵师傅说。
12: 能请赵师傅协助我们调查吗？
10: 请吧，
13: 赵师傅眼睛看不到，需要我陪护才行。
14: 杨军这个人呐，到我这儿啊不下10次，基本上都是过来买药酒的。他这个人出手很阔绰，他身上好像一直有一股胭脂味儿，这也正常，他这样的人少不了女人的。这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我能摸出来，他身板很硬朗，身上有很多伤疤。干我们这一行吧，不去问客人是做什么的，这倒是有一回他自己说他是青帮的打手。
6: 他跟您还聊过什么呀？
14: 啊，我想起来了， 这有一回他好像说过两嘴，镇荣医馆他也去过几次，但他总感觉那儿差点意思，没我这的医术高明，这我也不好附和他去贬低同行，就只好说这各擅擅长，各有所长罢了。
6: 镇荣医馆在哪儿？赵师傅您清楚吗？
2: 你好，公安局的。
4: 老板，最近见过这个人吗？
5: 呀，他就是住我们附近的杨军啊，之前啊来我们店里啊买过几支香烟和肥皂什么的，衣服穿上去啊很像个老板的，但是啊买起东西啊很精明的，店里面啊所有的东西啊进货价他都很清楚的，而且每次啊砍价都能砍到我，哎，刚刚好不赔钱。
4: 谢谢
5: 啊，不客气。
3: 你们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15: 怎么了？出事了？
3: 你是大班？
15: 嗯。
3: 你看看这张照片，这是林丽。看看，为什么他失踪了那么久都不报案啊？哎呀，
15: 我们这舞女各个朋友乱得很，有些时候被包出去玩个几天也是很正常的。我是真不知道啊，公安同志。
3: 你是说他被人包出去了？包他的人长什么样？
15: 大高个儿，长手长脚的，鼻子还很挺。
3: 是不是这个人？
15: 就是他。
3: 他有没有什么特点？
15: 哎呦，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呀。
3: 你是大班，你记性好得很，你仔细想想。他的外貌、穿着、说话、动作，什么都行。
15: 哦，我记起来了，衣服，他那天来哦，穿的是培罗门的定制洋服，一看就是新的。
3: 培罗门。
16: 总算是没白跑。我们查到王立群对百货公司的进货价非常清楚，估计他的隐藏身份跟百货生意有关，或许他就是一家百货店的老板。
17: 但是整个上海市的百货店有成千上百家，排查范围还是太大了。
6: 王立群受伤之后，他不可能冒险走得太远。刚才从赵师傅那儿得到的情况，
18: 王立群在这个静安区的镇荣医馆去了好几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另外一个住所就应该离这个镇荣医馆不远，在附近的，
11: 那我们的排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19: 爸，这个人你见没见过？
20: 没见过。
19: 你仔细看，
20: 尽管每天来的人很多，但是这个人啊确实没见过。
19: 好，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线索的话看到公布。
20: 好好好，
19: 谢谢啊。走，下一家。
3: 哎呀，我都查了这么多家了，我发现怎么干什么都要排查呀。
19: 好喽，不要抱怨了哦，谨慎点。
16: 老陆，这是静安区所有登记的百货商行，我们不能一家一家去查，容易打草惊蛇。
6: 这样，我把赵师傅再请回来，他听力敏锐，熟悉王立群的生活。我们一家一家打电话过去，让他来确认。
18: 虽然不一定能是王立群接电话，但我们要抓住一切可能性。
16: 好，
18: 赵师傅，您还记得杨军的声音吗？
14: 记得，我这眼睛上的灵光啊，都跑到我这耳朵上。放心吧，
18: 那你要是听见杨军的声音就点头，不是就摇头。
14: 好。
11: 星光百货51927。
21: 你好，星光百货。
16: 你好，你那儿有什么货呀？好，谢谢啊。
11: 新福百货62470。
16: 我这是饭店啊， 我们想寄点货。
15: 晨光百货3248，亚运百货C6490，八百伴百货82470，晨光百货。
16: 好嘞，谢谢啊。
18: 我来，你歇会儿。下个什么？
15: 宏达商行29873。
5: 哎，你好，
18: 宏达商行啊。
7: 是。
18: 哦，我是开店的，想从你们店里啊进一些做菜的干货。
7: 不知道你们那儿货品齐不齐全啊？
5: 我们店啊，
7: 货源很充足，您啊直接来店里看一下吧。
18: 哦，好好好，那我们回头就过去啊。
7: 哎，
8: 我出去买瓶酒，买只鸡，
22: 把店看好啊。
5: 好。
18: 是杨军的声音吗？
22: 我确定是杨军。
18: 宏达商行，立刻部署抓捕。
23: 是。
18: 对，就是他。
3: 麻烦您查一下送货记录。

0: 就是我们正在找的头。
1: 我来通知老龙，老板接一下电话。

不能等老张队长，必须马上抓捕。

0: 根吧。
1: 哟，您是刚打过电话的那个李老板？
0: 对对对。
1: 您说要点那个做菜的干货，您看一下，要点什么？
0: 我就想挑些南杂，运到松江去。
1: 哦，那您看一下，我们这店啊，货的品种特别多。
0: 嗯，你批发怎么算？
1: 批发的话，你得列个单子给我，我算一下总额。
0: 单子啊，我现在还没算，但量一定不会少。量不少的话，价钱怎么算啊？你们老板呢？
1: 啊，我们老板出去了，现在店里的生意都交给我，要什么您跟我说就行。
0: 这成色还真不错啊。
1: 是，那还有呢。
0: 黄花菜，
1: 您看看，
2: 这是哪儿的黄花菜？
1: 这是本地新摘一等一的上好品。
0: 这木耳呢？
1: 木耳也是本地的，您看一下，这成色。

0: 王立群，你跑不了了，
1: 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2: 我害怕死吗？刘正阳，你还真像个狗皮膏药，也老粘着我。四年前我杀你战友的时候和现在一样，我不信你们敢开枪。
3: 王立群，
4: 怎么那么多废话？
2: 叫什么名字？出来。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刚可救了你啊！谁让你开的枪？主任都快不行了，再往下两公分就伤到心脏了，准备手术。现在就这样了，好吧？
1: 好。
2: 哎，老罗，这伤咋样？
0: 万事，小伤。
2: 老罗，老张，
3: 怎么样？
2: 莫跟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为了正义医院，宫妹妹上学，我看不像是装的。
3: 王立群那么谨慎，不会留下太多线索的。我说什么来着？吴女肯定就是他杀的，你还不信？
2: 你呀，纯属就是巧合。闭嘴！
3: 哎，小白这次配合我们行动啊，十分默契。
2: 哎，张三白，
3: 你要当我们刑警处啊？
2: 我保证马上给你转正。
3: 想都别想，林少白还是20人，啊，他违反纪律，必须接受处分。今天要不是我急，一码归一码，该场场该发发。
2: 正阳，哎，姚部长，
3: 只要他一醒，就抓紧时间审讯，以免夜长梦多，大鱼落网必先风波。姚部长，这把王立群转运回处理之前，我申请让老张带着刑警处。
4: 加强医院的安保，可以，这样，你马上去安排，注意外松内紧，绝不能干扰医院正常秩序。
3: 我马上去办。
4: 哎，杨副局长，这位是林少白吧？
5: 是我。
4: 哦，好，好，好。你们陆主任很看重你啊。
3: 说你在破案上很有天分，是个人才，组织上会考虑你加入公安局的正式申请。
4: 陆川这么说，不太可能吧？他刚刚还在训我呢。
3: 他可能对你要求是严苛了一些，时间长你就知道了。跟着他，成长快，进步大。
5: 明白，杨副局长，我继续努力。
3: 好，别忘了你的检查，5000个字儿，一个也不能少。
4: 什么意思这是？
3: 正常工作安排。
5: 正常工作安排。

0: 心跳正常，血压正常。他老公安手里了，他必须死。在他招供之前，让他永远闭嘴。
1: 金娜，要在守备森严的公安手里做到他，几乎不可能。9年前，靳总刺杀前上海市长傅小安，怎么杀的？ 从日本手里能杀人，从共产党人手里就不能杀人。
0: 金娜，我会盯死他，寻找机会的。
1: 一旦他招供，不光是我，你也脱不了干系。所以王立群必须死，我还要社会处、保密局都不知道你我的存在。
0: 明白。

0: 没伤到心脏，问题不大。
1: 辛苦辛苦了。
2: 杨副局长，都安排好了。
1: 好，你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好陆主任，确保医院的安保万无一失。
2: 明白
3: 明白。
4: 四位。
5: 嗯，来来来，吃点水果。
2: 哎呦，
6: 哎呀，你这块头切的也太大了，我们嘴巴哪放得下？
5: 那我再继续切小一点。
6: 算了算了，
7: 郑老师真是个好男人，郑太太老有福了。沈校长，改天我们去郑老师再玩好不啦？
5: 好，好，好，随时欢迎啊。哎呀。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哎，老赵，
1: 哎，
0: 今天手气这么好，舍得下桌啊？
1: 哎，我也就凑个手，正好趁这会儿把学生的作业批一下。
0: 哎呀，大周末的，这作业什么时候不好批啊？我可以吃一下。
2: 哦，哎，我来，
3: 哦，你玩你的，
4: 我这服了你
0: 了，最高。
1: 喂，沈校长家，
5: 是兰亭吗？药买了吗？我胃疼的厉害。
1: 哦，好，哎，我这就去。哎呀，这事儿，你说，我太太让我买的药，我给忘拿了。这会儿啊，药店马上就要关门，我得先去把药取了啊。
6: 那也没必要怕成这样了，搞得跟气管炎一样。
1: 不好意思，大家慢慢玩啊，我改天请大家一块吃宵夜，好吧？
6: 好了，
2: 啊、
1: 校长多虎。哎，该谁了？
6: 该谁了？
1: 快找。

0: 我们要向紧急信号。
1: 英隼被抓了，王立群不向靖某昌许巍，他没有亲人在我们手上，我们必须尽快销毁一切文件，马上转移。我相信英隼的忠诚，同时我们也要给他以信心。你是想救他出来？
0: 明天我去趟医院。我去吧。
2: 这个时候你更不能露面。你好，这外围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那里面呢？这里、这里，啊，还有这里，都是布防的重点。
3: 放心，人马上就到了。老罗，你说这是啥子事情？我们堂堂刑警处啊，这费尽周折跑回一个 TF。
0: 他可不是一般特务，要能撬开他的嘴，背后的鱼大着呢。所以，除了安保的措施，我们还要好好想想，要怎么来审讯他。想让王立群这样级别的特务开口，没那么容易的。嗯。还有林少白，往后的行动绝不能出现像上次排查那样的情况。
4: 放心，陆主任，绝对不会。
0: 少白，你是不是怕老陆啊？啊，他又不是上次老虎，我得把你吃了噻。我怕他，他还欠我两条命呢。是吧，陆主任？你娃儿没个比你精喽。哎，我们刑警处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哦。
5: 又当着我的面骂我的强强，
0: 老张，你这是不厚道啊！哎呀，
5: 我得挖你刀噻。
6: 爸爸，嗯，这么早就上班啊？今天不
5: 去局里，去医院。爸，啊，
6: 这是，正好帮我扎一下。啊，今天不是你刘叔下葬的日子吗？在沙场干了几十年了，今天下葬，我这个老伙计也得送送他。这活就是为他建的。
5: 你也别太难过了，杀他的凶手已经抓到了，刘叔也可以瞑目了。抓
6: 着了，我就说嘛，这人做坏事一定会被抓到的。妍妍，爸爸问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仇，有什么怨，非要了你刘叔的性命？
5: 凶手还没醒过来，陆主任还没审呢。
6: 好，
5: 爸爸，我先走了。
6: 好。

0: 小范，今个烧的啥菜啦？青菜烧豆腐。哎呦，这菜老灵的呀，老清爽的。大包小包，把课本再读两遍，马上吃饭了啊！好。
1: 哇，
2: 哥。
1: 衣服准备好了。太新了，做旧一点。好嘞，哥。大包小包，进来吃饭了，
3: 吃饭了。

0: 通知小满林少白，准备审讯。是。这个人你认识吗？叫你看照片。他你见过吗？
1: 王立群，你别以为在这装哑巴，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啊！金库案、沙场流经里案、舞女案，还有4年前的案子，我们都有证据指向你。你是不是自己也没想到啊？犯了这么多案子，最后却栽在一个舞女身上？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没人能抓到你啊！可是事实上呢，你就是走了狗屎运，你就是个贪财好色的废物而已，懂吗？哎呦，
0: 弟弟，记账法对我不好使啊。 陆正阳，这就是你的队伍啊！不行了，咱俩可是同行，审讯这点路数，我懂啊。3年前，我拿蝴蝶刀杀你战友，一刀毙命。 你这人挺奇怪的，也不恨我。

0: 你能说话就是好事儿，王立群，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不过就是一个棋子，我恨你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在给你做人的机会，你要是什么都不说，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死路。
1: 杀了多少人，你都会查到的，慢慢查去吧。哎，我累了，我要睡觉。让他睡觉。

0: 王立群，你绝食根本没有意义，有营养液给你输着，你不吃照样死不掉。
1: 妹妹，发什么火？长得不错，就是入错行了。哥给你介绍个挣钱快的工作，琢磨琢磨。
2: 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之前可能还不了解我，我呢，脾气可没有陆主任这么好啊。

0: 不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吗？我跟你说，要是在以前，我老虎凳辣椒水都给他整上了。看他还能不能这么硬气。
1: 林少白，你刚才那么做是不对的。你是人民公安，不是当年的旧警察。
0: 我没有纪律管着，他就是吃准了我们这一点。哼，肯定有办法治他。
1: 我相信陆主任肯定有办法撬开他的嘴。
0: 别整天陆主任，陆主任。我告诉你，我也能让他开口。
1: 少白同志，我倒是有个想法。你说，洪达商行既然是王立群的落脚点，那必定会有线索。既然他咬紧牙关不招供，我们不如再去看看。好主意啊！
0: 真的？啊，
1: 你想想，我们这么多人看了这么多遍，那一定是眼瞎了，有什么线索没看到？等着小满同志火眼金睛去找啊！
0: 你，
1: 好啊，你上个星期才刚入行，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多听多学，不是读了几本侦探书就能当侦探了。送你七字真经，多听多看，好好学，啊，走了。

0: 你好，请问一下看胃病怎么走啊？
1: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来看我二叔的。哦，
0: 谢谢啊。
2: 林哥，他刚问你什么了？
3: 他问我看胃病怎么走，我说不知道。
2: 谢谢啊。
3: 没事。
0: 谢谢大夫啊，麻烦了。

0: 请问你哪里不舒服啊？
1: 大夫，刚刚那位女士得的是什么病？
0: 她得的是胃病。
1: 她身体真有问题。
0: 公安同志，我治疗胃病已经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走过眼。
1: 我就是问问。
0: 下一位。

0: 把枪收起来吧。公安没给咱们留破绽。啥意思啊，哥？这钱咱们挣了。要挣钱，就要盯紧点。医院动不了手，等他们出医院的时候再动手。
1: 怎么了，少白？
2: 爷，你能不能帮我弄到那个？
1: 土真剂，你要他干嘛？那王立群现在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我得让他开口啊！
0: 你脑子坏掉了？那东西你也信？我听说了，那些搞情报的都爱用，管用的。别信这些，无非就是东浪荡碱、硫喷妥钠 （LSD） 这些神经类药物。要我说，跟酒后吐真言是一个道理。对方是资深特务，心理素质比一般人强。别说药物有没有用，就算有用，组织上也不会允许你用。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要什么时候才能问出来啊？那王立群杀了那么多人，他们现在还在救他，我就搞不懂了。陆主任，
3: 金生，
1: 有一点疑点很清楚，留着王立群是为了挖出他背后的人。那有一点你也应该了解，这王立群就跟死士一样，我就不信凭一张嘴能问出他什么东西来。
3: 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和程序。
4: 什么办法？他刚什么态度你没看到吗？我们这些审讯技巧他清楚得很，就这样子问下去啊，只会拖延时间。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有我们的方法。现在还有个情况，赵万局的父母从安徽老家赶过来了，住在区里的招待所，你去安抚一下。这个是大家凑的一些钱，交给他父母，并且告诉他们，凶手已经找到。
1: 我们公安局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怎么交代？这人都死了，你让我怎么跟他父母交代？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去。
0: 主任，你放心吧，这里交给我。
4: 好，谢谢金生。
0: 行了。

0: 给你找了几张，你看这几张海报的排版，要有留白，整个让人看着就比较舒服。你看你现在这一张。
1: 老板，这是你们定的颜料。
0: 你上楼来吧，要我们当家的看了满意了，再给您结账的。
2: 办公旧故居那边我已经搭上。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
1: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已经把他们 马氏。

0: 听说英孙被抓了。
1: 紧张什么？
0: 我们还在这儿，说明英孙没有找我。
1: 嗯，他不会招供，起码是短时间内不会。许巍啊，你知道我启用你有很多人，
2: 他们有异议，
1: 这也是我迟迟不给你发代号的原因。你当然也时刻在找一个能够证明你自己的机会了。
0: 您说营救英孙要在医院动手？
1: 嗯，医院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陆正阳很多疑，所以在医院这样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会让他更多疑。我们要现在让他尽快的能够转移英孙。
0: 那您需要我做什么？
1: 回到你来的地方，用你能用的人。

0: 老白，你看看我，老白，妹子，还记得我吗？啊？
1: 我不要，救命！

0: 你最近去哪儿了？
1: 去了趟外地。老板，把这东西借了，赔个这破玩意儿，弄得妻离子散，你不后悔吗？
0: 历尽他人苦，就莫劝他人善。你不知道，自从解放后，再也找不着这么好的东西。我抽不着啊，我就感觉自己分分钟都活不下去了。你哪儿来的？你包着包到底，你告诉我你从哪儿进的货啊？
2: 我去，看你现在还有人样了。
3: 要没有他，我也没人样，我也活不下去啊。
1: 那你就死了算了。
3: 我早死了，徐伟。警察局后院。

0: 我们都是兄弟，说这话太伤感情了。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帮你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1: 是刘院长吧？您好，我这是兰亭画室啊。上个月你们医院委托我们画室给贵院绘制了一批标语，说好了的是每个月要去补一次颜色呀。
2: 哦，我记得这事儿。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1: 那就今天吧，我怕时间太长了，它这个颜色会褪色呀。
2: 没问题。
1: 好，那我这就过去。再见，刘院长。
2: 哎，好。
1: 哎，好。

0: 让你们费心了，能在屋里上厕所就行，没必要把我带出来。能下地了就自己去解决，没人愿意在屋里给你端屎端尿。哎呀哎呀，
1: 怎么了？哎呀，
0: 第一天才下地，那伤口还没好呢。我。
1: 能走不能走？
0: 我能走，抓紧点，走。

0: 你不是闹绝食吗？现在吃得到欢，
1: 饿得憋不住。晚上他给我加条黑鱼啊，我这个伤口啊，这下摔。
2: 嗯，
1: 招杯水。
2: 主任，给你汇报一个情况：王立群上完厕所回来之后，突然开始吃饭了。
1: 还有什么异常？
2: 从厕所到病房这一路，我们都盯着他，没有什么异常。

0: 这新刷的，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王立群恢复的怎么样？基本问题不大了。这医院环境复杂，要安排警官转移。走，陈勋。 王立恒，你的哥哥，8年前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可不是傻子，知道。别废话了。当时你跟王立恒一起都在军统苏州站工作。王立恒被捕的时候，你人在哪儿？
1: 时间太长了，不记得了。
0: 你在苏州的妓院里。
2: 我就好这口，不在那儿也不可能在别的地儿。就在抓捕你的日本军警赶到的前几分钟，突然有人给你通风报信，为了掩护你还受了伤，你这才逃脱一劫。
1: 接着编。
2: 给你通风报信的人，就是你的上级，是你哥哥的兄弟。
1: 从那以后，你就把他当做救命恩人，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他，直到现在，你都不肯出卖他。忠义二字，在心里。啊，这个你们不懂。
2: 胡素一，8年前活动在苏州伪政府的大汉奸。
1: 应该认识吧？面生，不认识。
2: 抗战胜利以后，他在上海被执行枪决。我们在档案室找到了当时他在监狱里的笔录。1941年2、3月间，得到军统苏州站内部人士的消息，对方提供了。 王立恒、王立群两兄弟的掩护身份和藏匿地址，王立恒被捕后，很快被枪杀，而王立群不知何故逃脱了。推测是苏州站权力争夺，内讧导致的。

0: 哎，我发现还真是把你看低了，弄一个假的笔录来骗我。
1: 所以你一直为之守口如瓶的上气，其实是杀害你哥哥的凶手。当时你哥和你现在的上级应该是在争夺上海站站长一职。

0: 那就去找啊，
1: 去找，
0: 去找个活的。

0: 是小菊，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了替家里还债，你就不会被害了呀？为什么我的女儿命这么的苦啊？
1: 这就是命，小时候就被人拐走，要不是林长官拼命帮我们，早就被卖到南洋去了。
2: 赵望菊是住这吗？有他的信。
3: 谢谢啊。

0: 喂，我只谢西宝喎，要照死你噶！本来我嘅样貌系老板你咯，我嘅得啲啊，我嘅啲阿姑咯嗬。
1: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十五号。
2: 对啦，
3: 羊塞羊饼。
4: 大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5: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6: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7: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5: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7: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1: 软米烧嘅，
4: 辣得辣好嘅真系。
7: 嚟啦，嚟啦，
1: 嚟啦！
7: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8: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9: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0: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7: 我也不塞。
5: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就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7: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吃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5: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鲜一些。什么菜都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7: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3: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

0: 还有猪头、牛粪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卤煮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1: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0: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包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全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董事就到虎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就关键这菜，我要你的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0: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但是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2: 其实也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笑>
0: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老是把责任堆在我身上，但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2: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大家做。
3: 喂，哦，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大肠。大肠有。这个炸肥肠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2: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这样给就是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0: 爆汁的口感，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我们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
2: 然后到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如果碰到什么事情的互相两个人的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的哈，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商量一下。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忠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1: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弟弟，你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我自己的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4: 哥哥，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5: 8岁，我有弟弟3岁。
6: 你喜欢你弟弟吗？
4: 喜欢。
6: 你在家里如果姐姐好还是你妹妹好？
4: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7: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
4: 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0: 嚟食炸串，你过嚟吗？
1: 有点忙，趁热吃。
2: 老板娘吃一点。
1: 你们先坐，我先忙。
3: 我叫周思晓，是个80后，然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上升白羊座，朋友们都叫我大羊。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4: 这个是什么粉呢？这个是
2: 酸梅粉。
4: 酸梅粉，酸梅粉。
2: 对，酸梅粉，小时
5: 候。很老南宁的那种感觉吧。
6: 特别像童年夏天吃的冰棍，打的游戏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7: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5: 从我小学来南宁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炸串了。
8: 大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放学的时候在门口聚在一起，就大家有说笑，就是吃这个东西。

咱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炸鱼尾，还有超级马里奥。我们家用的是草鱼的鱼尾巴，用广西的三花酒，还有白胡椒，还有酱油、生抽，把它的腥味给去掉，把鱼的鲜味留住。大概腌制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了，大概会控制在165度左右，炸到那个鱼皮略略焦的时候，它也就差不多得了，会形成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0: 这个炸鱼尾它外面非常的酥脆，但是你一咬进去的话呢，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1: 里面还有保留鱼尾的一些胶原蛋白在里面哦。
2: 料是精神的。
3: 你觉得这个料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
2: 这个我吃不出来。
4: 它跟外面普通的一些家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它加了什么。
1: 这个可能是老板娘的独门秘方。
5: 老板，早上好啊。
6: 哎，你好。
5: 老板，这一批金银花挺好呀。哎，这个好。我的专业是学药学这一块的啊，然后就是对药材这一块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了解。炸串这个东西嘛，就是容易上火啊。然后当时配置调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去减少这个炸串本性当中的热性。

0: 室里边的话会放有清热之功的金银花、罗汉果、薄荷叶、茅根，然后还有生津止渴的葛根等等。咱们家的那个刷料里边，香辛料加中药材，大概有20多种。这个调味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比例，每一味的比例都不能一样。第一是不能够去抢夺它原本香辛料的香味，另外一个就是苦味也一点都不能够突出。
1: 加了中药的话，降火的话就会好很多，就敢吃。
2: 凉瓜配凉茶都会放这些东西。
3: 蔬菜刷这调料之后，然后又炸过，就变得很有意思，这口感。
4: 啤酒杯中泡枸杞，垃圾也是你的一个健康食品。
0: 去跟客人介绍这个奥利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就是一个黑暗料理。一吃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奥利奥是有2个款，一个是基础款，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升级版，中间还加了一层培根，就是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裹上面糊，粘上那个面包糠，然后会形成外酥，然后里面绵软的口感。

0: 培根是咸的，奥利奥是甜的，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一起。
1: 不仅有油炸的味道，还有奶的味道。
2: 我儿子说吃起来有点像糯米糍，对，比较好吃，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没有，
0: 就会特别脆。
3: 小哥，44号。
4: 好，
3: 来，
4: 谢谢，
3: 辛苦了啊。
5: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怀旧恋旧的一个人，
3: 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感谢小
3: 哥辛苦了。
5: 当大家在这里就是很开心的吃喝，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像以前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6: 你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特别有感情了。出社会以后加班啊，路过那个小夜摊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来过一下嘴瘾也好。
7: 看见这里的一些装饰，它就一瞬间把你拉回到童年一样。小时候大家都没有钱嘛，买一个串上面有三个土豆丸子，哎，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就这样的，每天大家轮着来。
8: 周末一放学，找一家大排档，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点炸串。
9: 回忆嘛，怀念就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如果回到小时候，我最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便利店里面买5毛钱的辣条。
1: 我最想和我们家猫，那个叫老傻那一只猫一起吃宵夜，
2: 就希望可以跟 SHE 去吃我们学校的路边摊。
3: 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话，我最想和赵小棠一起吃宵夜，因为我想体验一把真实的青春有你的感觉。
4: 像吃宵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吃才最有意思，像周哥呀之类的。
3: 我特别喜欢看七龙珠嘛，我想跟里面的孙悟空一起吃宵夜。
5: 和哆啦 A 梦吧，因为他一打开任意门，我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就马上能够吃到。
6: 还是和妈妈，我想和龙猫。
7: 跟我爸吧，因为我爸基本上2-3年见一次面，虽然我挺怕他，因为天天打我。
8: 最想和外公一起吃宵夜。
5: 如果还可以回到小时候，我还想和奶奶在星空底下吃糍粑。
2: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简单，特别开心。
9: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9: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9: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9: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9: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9: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拟定，
18: 自助扫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3: Let's go！
9: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4: 欢迎欢迎。
25: 3、2、1。
16: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6: 贵州好，山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以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和魔术工厂为载体，抢抓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细分赛道。我省大力推动数据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1: 世界首台套660兆瓦超超临界双拱形燃煤机组在毕节市织金县安全运行一年，累计发电50亿千瓦时，创造产值约2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
0: 酸汤、刺梨、抹茶、辣椒酿出酸甜苦辣咸五味，刺绣蜡染、银饰、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结合，山货有了名品牌，贵系列助力企业发展。
1: 全省系统推进城市更新工作，15五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1.2万公里。
0: 贵州推进587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统一挂牌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贵州十余载逐浪数字蓝海进阶之路清晰而坚定。从大抓数据中心建设抢得先机，到明确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全省深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布局具身智能数据工厂、魔术工厂等创新载体，推动数据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贡献贵州方案。
3: 操作这个机器人是完成我们指定的一个任务，形成一个传感器视频的数据集，进行一个准确性的标注。
4: 高质量数据集是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在贵州具身智能数据标杆工厂，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针对家居、零售、办公等场景开展数据采集，通过常态化智能训练，持续提升 AI 适配实景应用的能力。
5: 合作过程中的智源主要是提供了机器人的本体，贵州有非常好的大数据产业基础、产业生态进行深入合作。
4: 具身智能数据采集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新兴赛道，贵州布局打造这一全省标杆示范数据工厂，着力实现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集的规模化、标准化产出。
6: 在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上面去进行深度的协同探索，构建真机加无本体双轨的采集体系，把我们本地的产业场景还有我们的具身智能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4: 单点示范引领产业集聚，在贵州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贵安新湖园，目前已有18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企业入驻，从数据采集到算法输出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正在加快形成。
7: 公司开展有智能驾驶、具身智能、高精度地图，1到7月的营收的话是1500多万，目前做的订单基本都是省外的，有百度啊、旷视呀、头部的一些企业都在合作
8: 生产机器狗、关节模组、半自动化产线，日产能达到1200。9月初引进一条全自动化的一个产线。
4: 依托数据汇聚优势，贵州数据产业链还在延伸。上个月，位于贵阳高新区的魔术工厂亮相，推动东部模型资源与西部数据优势双向结合，催生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
9: 这里有丰富的这个什么数据资源，就省去了我们在数据治理上面98%以上的时间。这个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图标大模型，生成一份300页的图标文件，大概需要15分钟。
10: 首发区5000多平方米银满载，引进15家 AI 企业，全部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购买大模型驰源，最高可获100亿级驰源和不超过50万元的补贴。
4: 魔术工厂的投用构建起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的全链路闭环生态，坚持场景牵引、垂直深耕，贵州聚焦24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落地，培育典型应用场景170多个，9个大模型、38个算法完成国家备案。
11: 今年我们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300个以上的应用场景，到28年发布1000个以上。

0: 诚邀全国人工智能企业、模型服务商、智能体开发商入驻魔术工厂，共拓应用场景，共筑产业高地。
1: 场景牵引数据供给，数据赋能模型迭代，模型落地催生新的场景需求，场景、数据、模型相互驱动，形成循环发展的产业生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贵州紧扣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加快建设面向大模型应用的高质量公共数据集，夯实 AI 产业发展底座。面向"十五五"，贵州瞄准更高目标，全省数字产业规模力争2030年突破5000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8%左右。
2: 持续做大我们的算力规模，优化算力的结构，预计2026年算力达到190亿 flops。我们要实施数字经济领军人才培育计划，建人工智能的数据工厂计划，在十五五模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能够达到8万人。贵州在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就这个细分的领域里面，成为全国一个比较重要的布局的点。
3: 贵州敏锐地意识到，数字经济不再是比谁建了多少数据中心、堆了多少算力，而是比谁能让数据真正流动起来，被模型理解，在场景中落地，最终转化为真实的产业价值。先建基础设施，再聚数据资源，以资源为切入口，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是水到渠成，更是贵州的战略自觉。
4: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安排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地质灾害隐患点，江河湖库、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指挥机制，有效整合、科学布局抢险救援力量，加强教育培训，切实提升应急管理水平。要着力补齐灾害风险防治短板，加快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进度，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加强重点流域防洪设施建设，不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解决了一批突出矛盾问题，办成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形成了一批制度成果，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以实干实绩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用力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加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进一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审议通过《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1: 会议指出，体育是重要的民生事业，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把发展体育产业作为重要战略，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大力

0: 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强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盘活，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各部门要大力支持，全力推动，各司其职，抓好工作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严格依法开展规划编制工作，加强规划刚性执行，项目化、清单化抓好落地实施。会议强调，要逐步提高规模化供水覆盖面，科学合理布局饮用水水源地，规范供水管理，加强卫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东南州凯里市、雷山县、麻江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0: 马汉成深入乡村农户，了解生产生活和两清两改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以产业开发式帮扶、三加一兜底式保障为重点，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一老一小，探索农村养老托育服务，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民族医药和酸汤、茶叶、蓝莓加工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劳务用工、联农带农情况，强调要坚持传承和创新并举，立足特色扬优势，围绕需求强品质，面向市场收品牌，让企业增效，群众增收。马汉成还来到新材料、铝制品企业，了解落实富矿精开战略情况，强调要按省委省政府四个大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物流成本，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稳增长目标。在宣威水库项目点，强调要抓好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统筹好建管用，如期发挥好综合效益。
2: 世界首台套660兆瓦超超临界双拱形燃煤机组在毕节市织金县安全运行一周年，累计发电50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约2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
3: 该机组立足于毕节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同步配套750兆瓦风电光伏项目，是西南地区首个千万千瓦级综合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省首批风光火储一体化高效清洁能源项目。依托660兆瓦超超临界 W 火焰锅炉发电系统，成功破解了贵州高硫无烟煤、难燃、难稳燃、难燃尽的技术瓶颈，能源利用效率稳居行业先进水平。
4: 老电厂发一度电要烧350克标准煤，我们只需要284克，每度电省66克，一年能省标煤33万吨，相当于少烧9400辆卡车的煤。
3: 厂区还全面实施全电化运输改造，采用电动重卡替代传统燃油车辆转运煤炭物料，配备23个充电桩、3座换电站，从运输源头减少尾气扬尘污染。
5: 在运输高峰期，有500辆电动重卡拉煤，平均每天运煤1.3万吨，尾气为零，仅运输环节一年能减碳7500吨。
3: 今年3月，厂区5.86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充分利用厂房屋顶闲置边坡资源铺设光伏组件，所发绿电全部厂区自发自用，年均发电量可达500万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000吨。
4: 我们将持续抓好机组稳发满发，严控能耗排放，加快配套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完善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体系，全力打造全省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标杆。
1: 近年来，我省持续做强贵系列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坚持单点标杆引领、矩阵集群发力思路，推动前卫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从山间好物变身市场爆品，让贵州特色品牌立得住、走得出、叫得响。
3: 走进位于黔南州龙里县的老凯里食品生产基地，浓郁酸香扑面而来， 本地西红柿在恒温环境下历经180天自然发酵，发酵完成后，原料送入自动化炒制车间，精准控温熬煮，充分萃取果香，最大限度保留苗家酸汤原汁原味。
6: 我们属于冻藏发酵技术，这就是小锅定制。比如说四川的客户比较多油，宁夏这一带清蒸呢就不放猪油，放大豆油。相对去年同期，我们供应省外的门店是翻了一倍，大一步会在那规定冻藏基地和发酵基地。
3: 深耕餐饮行业30余年的老凯里是贵州本土知名老字号。去年企业建成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营模式从单一线下堂食转向产销一体化运营，结合全国不同区域消费偏好开发定制化产品，推出适配家庭消费的小份装酸汤预制产品，成功入选第二批贵系列生态美食优品。
7: 加入贵系列会加强全国市场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信任度，宣传渠道变广了。前段时间也跟随商务厅到了北京做推广，京东、淘宝、拼多多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商城都在做销售。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2500万。
3: 一边赋能老字号转型升级，一边自主孵化特色 IP 拓宽消费场景。今年以来，贵系列联动入选企业甄选刺梨、抹茶、辣椒等食材，打造酸甜苦辣咸山地五味礼盒，围绕刺绣、蜡染、银饰三大非遗技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开发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文创消费品。
8: 今年5月份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后，我们就在贵州上市，进到了我们线下大概10个店。那线上的像一马游贵州的小程序电商平台啊，我们的外省游客还是蛮喜欢的。由于我们的贵州的特色啊，有非遗的融合，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这种赋能，体积也不大，所以它携带也比较方便。
3: 据了解，贵系列围绕白酒、特色农产品、茶叶、生态美食、刺绣、蜡染、银饰、特色工艺品8大品类建立选品体系，从质量标准、创新能力、文化价值、市场潜力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目前第三批贵系列产品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品牌矩阵持续扩容。
9: 第一批的话，我们认定了72个精品。第二批的话，除了精品以外，我们还认定了67个优品。选品上范围会更广，潜力比较大的、创新性的产品，我们把它选进来。特别是一些公立的民族文化企业，我们适当的放宽一些，从广告宣传、营销的赋能、销售渠道，实实在在可以帮助贵系品牌企业的发展。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明确“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特色彰显、富有活力的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才挖完水管，又挖燃气管，您家门口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住建部门明确，十五五期间，我省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2000公里以上，施工过程中将多措并举，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实现一次开挖多网同改。
10: 科学安排作业时间，避开交通高峰，因地制宜采用管道修复、定向钻井方式，少挖路，快修复，系统性的推进燃气、供水、雨水、污水等管网问题治理和建设管理，实现城市地下管网可视、可知、可控，提升城市安全人性。
0: 我省将重点推动城市更新，从工程改造向可持续运营转型。今年试点更新的贵阳市云岩区文昌阁片区、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朝阳片区等4个区域，在拓宽多元筹资渠道、创新市场化运营、推动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等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
11: “十五五”时期，指导各地建立先体检后更新的工作机制，精准找准城市问题和短板弱项，优先将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强烈、条件成熟的集中连片区域划定为重点更新片区，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特色。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峥嵘历史，凝聚奋进力量。
3: 在铜仁市石阡县、黔东南州丹寨县、黔南州三都县长顺县等地，社会各界群众走进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12: 甘溪作为红色热土，我们将用好家门口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3: 当年先辈们在此浴血抗敌，以生命守护家园，我们将爱国情怀化作实干力量，用心建设家乡。
14: 我将传承先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抗战精神，刻苦训练，担当奉献，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3: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黔东南州从江县、遵义市务川县、黔南州平塘县、铜仁市万山区、六盘水盘州市等地的学校，通过举行升旗仪式、开展主题班会、观看红色影片等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15: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发愤图强，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6: 今天能做到这样明亮的教室里，是先辈们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后长大了报效祖国。
17: 引导学生以史为鉴，自强不息，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星火代代传承。
3: 近日，我省587块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识牌安装悬挂工作正在推进。按照一处设施对应一块标识牌，明确了设施名称、设施简介、管理保护单位等基本信息，确保每一处红色遗迹身份明确、保护有据。据统计，我省现有烈士纪念设施1181处，涵盖烈士陵园、集中安葬地、零散烈士墓、纪念碑、纪念塔等多种类型。昨天，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九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活动走进贵州警察学院。宣讲现场，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蒙凤梨、南方电网兴义供电局高级作业员龙福刚等四位道德模范以亲身经历讲述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责任与担当。其中，来自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道德模范朱允红还结合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形势，为学子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反诈课。
18: 他们今天是警察学员，明天他们就是和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战友。今天的所以更加突出的是这个职业的责任心和这种使命感。
19: 特别是听到公安前辈多年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我更加明白，穿上警服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意味着一份责任，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做好准备。
20: 把今天从道德模范身上感受到的力量，转化成学习和训练的动力，为今后守护群众平安打好基础。
21: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日前推介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我省四套油菜高产栽培技术入选，为全省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此次入选的案例因地制宜，各有侧重。贵阳市花溪区双密双高多抗油菜清简高效栽培技术模式，以耐密品种和密植栽培为核心，140亩示范田亩产达275.75公斤，较去年全省油菜平均单产提升119%，创贵州省百亩示范片单产新高。遵义市余庆县油菜一增二优三减高产栽培技术模式，选用黔油787品种，通过增密优化播期与施肥，减少灾害病虫积损，在107亩示范田实现亩产228.71公斤。铜仁市石阡县油菜浅旋耕精酿机直播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使用油盐2020品种，108亩示范田亩产达246.5公斤。毕节市金沙县直播油菜接茬久用高量高产栽培技术模式，选用耐寒耐直播品种宝油218，200亩示范田亩产达206.17公斤，打通了粮油轮作高效接茬的技术通道。
2: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电影报光明日报报道，电影四度票房达2.89亿元，登顶国产红军题材、长征题材电影票房冠军。影片热映带动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等景区游客量增长。农民日报报道，广州和毕节协作十年来，两地通过产业造血、劳务互通、组团帮扶、农文旅融合等，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
0: 据最新统计显示，遵义市赤水市竹类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现已收集保存39属620余个品种，共约710份竹类种质资源。该资源库也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竹类种质资源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我们这就去医院。
1: 别糟了，
0: 这就去医院。哎呀，这孩子烧成这样，

0: 哎，哥几个，你们说，这马书记怎么突然搞起大会战来了？
1: 这还用问？这肯定是有事儿啊！
2: 听到这时候能有啥事儿啊？
3: 对呀，
4: 听我说，这事儿啊，肯定小不了。你看马书记都急成啥样了，
5: 就跟六零年丢了二斗高粱似的。
1: 姐，你看一下够什么？我看一眼。
3: 你等一下，
6: 丽蓉姐，
1: 哎，
6: 过来看一眼吧。
1: 啊！
7: 哎，你们四个不干活看什么呢？马书记要今天完成爆破，兄弟们抓着紧啊！
0: 大河，是不是出啥事了？
4: 是不是上面不让咱干了呀？
7: 没影的事儿，别瞎猜，干活！
4: 哎，干活！
3: 可以的，陈晓，你别太着急了。
8: 今天能完成爆破吗？
3: 放心，保证完成爆破。
8: 今天就完成爆破？你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8: 你给我挺住了！
3: 不是，为啥要赶着今天完成爆破呢？明天就不行吗？
8: 不行。
3: 为啥不行啊？你到底怎么了？
9: 水灵，听陈晓的。
3: 丽蓉姐，她这公社开了个会回来，就冲锋一样的搞突击会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8: 不该问的你别问。
3: 跟你拼命，我那次要闹个明白。
8: 等爆破完成之后，我一定会告诉大家。
10: 马书记，
8: 怎么了？
4: 耽误几分钟。
7: 有事儿向马书记请示。
8: 耽误不了。
7: 陈秀，我真有事儿。
8: 哎，
4: 哇，哎，慢点。
10: 师兄，您看，就是这块石头，炸又炸不了，搬走又费劲儿，干脆就放这儿吧。
11: 啥？我们都捣鼓半天了，不搬走太碍事了。
4: 是啊，大河不让搬呢。
8: 你们仔细看看啊，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井吗？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
10: 还是春秀懂我。
12: 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挂爱路的经过，
10: 让走过这条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
13: 你们这么一说还真是。哎，你们俩可真是心有灵犀啊。
11: 人家这叫夫唱妇随。
8: 我看你们是干活还不够累。

0: 谁呀？你干啥呀，马来宝？你吓我一跳！
1: 干嘛呢？偷懒呢？
2: 我不是偷懒，
1: 没偷懒，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你。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我告诉你啊，春秀安排你掌间，够照顾你的了。
0: 那是春秀姐照顾我，又不是你照顾我。
1: 春秀是谁呀？大队书记，那是我妹妹。
0: 我这当哥的不发话，他敢照顾你吗？
1: 春秀姐有你这样的哥呀，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0: 我站着，过来，帮我干点活。
1: 我不帮。我告诉你啊，这可不像铁姑娘说的话。你不帮我，我可把谁喊了啊？
0: 你喊啥呀？
1: 我喊。
0: 喊我们水灵吃个苹果。
1: 你要是想让我帮忙呢，你就直说，别拿个苹果不会。我不是贿赂你，我真不是这意思。
0: 干活。
1: 不是，真干活啊？是有用就用。
0: 干活。

0: 闲闲干活儿，
1: 发现你是真不嫌累，歇会儿都不行。哎，
2: 快下来喝口水。
3: 累了吧？
2: 没事没事，我来。
0: 马书记。
4: 哎，钱进大哥，你过来慰问我吗？
5: 当然得慰问了。一看到我们铁姑娘这阵势啊，我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我向你们致敬啊，你们辛苦了。
3: 王前进，你要真觉得我们辛苦，应该带两筐馒头来呀、啊，是不是啊？
6: 就是。
7: 丽蓉姐，你找他要馒头吃，抽他肋骨呢。
8: 就他这大内会计啊，最抠门儿。
7: 就是。
5: 我太匆忙了，下午给你们熬姜汤。
9: 加糖。
5: 行。马书记。哎。
2: 怎么了？
5: 问你个事儿。
2: 哎，你说，
5: 你为啥急急火火去这路啊？
3: 王三海，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
5: 没事儿。
10: 王三海，那我问你，你为啥三十好几了还找不着媳妇儿啊？
5: 我知道你想说啥，我是落后分子，我好吃懒做，我偷奸耍滑。
10: 不，是因为这条路。
3: 王三海，你要是咱挂一台的人，你就不应该问这句话。咱挂一台3岁孩子都知道，为啥要修这条路啊？
7: 就是，这条路摔死了多少人，摔残了多少人，你还问？
5: 哎哎哎哎，干啥你们？开我批斗会啊？嗯。我是问马书记，为啥突然急急火火修这条路？听明白了吗？
3: 别问那么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赶紧干活去。
5: 我干啥活啊？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马书记，为啥修这路啊？你这给大家说清楚。哎哎哎，陈坤，陈坤，我问的为啥修这路？哎哎，
0: 马书记。啊，
2: 怎么了？
0: 青海三叔叫你赶紧跟我回去。
2: 有事儿？
0: 你搞突击会战，公社孙书记知道了，很恼火，马上就过来了。别想了，跟我走吧。
2: 钱进大哥，你帮我转告孙书记，就说我完成这次爆破之后会去找他报道。
0: 啥？你还想爆破？
2: 对，今天就爆破。
0: 那你不跟我回去，我咋跟孙书记交代啊？
2: 所有的炸药和雷管我都已经领来了，你觉得我现在走得开吗？
0: 马春秀，你这么干会连累我跟青海三叔的。
2: 这你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完成这次爆破之后，我会去找孙书记，把事情原委说清楚。
0: 你咋这么拧呢？
2: 你放心吧，这件事儿绝对连累不了你们。
0: 我可仁至义尽了，你自己掂量。
11: 姐，我刚才找你干啥呀？
2: 孙书记知道我们搞突击会战，来找我了。
11: 难道孙书记不知道咱们搞突击会战？
3: 春秀，我觉得你有必要下去见一下孙书记。
2: 不能去，
3: 现在不去，一会儿孙书记上来找你怎么办？
2: 争分夺秒，爆破！
12: 春秀，先别爆破，孙书记来找你了，不见面怎么行？
2: 如果我见了孙书记，可能我这辈子都完成不了这次爆破了。
12: 不管怎么说，
2: 为了这条路，我值得最后拼一把。
12: 好吧。
2: 你去哪儿啊？

0: 我们这儿是路，王秘书啊，你这身体可得锻炼啊！你像是40多岁的人了，哪能跟你这年富力强的领导比啊？
1: 我这个心急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啊，全县可都看着我们呢。
0: 咱们这个试点公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是是是，
0: 走。

0: 马丞相，哟，孙书记好，王秘书好，于小海，马丞相呢？马丞相马上就到，我接到你电话就让王前去喊他去了。哎，书记请，王秘书请。
1: 哎呀，孙书记，这走了这么远，山路肯定渴了，我去给你拿茶叶，沏点水，你俩先歇会儿啊。
2: 好。

0: 徐星涵，我跟马春秀，你们两个人谈话，你全都忘光了。
1: 孙书记啊，那哪能忘啊？那这突击大会战是怎么回事？
0: 孙书记啊，眼下呀，他毕竟是一把手，我的正式任命没下来，我真是不了他呀。
2: 太不像话了，你们这分明是跟孙书记对着干嘛？
0: 他这不仅仅是在跟我作对，他是跟……
1: 别，您喝水。
0: 喝口水，着急别着急，能不着急吗？孙书记在县委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给咱们公社争取到这个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行试点，没想到你们挂月台带头不听话呀！不是我上纲上线，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1: 行了行了，马春秀怎么还不来啊？
3: 那我再广播一下啊，我再广播一下。
4: 青海三叔，青海。
3: 哟，孙书记，王秘书，
4: 马春秀呢？
3: 别提了，马春秀为什么没来？
4: 马春秀说他现在走不开。
0: 什么？走不开？
4: 你没跟他说孙书记来了？我都说了，他说等爆破完之后马上过来。
0: 啊？他要爆破什么？
4: 就挂一路最后一个爆破点。
0: 孙书记来了，避而不见，他马春秀到底想干什么呀？这个马春秀，你给他根电线杆，他敢绑鸡毛，所以说外号叫马大胆。马大胆儿，好，既然他不愿意见我，我去找他。走。
5: 哎，大徐队长，正好，赶紧去见人数，带他们去安全区。
0: 行，放心吧。走。
5: 哥。
6: 干啥？
5: 给你安排一个重要任务，
6: 啥任务？
5: 守住山下的安全卡口，爆破之前谁也不许上。
6: 这事儿我愿意干，要不咋说还得是你的窝呢？
7: 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全都交给你了。
6: 你给我放一万个心。
5: 记住了，不允许任何人上来。
7: 放心，鸟儿它都别想飞进来。
5: 哎，哥，
6: 没事，放心。 哎，孙书记，小心！慢点，注意安全，没事啊。
8: 刘星海，当初说修这条挂月路是谁提出来的？
6: 还能有谁呀？马春秀呗，敢在这样的地方修路，看来还真是个马大胆啊！
9: 孙书记，您刚来，不了解情况，我们这马书记啊，是老支书马万山从挂月路捡回来的孩子，
8: 可以说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所以啊，才养成了敢想敢干的性格。哦。
9: 原来是这样，说白了就是蛮干呐！你说这挂业路折腾了这么多年了，劳民伤财呀，那是。
8: 那劳民伤财，为什么还要修这条路呢？
6: 孙书记，我们挂业台啊，虽然是以前的红旗大队，但是因为没有路，封闭落。

0: 后，社员们吃了不少的苦头，咱别的不说，就说摔伤摔残的就不下十几口。
1: 王前进呐、啊，你说你叨叨唠唠这些干什么呀？这孙书记都了解。哎、
2: 你接着说。
0: 解放后啊，老支书马鞍山操持修路，可刚修不到一年啊，就出了事故放弃了。后来马春秀当上铁公牛队长之后，就开始一直修路，修到他当上支书为止。他就说了，要干前人没有干成的事儿。哎
1: 呀，他就是想出风头。那这条路还要多久才能修好啊？哎呀，
3: 那谁知道呢？这从农业学大寨都修到改革开放了，这也没修好吗？
1: 胡闹吧这！
4: 最多一年就修好了。
5: 于大哥，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孙书记啊？请你们下来都不下来，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呀？
6: 三叔，你别着急，这不是马春秀派我下来了吗？
2: 你谁呀？
6: 我叫于大河，是挂爱台民兵突击队队长。
2: 马春秀派你来干什么？
6: 孙书记，是这样啊，我们领出雷管炸药是有时间要求的，今天必须完成爆破，爆破完马春秀就下来了。
2: 我炸过山，我知道规定，雷管炸药难道就不能送回去吗？
7: 你赶快回去通知马春秀停止爆破。
2: 跟我走去找马春秀。
6: 孙书记，
2: 哎，慢点。
6: 孙书记，
2: 别扶我。

0: 4-5块。
1: 最后一箱了。
0: 好。
1: 丽蓉，
0: 嗯，
1: 你说你也没有学过专业的报复知识，咋这么能耐呢？
0: 这就应了那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还是因为你聪明。
0: 聪明什么呀？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是被逼出来的。当初马顺秀请了一位懂爆破的工程师，人家看了路，怕出事儿，怕担责任，突然就不干了。但是我们的队伍已经建起来了，怎么办？只能我上。我也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到现在。
2: 谢谢。
1: 这事儿我怎么知道？
0: 顺秀怕动摇军心，所以只有于大河我们三个人知道。
1: 为了这条路，铁姑娘付出太多了。
0: 高爱台的铁姑娘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1: 等路修好了，我代表高爱台好好谢谢你。
2: 谢我干什么？
1: 城里来的知青啊。
0: 我已经在这儿12年了，在我心里，这早就是我的家了。我看住你干什么？傻瓜，让开！哎
3: 哎哎，小心！
4: 怎么样，雷管和炸药都已经买好了？
0: 就差一箱了，就等你发话了。
4: 行，注意安全啊。

0: 一晃6年了，咱们可算是见到曙光了。你们还记得当年挂月路开工的誓师大会吗？
1: 当然记得了，你当时的演讲稿还是丽蓉姐给写的呢。
2: 别愣着了，大家都等你发号施令呢。

是啊，姐，发号施令吧。

0: 那啥划了，什么划了？来吧，来劲是吧？好好说话。
1: 我告诉你们啊，上面危险，都给我往后撤，听见了吗？
2: 马立宝，要爆破了？
1: 你废话，没看我在这封山呢吗？
3: 通知马生秀，公社孙书记来视察来了，让他马上停止爆破。
1: 于庆海，我告诉你啊，别说我铁面无私，今天别说是公社书记来了，就是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来了都不好使。我得对你们的生命安全负责，听见了吗？
0: 哎呀，孙书记，要不咱们在这等一会儿吧，是有点危险。
1: 哎，在这儿等可不行啊！你说万一一会儿飞过来一块石头，啪，啪你脑袋上了，我得担多大责任啊？
4: 是不是？
1: 孙书记是吧？听我话，啊，赶紧带大家撤，行不行？
0: 你别在这吓唬我。这不是还没有爆破吗？打开，打开，孙书记让你打开，
4: 不打开回头处分你。
1: 孙书记，今天就算我打开了，你敢上去吗？
4: 啊，行，就算你敢上去，
1: 你说万一你走半路，砰，爆炸了，那死的可比红毛还精啊！
0: 马春秀选你做安全员很称职嘛。
1: 谢孙书记夸奖。
3: 打开，
1: 我不打。
5: 哎，怎么了？你这哎，你这哎，干嘛？
3: 打开！
5: 哎，怎么着？不能上去！
3: 孙书记，孙书记，
5: 不能上去！孙书记，死于鸿毛了！
3: 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记，孙书

0: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决定，经过公社干部大会的讨论，马春秀同志任届期满，将不再担任下一届挂月台大队书记职务。下一任的大队书记将由三千里公社任命。马春秀同志，在正式文件下发之前，还请你做好本职工作。
1: 春秀，你是咋想的？
2: 我打算搞一次突击大会战。
3: 大会战？
2: 对，一是抢修挂月路，二是我想带着咱们铁姑娘最后再拼一把，也算给咱们留个纪念。
4: 可是春秀，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1: 后果很严重，如果上纲上线，你这是公然违抗上级领导的指示。
2: 孙书记只是找我谈话了，公社党委的任免文件并没有真正下达，所以这是我搞突击大会战最后的机会了，我必须得抓住啊。
1: 春秀，要认清当前的形势，你最好别冲动。
2: 挂月路如果毁在我的手里，那我就是千古罪人。
5: 我决定了，明天开干。
6: 挂月路修成了，功在千秋；修不成，千古罪人。

0: 孙书记，感谢您的到来。
1: 马川秀同志啊，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2: 打通跨越路的最后一个节点啊！
1: 胆大妄为！
3: 啊，现在有请孙书记给大家讲话。
1: 好，社院同志们好。
4: 好。
1: 今天大家都很辛苦，也很劳累。 我就长话短说，我只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根据县委县政府改革开放的部署，我们三仙里公社已经被选定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公社。
5: 好，
1: 下面我让王秘书宣读两项公社党委的决定。
5: 为了落实县委改革开放的精神。
6: 公社党委研究决定，马春秀同志不再担任挂月台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7: 说说呀！
8: 大家安静，听领导继续讲话。
9: 第二个决定，解散挂月台铁姑娘突击队。
10: 这怎么回事？
11: 说啥？
12: 说什么呀？
13: 是啊，
14: 解散。
15: 对呀。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事吧？没事。快，春晓了吗？
1: 没事，其他人呢？
2: 春晓，
0: 春晓，
2: 春晓，
0: 春晓，
2: 春晓，
0: 春晓，
2: 春晓，
0: 春晓，
2: 春晓，
0: 下去吧。
2: 春晓，我们能走得了吗？啊，人命要紧，赶紧组织救人。
3: 好，赶紧救人。
0: 快快快，二春晓，
2: 春晓，
0: 马春晓，
2: 春晓，
0: 你大哥，
2: 马春晓找不着了。
0: 啥？
2: 他找不着了。
0: 我在那儿不见了，你该被埋了。
2: 于大哥，现在怎么办呢？大哥，你说话呀！
0: 去哪儿？
2: 大哥，干什么？
0: 大家注意！
4: 听我指挥，
0: 秦大哥，这儿呢，你马上下山给我备好车，然后联系医院。我留下救人吧，别废话，快去！苏玲、沈凌，
5: 这儿，
0: 你们给我盯住了山上那块石头，有危险就大声喊。
5: 好，
0: 剩下所有人跟我去救人。金国，到，王三海这边你负责，马春秋那边我负责。好，同志们，记住了啊！ 不能用铁钳和镐头，一律用手扒，听明白了吗？明白。还会有划破的危险，时间就是生命，同志们，给我救人！快点，快点！
5: 明姐。
6: 你看，那石头要滑下来了。没滑下来，你别紧张。
7: 不是我紧张，你这下面这么多人，那石头要是掉下来，
6: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让大家都撤退，那还救不救他们了？
7: 可是咱们的任务不就是报告险情吗？
6: 你别紧张，不许干扰救援。对。
5: 哎，滑坡了，滑坡了！
0: 快跑！水莲，你瞎喊什么？
5: 我看到那石头滑坡了，所以，
0: 于大河，以后听我的。
8: 好，
0: 兄弟们，继续挖，救人！

0: 见过，来了，来了！给孙叔一帮人手，孙叔，跟我走，别管我，先去救别人啊！去，快，快！三海哥，
1: 三海哥，
0: 这三海哥，我三海找到了，
1: 三海哥，
0: 我三海找到了，
2: 什么情况？
0: 哥，大师哥，快吃到家就怼了，
1: 快去！
0: 刘杰，你快喊呀！刘杰，刘杰，你赶紧喊呀！刘杰，拉着行，别走，别走，别走，我在部队找个急救。慢点，慢点，三元，来，
3: 大
0: 姐，来的后背，刘烈，刘烈，刘烈，刘烈，刘烈，上海没事。

0: 马上！
1: 大哥，赶快让所有人都撤！
2: 放下自己！
0: 所有人听我的，赶紧撤！快撤！

0: 跟我下来！
1: 赶紧跑啊！要滑坡了！
0: 快把他胳膊扳上！好，慢点，注意脚下！行。

0: 官也不能当一辈子，遇事啊要自己想得开。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无论是你还是你们铁姑娘，为修这条路付出了多少心血，爷爷都看在眼里，老百姓呢心里也有杆秤。再说了，你们也该歇歇了，看这几年把你累的哪儿还像个姑娘家。
1: 爷爷，谁说我们春秀不像姑娘家呀？你看多好看。
2: 你可算了吧，你看看她的手像不像钢锉。
3: 爷爷，话不能那么说呀，我这手咋了？能绣花，能打枪，能做饭，还能抡大锤，需要的时候还能当搓衣板呢，是不是姐？
4: 可不是嘛。
5: 哎，对了，咱家夏天地窖里存的那些西红柿呢？
2: 早就让你月娥婶子拿去了。
3: 我还想给送过去呢。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说你要是跟大哥早把婚事办了，那就是一家人了，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6: 请全力再享受这一份的快乐。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爱乐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吧，太抽象了吧，真的。
3: 我们两个是一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呀，
0: 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3: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7: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7: 你是指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非常难拿。哇，
7: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闹闹彭彭，
7: 欢迎两位。
0: Hello， 两位来来来，
8: 逆势威胁。
9: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8: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10: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脚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碰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花。
11: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

0: 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1: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2: 慢慢发酵哦。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0: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投喂。哇，
2: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塔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1: 很珍贵的。
2: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3: 大事！
2: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的？
1: 花了大概一年，
0: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1: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啊
4: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à。
5: 好多调料。
1: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4: C'est la magie, l'amour, les baguettes, Paris, toujours au même endroit.
6: 好可爱呀！
7: 我们大鸡蛋，三一三，大鸡蛋，
8: 哦，来开门，
9: 开
8: 门
9: 吗？这里都是给我们吃。
7: 爹，你们快点。
2: 你平时说法语，
1: 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7: 别打了，不是他。
8: Non, il est avec la tartine quoi.
7: Papa, il a dit good. Good,
8: quoi. Non, on va avec la tartine. Oh, mais quand même, Marc, je suis en moi.
5: Ah, on est
9: en moi. La tartine arrive. Il est bon le melon aussi.
8: Très bon. Tout est bon.
1: 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都是绕着美食，我也是愿意起来，给我孩子们一个健康一点的早餐，就给孩子们有这个甜蜜的时刻。C'est fini.
9: On va à l'école.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oi aussi, tu descends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as bien mangé?
1: 也是让他们收拾啊，一定要帮忙。Allez,
8: on y va à l'école.
9: On y va à l'école, j'en suis. Bravo. Ouvre, ouvre. Oh, avec moi, avec moi.
7: Attends, papa, je vais avec le chapeau.
9: Ah, voilà.
7: Ça y est. Il y a une énorme goutte de papa.
9: Lampo.起床了，我的弟弟怎么样？哇，睡好了吗？
1: 2个小时以后。

0: 我也是愿意让他多睡觉，因为我可以负责一些东西，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在乎彼此，给彼此力量。
1: 哎，现在我给你吃好吃的，我准备两个煎鸡蛋。

0: 空中，老婆，早餐好了。吃日的，快一点。哇，
1: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嗯。让我新做的，嗯，哇哦，肯定有一点高，
2: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这个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嗯，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就在觉得吃牛肉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嗯
2: 哼，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嗯，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2: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2: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2: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嗯，
2: 是的。
0: 我
2: 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2: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3: 天哪！
4: 我做饭，我收拾。
1: 啊！啊，去餐厅了。
4: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1: 啊，我好期待。哇！
0: 哎，周深，莫叔。哇
5: ，Hello， 臭臭。
2: 娜娜，欢迎欢迎，
1: 好期待，
5: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啊，
0: 感谢，很期待，
1: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5: 对对对。
0: 行。啊，
1: 谢谢。
0: 魔笛公主，哇哦。
5: 啊，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啊。
0: 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5: 对，
0: 是吗？
5: 对。
0: 很香。
5: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1: 感谢，
5: 请慢坐。
0: 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5: 那就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特别好吃。
2: 你看，在十六代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2: 咸的蛮看，
0: 是很有趣。
4: 嗯，声音好听，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
2: 好漂亮，
1: 我都不舍得吃。
0: 珍惜每一口。
2: 嗯，尴尬了。
1: 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0: My God。
5: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啊。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0: 太香了！
1: 天哪，这仪式。

0: 质感满满。
1: 有没有木姜子？
2: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3: 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1: 这么爱木姜子，很愉快的这种happy 的味道。
0: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0: 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1: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0: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1: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调色盘。
2: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0: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猪肉酱之类的。
1: 对。
0: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中生油中
1: 甜酱油
0: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1: 对
0: 冲咖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我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嗯哦这个很棒麻椒酱
1: 没错麻椒酱辣起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好棒
3: 好厉害
0: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4: 等一下
0: 美女坐进来
4: 这、
0: 是不是跟你很像的
2: 嫌弃我
0: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4: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0: 记一辈子
4: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5: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0: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5: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0: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6: 这鱼蛋好好吃
5: 我吃了酸汤牛肉
7: 我们俩
8: 这也是
7: 爽
0: 特别好吃
8: 特别好吃
5: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9: 柔美了很多
5: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9: 这很有层次感
0: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5: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0: 好
5: 你去发挥
9: 继续发酵
0: 去厨房
5: 啊好嘞
10: 7分钟是吧
0: 一会见
10: 好我看时间
9: 5分钟
5: 你们计时了
9: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去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5: 三天不吃酸
9: 走路打串串
5: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
9: 走路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5: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9: 益生菌
5: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
9: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

0: 听说听说听说，
1: 为人民服务。
2: 老婆，
3: 这太可爱了，
4: 谢谢。
2: 先献给女士，
3: 谢谢。
2: OK， 哇，
4: 中西结合。
2: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嗯。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3: 很清爽啊，
2: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0: 太好吃了，提升，
4: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3: 能吃到了吗？
5: 吃到了，
6: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2: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6: 对，
3: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4: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5: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尝到牛排的香味。
7: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4: 了，
7: 一转
4: 光盘，
7: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2: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3: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2: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3: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2: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8: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6: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3: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8: 对，
3: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5: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我也给他做一次。哎，
3: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对对对对，
2: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3: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2: 我这一次邀请了我的妹妹啊，
3: 妹妹，
2: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3: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9: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2: 我们要聊天了，
7: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2: 这么正式吗？
7: 哎哎，阿秋，
2: 阿丽，
7: 来，姑姑要来啦，姑姑，
4: 孩子们最爱的，
8: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10: Ça va être super, non?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11: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
12: Plein de

0: 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能五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1: 嗯嗯，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2: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嗯。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相册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亲姑阿姨，不是女朋友吗？
1: 我说亲姑哟。
2: 我说就是朋友，然后是同事，我就跟她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1: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她像哥们儿啊，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3: 在中国，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0: 爱得很浓烈。
4: 好可爱。ça c'est le灵魂。C'est un peu comme la roucou. 哇，
0: 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5: 会。
1: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0: 熟了。
1: 成熟了。
4: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sur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anso est caché au monde dedans.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Ta grande âge de 时候会照顾好自己，会照顾到他的对方，也会过得更快乐，因为动美食能动手，是更容易快乐一点。OK， 弄个好了。
6: 你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
7: 不能拿牙，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会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4: 我先给你切一个。
7: 对，帮我切吧。
4: 什么大小？大概这样大。嗯，
7: 是的。我搁这儿了啊。好了吗？花生 ，OK， 谢谢宝宝。哎，君哥，你能帮妈妈把这个脏脏的收拾了吗？谢谢你，宝宝。
8: 我是他的清洁工。
9: 找个好角度，就是露出品牌方。你能拍这个哈？
10: hell no！
9: 快，抢救！等我一下，我这个淋上了。
8: 你闻见那个好香啊！
4: 啊，你今天就发挥的太好了。
1: 其实是的，做饭这个同一个人做同一件食材，心情不同，味道都会不一样。哇！
7: 合作愉快。
4: 没有。好了。
7: 哒哒。
4: 来，阿丽上菜。
7: Thank you。

0: 包奶奶、爷爷，
1: 他们都会说有危险。
0: 对，别进去。
1: 这个我要改变。你当父亲，你没办法避免你孩子会出任何事情，你只要把他准备好面对事情。你要让他有经验，你一开始在旁边，你拿他的手来切切菜，你让他摸一摸那个水壶。一开始一个一岁的宝宝摸一次他懂，但是如果你一直就说就别进厨房，可能有以前五岁六岁他自己进来厨房没人管，然后那一个东西叫出一个大事情。
0: 对，有没有切到过手啊？
1: 没有。有吗？
0: 有有有。哇哦，这个是那个
2: 哎，这么小的时候。哎，
0: 6个月。
3: 可爱，
0: 太 cute 了，是不是？他等于是让孩子看见是怎么做的。我们中国很多妈妈是把孩子背在后面，其实孩子看不见做什么。这样子的话，孩子就他也知道自己在干啊呀。
1: 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0: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的，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他姥姥还给他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他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辣得多可怜，他哭得多惨什么的。
1: 没关系，你做的对。
0: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2: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0: 还没见过。
2: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0: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
2: 对对对对，
0: 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们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呀，ils sont tous vivants。
2: 阿切，你是好吃的，
3: 看到一个。
1: 谢谢。I give you my bag。
3: We're gonna dance。Wow, she's talented, super。
4: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4: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4: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4: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3: 这是八角莲，
4: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4: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3: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舒，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0: 来，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2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跟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5: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为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
0: 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1: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啊。
0: 是。
1: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3: 我们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0: 对，也对，
3: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是哇，然后大家就哇，
2: 就过去了。
0: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像炒肝儿啊，对吧？卤煮啊，
2: 对，
0: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胶圈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莱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
2: 好啊。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儿，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0: 姚记
6: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7: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6: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8: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6: Surprise! You don't see the picture.
7: Surprise!
6: The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3: 只有一个字，吃。
6: 三碗豆汁儿，一盘吊圈儿，再来一份干包，
3: 地道。
6: 乌拉拉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8: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6: You have to drink this.
7: Yes.
6: Douzhi. You have to say it. Douzhi.
7: Douzhi.
6: First.
7: Douzhi.
3: It's not douzhi, it's douzhi.
6: Zhi.
7: Douzhi.
6: Douzhi.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Three, two, one.
2: 观察。
0: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他说他必须要在中国常驻一段时间，他也要每天来。
1: 常驻了，我保证把你教会。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基础的，包括我，我其实运动员，根本不会跳。
0: 就看您红光满面的，
1: 有热，今天是热的。
0: 我能问您一下，您多大年纪吗？
1: 63，我63。
0: 天哪！
1: 我去，
0: I want to be like her。
1: 有机会常驻北京的时候找我来。
0: 谢谢您，太感谢了。
2: Et on aurait dit qu'elle avait 20 ans de moins, très très sportive, pleine d'énergie, très très très belle. Et c'est vrai qu'il y avait beaucoup de monde, surtout des personnes plus âgées, mais aussi d'autres.
3: 太极呀，跳舞啊，我觉得可能地坛公园就各大公园是北京最有朝气的地方。
4: 北京的公园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艺术人才层出不穷。对，我觉得中国人特别会在外面玩，也这个是我一开始来中国觉得啊，怎么可能这样很自由很放松？法国人会觉得不好意思让别人看他们跳舞，尤其是一开始不是专家是吧？法国人不会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
3: 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玩跳舞啊，都可以，都很棒。我看你妹妹也玩得很好，哎，她很有天分哈。
5: 什么？
3: 你应该多给情绪价值。
5: 你可以明天早上也去贵阳感受一下贵阳的早上的晨练，也很酷，可以来到黔灵山跟猴子一起来个早锻炼。
3: 哦，是吧？猴圈。
5: 闹闹第一次见你们家里人，那是第一次吗？喝一大碗豆汁儿。
3: 嗯，重重，那个是他搬过来以后了啊，
5: 求婚，
3: 但是第一次是他有一年春节，然后呢，他就是在还在英国呢，他就说，他说，我买机票了，我要来北京找你，我说你这个春节来，我说有点突然，我说这个，
5: 他有计划，
3: 对，我说你这很有心机啊，然后就，然后我就进门，但是他中文也不是很好，只会说你好，再见。 然后呢，我就说，我说爸爸妈妈，这个是我在英国的朋友，我没有说男朋友，我只是说我在英国有一个朋友，他要过来玩。大哥见面就说爸爸好，妈妈好，我爸妈吓死了，我爸就开始，小伙子别这样，第一次见面叫叔叔就可以了。
4: 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实已经做好了功课。你放心，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说，这个，我知道我们要去怎么办了。
3: 我爸爸了，你爸当时就心想，我女儿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呢？
6: 是不是已经结？吓死了，就春节前期脑袋嗡的一下，这还好没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什么，要不然一下能梗过去，你知道吗？你们呢？你们见过家人了吗？
7: 见过。
6: 你先说吧，
7: 好玩。
6: 怎么是怎么认识的？
7: 哎，不不不用扯这么远。
6: 我见他姥姥的时候特别好玩，因为。
3: 就是因为还记得不记得哈？他一直在说中文，然后我姥姥看了，这小伙子长得有点像外国人。然后呢，我们家就是春节和圣诞节永远是岔开的，所以两边都很开心啊。而且两个儿子随的都是我的姓，入的都是中国籍。
4: 但是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头，也不存在这个，因为英文的名字，
6: 因为法语是都是随他的啊，所以两边都好开心，你知道吗？两边父母都好开心。所以总结一下，这个跨界的爱，其实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机会，有更多话题，有更多可以吵架或者可以玩的地方，真的不会无聊的。
3: 那说到不会无聊，我相信克莱尔肯定也不无聊。他接下来去哪了？我们一起看一下。
8: 那个，我跟你妹妹吐槽你。吐槽我？哎呦喂！哇，好性感！哇，这个。
9: C'est de toute beauté.
10: Oui, I ordered some re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oolong tea, and some cute cake for you for have afternoon, enjoying the afternoon tea. And there is some very Chinese style snacks. And this,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o it. This is a Chinese
11: thing.
4: 中文吃的特快。
12: And you eat inside some seeds.
10: Yummy, yummy.

0: 两个多小时有点难度了。所以分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能帮助我，但是第二个原因也是给孩子呢，给妹妹一个机会发挥自己的心里的爱。
1: Je la connaissais pas depuis deux jours.
2: Ouais.
1: Que, tu sais, on était sur la terrasse des parents.
2: Ouais.
1: Et à la fin du repas,
2: oui.
1: elle se met derrière moi et elle me masse.
2: Comment elle t'a fait ?
1: Je l'ai fait exprès. Et elle a des doigts de fée, ta femme.
2: Oui, oui, oui, oui. Allez.
1: J'ai trouvé ça, mais tellement. En fait, ça faisait tellement du bien. Et puis c'était tellement gentil.
2: Oui.
1: Mais.
2: Inattendu. Ouais.
1: Voilà, c'est en disant, mais elle est adorable, mais c'est tellement sympa.
3: Wow, 好漂亮。
0: 如果菜有一点晚，没关系，因为老婆饿了，她会觉得好吃。
4: 看到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突然有一种我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
0: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Oui, on va
1: 干杯，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0: 谢谢妹妹，
1: 谢谢妹妹，
3: 谢谢你。
4: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5: 哦，做一道吃一道。
4: 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3: Same taste.
0: Is it the
5: even better?
0: Yeah. Oh.
3: 又要哭了吗？
5: More love，
1: 好感性的闹闹。
0: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1: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0: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3: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0: 老婆，感谢你。
3: 好，来，让
0: 我爱你。
3: The demo scene。嗯。
5: 啊，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3: 哎，
4: 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0: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5: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十二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十二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3: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就觉得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5: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3: 要有幽默感，
5: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3: 对
0: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多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

0: 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腊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1: 成本十块钱的浪漫，
0: 对呀、啊，
2: 但是用心啊。
1: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0: 浪漫，
3: 浪漫是无价的，
1: 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3: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4: 两年了，没什么感情啊。
5: 还有还有，
6: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
7: 两年感觉像可能像十年一样。
4: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3: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
4: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3: 对，你们两年慢慢看，
4: 慢慢熬吧。
3: 我们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0: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8: 对。
0: 但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嗯，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好，谢谢。
4: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的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虫虫。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1: 에이요.
2: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0: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1: 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重重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2: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3: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2: 因为爱人在。
4: 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加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
3: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5: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3: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啊，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4: 时候就是简单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小小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咱家夏天地窖里存的那些西红柿呢？
1: 早就让你月娥婶子拿去了。
2: 我还想给送过去呢。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说你要是跟大河早把婚事办了，那就是一家人了，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0: 就是啊，春晓，你们懂什么呀？路修不成，我没有别的心思，想结婚的事儿。
1: 要说咱们也风光过了，把满铁姑娘也该当新娘了。出事以后呢，爷爷都替你想好了，这条路啊，从今以后爷爷替你修。
0: 儿子，五个西红柿够不够啊？
3: 够了够了，妈，我一会儿吃完饭吃。
0: 见过这么拼命的，你说手指盖都扒没了，那十指连心得多疼啊，你说
3: 妈，救人能不拼命吗？
0: 那么些人呢，轮着去扒呗。
3: 那福明不等人，再晚一会儿春秀的命就没了。
0: 春秀遇着你啊，真是他的福气。
3: 妈，我走吧。
0: 不是你干啥去啊？
3: 我找春秀啊。
0: 你都累成这样了，在家歇着吧，那边不是有人看着吗？
4: 嫂子，
0: 哎呀，
3: 三叔啊，
4: 大哥，我找你有事儿啊。
0: 他三叔啊，可得祝贺你啊。
4: 祝贺我什么呀？
0: 今后啊，你就是我们挂月坛的当家人了。可得多照照我们娘俩啊。
3: 我把这茬忘了，祝贺三叔。
4: 大哥呀，我来呢就是要找你说这件事儿的。接下来跟着三叔好好干，以后呢就接我的班。
5: 我可不行。
4: 谁说你不行？
5: 三叔，我没您这能力啊。
4: 不是，我说你有能力你就有能力。那他马春秀能接他爷爷班，你为啥不能接我班啊？
0: 能。快快快，谢谢你三叔，还想着你。
5: 谢三叔。
4: 嫂子，你这话就见外了。我哥呀走得早，你说大河就跟我亲儿子一样一样的，我不培养他培养谁？
0: 是、啊、没错。
3: 妈，三叔，我先走了啊。
0: 哎，这孩子听话，你说说。哎呀，三叔，坐。
4: 不坐了，我那个大队上还有不少事儿呢，我去忙了啊。
0: 哎呀，忙啊。那行，你忙着吧。
4: 走了。
0: 哎，有空过来坐啊。哎呀，我们大河。

0: 哎呀，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1: 都怪我太心急了，要不然不可能出现这么严重的滑坡事故。
2: 我觉得公社肯定会处理的。春晓，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1: 姐，我有思想准备，但只要能把挂月路修成，非啥处分我都认。我一会儿就开始写检查吧，你帮我看看。
2: 你还需要写检查呀？
1: 肯定需要。你看啊，一呢，他和他三叔一定是怕受牵连，那我就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写好检查，请求处分。
3: 二呢，我是铁姑娘队队长，我又是一名党员，我就应该承担责任，不能推脱，对吧？
2: 你说的对。我一会儿帮你看着。

0: 可惜了，我们的挂月路什么时候能修成啊？等我们结婚之后，一起修这条路。结婚？自从把你扒出来之后，我一闭眼就做噩梦。
1: 他们跟我说，你爸我出来的时候，像一头发疯的狮子。我知道。

0: 记得吗？你父母摔下悬崖的转天，我妈带着我去你家，
1: 你的脸上还挂着伤，
0: 一看见我你就哭了，看见你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里
1: 当时说不出的难受，
0: 那种感觉我到现在都记得。从那刻开始，
1: 我就发誓不再让你受伤。
0: 我就在想，以后让我来保护你。
2: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起上小学，一起上中学，直到现在，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0: 任秋，
1: 结婚吧。

0: 的手，疼不疼啊？
1: 没事。
0: 咋没事？十指连心。

0: 节目啊？
1: 你俩不一样啊，你俩就得表演个节目。
2: 是啊，学校，
3: 你啊得表演个节目。
0: 姐，你咋也开始挤兑我了？学坏了啊！
3: 我怎么挤兑你了？前年马兰大姐结婚，你是怎么收拾马姐夫的？我们可都记得。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不是啊？是啊。
0: 我那是为了树立咱们铁姑娘的威信，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了，那能一样吗？
4: 怎么
5: 能一样啊？能不能
6: 改节目？改节目？改节目？
0: 你们想看啥节目啊？你想看啥？大伯啊，过来。
7: 玉秀，干嘛呀？
0: 我能让他们叫住板吗？过来，你往前点。
7: 快点上节目。
3: 漫步陌上，只因陌上花开。花是自然的那种，朴素而恬淡，不落尘俗。三月风情陌上花，是花在其中，生命得以璀璨，人在其中，心情得以怅然的一种意境。
8: 玉蓉，
3: 哎，
8: 玉蓉，
3: 哎，你怎么来了？哎，
7: 鱼放哪儿？
3: 这哪儿弄的这么大鱼？哼，
7: 你说巧不巧，我今天啊去小河边游泳，游着游着呢就哎呦肚子被撞了一下，用手那么一捞，一条鱼撞我怀里了。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本来我想给他放了，但我又一想你最近太累了，就带回来给你补补身子。哦，
3: 这一条鱼撞你怀里了，那这另一条鱼哪来的呀？
7: 估计另一条是来救他的，我也顺便给带回来了。
3: 行了，你别瞎编了，买的就买的吧，这大冷的天你游泳去了？
9: 我其实就是想找借口来看看你，我知道你最近事儿挺多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3: 是啊，现在什么都停了，我正琢磨呢，想着怎么能帮帮春秀。
7: 那这样，我先把鱼炖上，一会儿炖好了，我们边吃边琢磨。
3: 好呀。
7: 等我。
3: 哎，我帮你。
10: 早上我和爷爷采药的时候，爷爷都说了，哎，就这个药啊，治你这伤筋动骨最好使。别上火了，你和爷爷对咱挂一台做着这些贡献，他们都有目共睹，谁也抹杀不了啊。放心吧，以后有哥哥呢。
0: 我早都已经想开了。
10: 想开就行。
1: 姐，姐，姐，你还管不管我了？
0: 咋了？
1: 我那嫂子欺负我，说着给我介绍对象，结果给我找了一个死了老婆带着孩子的，非要让我跟人相亲去。
10: 咋的？于大叔让人给你介绍对象？
1: 哎，你这姐别添乱，我说正事儿呢。
0: 王水莲，你应该跟你嫂子干啊，拿出对付我这吆五喝六的精神对付于大双啊。

0: 哎呀，姐，我这不把你当亲姐了吗？你还……哎呀，哎呀呀，你还跟我一般见识啊？
1: 吃饭了吗？
2: 气都气饱了，没有。
1: 走，带你吃饭去。吃饭去。
3: 于大叔，给我找他去。
4: 白宝，
5: 啊，
4: 陪爷爷喝两盅。
5: 我喝多了，我再去。鱼来喽。
6: 真香，不愧是在炊事班干过半年的人啊，就是不一样。
3: 大饭店的厨师我比不了，但一般的家常菜没有问题。
6: 看看看看，表扬你一句，你还骄傲了？
3: 嗯，尝尝。
6: 啊？
3: 怎么样？
6: 蒜香味儿，俱全。
3: 再来一块。
7: 丽蓉姐，
6: 啊，
7: 嗯，
8: 哎呦，这有人喂饭就是香啊！
7: 关大哥，你喂我一口呗，
8: 我们俩可都没吃饭呢啊！
3: 刚才聊到你们，哎，快坐，我给你拿碗筷。
8: 哎，来，
6: 啊，谢谢，
8: 慢点啊。
6: 哎，哎呀，
8: 谢谢啊！
7: 我这晚上被我嫂子气的，我都没吃饭，你这鱼做的太及时了。
8: 你怎么了，水灵？回头再跟你细说吧，姐。我今天带着水灵过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修路的事儿。
7: 姐，你还要修路啊？
1: 当然了，
6: 我就知道你得为这事儿着急。
8: 我能不着急吗？本来再有一年的时间，挂月路也该修完了，可谁成想出现了滑坡，这样的话咱们的工作量就加大了好几倍。我现在只要是一看到挂月路上那堆沙石，我就坐立不安。我心想，咱就把滑坡的那些石头清理干净了也行啊。哎
6: 呀，不过我看上面的意思应该不会同意咱们修路的。
8: 咱就义务干，不要工分，他们还管得着吗？
9: 我是担心于庆海背后给你使绊子。今天你也看到了，检查一交上去，他那副嘴脸。
7: 就是那于庆海借着个检查都能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你。你这要是修路他更没有说辞了。
8: 我修路不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我啥都不怕。咱们要是一直都前怕狼后怕虎，那啥都干不成。姐，我就是想过来问问你的意见，你要觉得行，我就召集其他的姐妹，明天咱就开干。
9: 秋秋，你可想好了？
8: 我想好了。
6: 行，那咱就开干。
8: 好，
3: 就算我一个。
8: 好，欢迎。别吃了，说句话呀。
7: 你俩是当姐的，你俩说算。嗯，这鱼好好吃。
10: 快吃鱼，凉了凉了。

0: 师兄，我们都来了。好，你们来了，我就更有干劲儿了。
1: 胳膊咋样了？没事儿。好的差不多了。
0: 那咱干活吧。
2: 开工！
3: 学校。哎，
1: 学校。
3: 爷爷。您咋来了？
2: 来看看你们，人还真不少。
3: 爷爷，您就放心吧。
2: 好，
3: 我们开工吧。
4: 走，
5: 开工。

0: 哟，
1: 小季，
0: 青海三叔啊，嘿嘿，您这儿焕然一新，有什么大事吧？
1: 对，也没什么大事儿。一会儿我去趟公社，孙书记找我谈话。
0: 那肯定是让您走马上任啊！我在这提前给您道喜了啊！
1: 哎呀，什么喜？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我毕竟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要牢记的，对吧？啊，
1: 对。
0: 哎，钱进啊，这以后咱俩要搭班子了，你可得多帮助我呀。
1: 您太谦虚了，要帮助也是您帮助我。
0: 哎，哎，我来。哎，你忙啊。哎，我于庆海啊。
2: 庆海同志你好，我是公社的王秘书。
0: 啊，是王秘书啊。哎，我听出来了。
2: 我提醒你上午10点准时到公社。
0: 哎，我马上出发，耽误不了。
2: 那好，另外你通知一下于大河，让他跟你一起来公社。就这样，一会儿见。
0: 哎，对对，通知于大河。

0: 刘姐，你说公社需要大河过去，会不会是因为咱们修挂月路的事儿啊？应该不会，我觉得是好事儿。
1: 好事儿？嗯，
0: 啥好事儿啊？
1: 没准儿于大河要提干了呢。
0: 他提干？
1: 嗯，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觉得于大河没有这个能力？
0: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些年就是你太光彩夺目了，所以你看不到于大河的优秀。滑坡那次，于大河表现得特别出色，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是个当领导的材料。我觉得孙书记应该挺欣赏他的。那也不可能。
1: 论资格也得是于庆好或者是王前进吧，哪能轮得到他呀？
0: 要不咱俩打个赌？
1: 打赌？
0: 嗯，
1: 赌啥？
0: 于大河要是当了书记，你就当着我的面儿跟他……
2: 哎，车回来了，等会儿呗。
0: 打赌啊！
3: 请进啊，
4: 孙书记好。
3: 啊，来了。
4: 哎，
3: 于大河呢？
4: 我让他在外面等着呢，
3: 叫他进来。
4: 哎，大河，孙书记叫你。
5: 啊，孙书记好，
6: 大河。
7: 孙书记，您的手好了？
6: 啊，早好了，咱俩一样。孙书记啊，
7: 嗯，
4: 我一直想跟您汇报工作，知道您忙，没敢打扰您。
3: 汇报什么呀？
4: 就是我们挂月路这次滑坡的事儿啊，想听听您的处理意见。
7: 啊，对了，
4: 这个呢是马春秀同志的检查，您看一下。
3: 啊，来，你们先坐。
6: 啊，关于这个处理意见，还没有开会讨论。结论出来以后，我再通知你们。
3: 今天叫你们二位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下挂月台党支部书记人选的问题。于静海，你担任挂月台大队长已经很多年了，不但领导经验丰富，而且群众基础也不错。
4: 感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再接再厉，为人民服好务，站好岗。
3: 于庆海同志啊，经过党委会讨论决定，任命你担任挂月台党支部副书记。
4: 副书记啊？
3: 怎么，听着有点惊讶是吧？
4: 哎，那支书人选是谁啊？
3: 对，就是于大河。
4: 我，
6: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党急需要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年轻干部来担任重任。
3: 那天挂月路滑坡事故，在现场极其危难的情况下，

0: 你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指挥有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是我提议，由党委会讨论一致通过，由你担任挂月台党支部书记。
1: 孙书记，
2: 听我说啊，
3: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总部署，咱们三仙岭公社作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公社，
0: 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啊。而挂月台这个过去的红旗大队，它的成败可是关系到咱们整个三仙岭公社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啊。所以说你是临危受命一点都不为过。于大河，你现在就给我表个态。
1: 孙书记，我三个月保证完成包产到户。
3: 好，这可是你立的军令状，只许完成，不许失败。
4: 没问题。
0: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1: 孙书记，就是挂月路我们还想继续修路，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心愿。
0: 于大河，修路是好事，县委县政府对打通这条路已经做出了规划，但由于挂月台地势特殊，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我们后边会有安排。
1: 那我还有一个请求。
0: 说。
5: 挂月路滑坡事故，马春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考虑到马春秀过去对挂月台的贡献，
1: 我们能不能从轻处分？
4: 大哥，这刚上任就给自己对象求情啊。
1: 我这个建议没有考虑个人感情。
0: 于大河，我相信你。马春秀同志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吧？
1: 孙书记，我这也是为了包产到户工作考虑。我建议对马春秀的处理往后放一放。
0: 我们再考虑考虑吧。
3: 我今天还有个会，咱们今天先这样吧。
0: 大河，看你的了，好好干。
6: 嗯。三叔，

0: 我看滑坡之后满路都是沙石，工作量肯定会比以前大很多。就咱们这几个人又是义务劳动，多久能干完又能坚持多久，哎呀真不好说。
1: 姐，你就不能这么想？
0: 我怎么可能不想呢？这种情况咱们早晚都得停工。
2: 咱俩可真行，真是够互补的啊！你呢就负责想，我就负责干。我的宗旨就一个，干一点少一点，干一天咱就早通车一天。你说咱要天天在这琢磨，一直想，保不齐啊现在挂月路还没开工呢，是不是？

0: 公社长，你开啥会啊？马春秀同志，苏丽蓉同志，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啥事儿啊？还这么严肃？
1: 公社党委任命我为挂业台党支部书记了。你当书记了？
0: 是啊，我自己都没想到。姐，你太神了！
2: 怎么样？我赌赢了吧？哎，
3: 你还赌什么了？把我弄糊涂了。
0: 今天你被叫走之后，丽蓉姐就猜你有可能被提干。当时我根本就不信。
2: 我估计啊，整个挂业台也没有一个人会想到。
0: 那我怎么就想到了呢？对呀，你是咋想到的啊？你们想啊。
3: 滑坡的时候，
0: 孙书记对于大河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咱先不说，就说在这个时间点儿，那公社找于大河去开会，还能有什么事情啊？
3: 也不一定啊，那也有可能提干于青海呢。
0: 说实话，在我心里压根儿就没有于青海这个人选。
2: 于大河，
0: 他是你三叔，你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来啊，就是想听听你姐俩的意见。
0: 我能有啥意见呀？于大河同志，你当书记，我肯定举双手支持啊！哎，刚才丽蓉姐还在担心，说上面有可能不让我们修路，现在滑坡工作量又这么大，这要干不完可咋办？不用担心了，姐，大河当上书记，咱修路肯定有保证。
2: 春秀，这回啊，你就放心吧，修路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好。
3: 于大河，孙书记是不是让你在咱们大队推行包产到户啊？
0: 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势在必行，三个月内必须完成。3个月，好事是好事，不过我觉得会有许多的困难。所以啊，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春兄，你们一定要支持我。大河，这还有啥说的？正好丽蓉姐也在，我得好好表个态。不管将来发生啥事儿，你当上书记，我一定会默默的在你身后支持你。
2: 陈秀，有你这句话，我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了。
0: 大河，那我们还能继续修路吗？
2: 姐，你傻呀？他改革他的，咱修咱的路，这也不冲突，怕啥的？
3: 孙书记要求啊，一切为包产到户让路，只要完成试点任务，我马上组织大家继续修路。
0: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停工？
2: 先停工吧，本来人手就不够。
0: 再说了，都修了6年了，也不差这3个月。行，只要能修成，我们等得起。
2: 春秋，谢谢你支持我。我可是第一次看春秋有这样的表态啊！
0: 看来这个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的。
2: 姐，你这话就说的片面了。在我和于大河之间，绝不可能把个人情感摆在第一位。尤其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犯过错误之后，那必须要深刻的总结。现在大河当上了支书，那我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支持他，要不然乡亲们该咋想啊？春秋，你不要受任何影响，我还是希望你坚持你认为对的，坚持做自己，这才是我心里那个马春秀。
0: 于大河啊，你说的真好。大河啊，那你这改革措施都已经有想法了？
2: 时间紧，任务重，晚上回去就要开班子会。
0: 对，
2: 那春秋，你能不能替我跑趟县城？
4: 是让我去医院接三好哥？
2: 对，这事儿只能你来做。
0: 没问题，你好好开你的会。
2: 于大河，
4: 你放心，晚点啊，我陪春秀一块儿去。
2: 好，那我先走了。
5: 说什么来着？确实没想到。首先，农村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先导，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能为全面经济改革提供借鉴。第二，农村改革使农民摆脱贫困，解放农村劳动力的根本途径。第三，农村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

0: 帅哥吗？
1: 来了来了，
0: 这家白白胖胖的，你干啥去？
2: 啥眼神啊？我在医院待了半个多月，病房闷的，浮肿。
0: 哎呦，那你这腿快好了吧？
2: 啥叫快好了？大夫说了，我这肌肉都萎缩了。
0: 哎，你还开啥会呀？赶紧请假回家吧。
2: 这不是给你们哥们捧场来了吗？大哥，上海给你报到了。
3: 好，谢谢三哥。
4: 这往常都是春秀姐在上面讲话，这突然换于大河，还有点不适应了。
3: 开始吧。
5: 大家伙静一静啊，静一静。现在我宣布啊，咱们挂月台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动员大会现在开始，下面请于大河书记给大家伙讲话，来，大家欢迎。
0: 欢迎欢迎。
3: 其实接任咱挂一台的书记，大家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说实话，我的压力挺大的。
6: 过去咱们挂月台一直是红旗大队，
3: 从马万山同志、马爷爷到马春秀同志、铁姑娘突击队，为我们挂月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 好，
3: 现在这个接力棒传到了我的手里，
6: 我能不能让咱们挂月台的荣誉更上一层楼，
3: 对我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表个态，我于大河做的对挂月台的老百姓有好处，你们就支持我，鼓励我；如果我做的对挂月台的老百姓没好处，你们就批评我，撤我的职。
7: 大河这话说的实在，说听。
8: 没错，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3: 当前摆在我们挂月台面前的有两大任务，第一就是包产到户，第二继续修我们的挂月路。包产到户这个任务，我已经在公社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三个月内完成任务。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想跟大家说说包产到户的内容和意义，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些政策。下面请王前进同志给大家讲讲。
5: 好，好，大家伙啊，也都知道，
9: 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咱们公社啊也有几个大队已经完成了，那咱挂月台更不能落后，对不对？
10: 是
11: 是是。
9: 大家听广播啊，也有一些了解了。那有的人会问，那到底啥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以后我们产的粮食啊，除了上交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我们自己的。
12: 我们挂月台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又瞎折腾啥呀？
13: 就是啊，越折腾越穷。
14: 修了几年的挂月台，这一折腾，又不知道哪年能通车了。
9: 那咋能说是折腾呢？那叫拼搏。老支书马爷爷那会儿带着大家战天斗地的，就是拼搏。马春秀带着铁姑娘修挂月路，那也叫拼搏。拼搏是什么？拼搏就是奋斗，只有奋斗了，才会有好的生活，对不对？
15: 对，
16: 对，
17: 好，
18: 好，
17: 好，
8: 我说大河，前进，广播呢倒是听了好多次，但这毕竟是全体社员的大会，你们还是要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

0: 跟大家说细讲明，比如他为啥好，过去为啥不好，让大家心平气和的去干，好吗？啊，
1: 马爷说的对，
2: 我来解释一下。过去啊，我们都是大锅饭，集体劳动，平均主义，那干得好和干得坏是一个样，偷奸耍滑的和踏实肯干的是一个样，都挣一样的工分，都分一样的口粮，时间长了大家就不肯出力了，干活没了积极性，那没了积极性，粮食产量自然也就上不去。
3: 就拿我们大队来说，我们挂业台，过去粮食亩产过长江，
2: 可是大家还是吃不饱，为什么？就是大锅饭造成的。
4: 你说我们人民公社当家做主，那么多优越性，怎么这突然都变成大锅饭了？
5: 你带我们取得那么多荣誉，不也是靠大锅饭干出来的吗？
6: 乡亲们，乡亲们，于大河书记带领我们搞改革，就是要砸烂旧思想，建立新世界。俗话说不破不立，我们接下来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砸烂大锅饭，不仅要砸烂，而且要砸碎，彻底砸碎。
0: 李庆海，你们可以搞改革，可以包产到户，这我都赞成。
6: 马叔，您赞同这太好了，
0: 但不能乱砸。
6: 马叔，就你是要守着大锅饭呢？
0: 你可别给我扣这个帽子。47年是我带着他，解放初期土地归公建立人民公社也是我带的头。
6: 马叔，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意思就是你们不能全面否定过去。
2: 马爷，您别误会，您的功绩摆在那儿，任何
0: 粮食亩产过长江靠的是不是大锅饭？挂月台人均上缴公粮全县第一靠的是不是大锅饭？
6: 马爷爷，我们都吃不饱啊。
0: 吃不饱？我说庆海啊，说话要讲良心，你爸妈都是残疾，你兄弟俩就是大锅饭养大的，饿死了吗？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圆满落幕，本月坐标聚焦山地贵州，乘数而上。贵州金沙茅台有机酒用高粱基地迎来丰收，让我们看看匠心良农用坚守与匠心种出丰收好光景，一起感受贵州女子中长跑队伍闪耀世界舞台背后的汗水与坚韧。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搭建外贸服务体系平台，打通钱货出海通道。电视剧《乌蒙深处》韩泰两国首播，贵州优质酱酒品牌和文旅资源在首尔博曼谷举行推介。影响力正在播出。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圆满落下帷幕。本月坐标系列报道一起聚焦这场前沿盛会。美至盛夏，爽爽贵阳如期迎来数博会。作为全球唯一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数博会十余载星火更续，迭代进阶。这场扎根黔中大地的数字之约，激励贵州勇闯数字蓝海，抢得数字经济发展新机，在西部内陆趟出一条创新驱动的特色发展新路。

0: 身居西南内陆，连绵群山曾让贵州藏在深闺人未识。2015年，首届树博会落地贵阳，全国首家大数据交易所揭牌亮相，大数据贵阳宣言正式发布，210.6亿元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贵州在内陆率先播下数字转型的种子。2017年，树博会正式升格为国家级展会。2019年，大会签约金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十余年来，树博会年年突破，步步升级，累计落地产业项目超1600个，引资规模近5000亿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企客商齐聚前中，共享数字时代发展机遇。全球前沿技术首发、行业专家论道、重大项目签约等一幕幕高光场景，完整见证贵州数字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
1: 我们真切感受到树博会赋予贵州的不只是短期展会热度，更是覆盖全域的深层思维变革，重塑产业格局，更新发展逻辑，彻底打破内陆地区固有的发展局限。
0: 依托高海拔凉爽气候、清洁稳定电力的独特禀赋，贵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稀缺算力优势，以汇兴业数十相融，大数据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智慧监测守护矿山安全生产，数字溯源完善酱香白酒全产业链，云端渠道拓宽前货出山出海之路，数字治理让城市管理更加精细，持续激活实体经济新动能。立足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定位，贵州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做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打通数据确权交易质押全链条，搭建连通全国、链接全球的数字通道，源源不断的数据流成为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增量与核心生产力。
1: 今天的贵州正加速从数据存储高地迈向数据价值高地，从单一算力承接基地到打造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标准输出于一体的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开放包容、向新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新路。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眼下，贵州省金沙县茅台有机酒用高粱基地迎来丰收，广袤的高粱田里，粮农正用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守护着茅台酒用红缨子高粱的品质底线。让我们一起走进茅台集团金沙县有机酒用高粱基地，看匠心粮农用坚守与匠心种出的丰收好光景。
0: 秋风习习，红粱飘香。金沙县安底镇老厂村村民沈世发种植高粱已有16年，站在自家地头，他算起了今年的丰收账。
2: 我是从2011年开始种的，我家今年种了16亩高粱，收成呢比较乐观，一亩地呢总收入呢是在2700-800块钱左右。
0: 多年来，沈世发始终严格遵循茅台种植标准，严把种子、用肥、采收入仓各道关口，凭匠心品质获评2025年度匠心粮农。
2: 一定要按照茅台给我们培训理念去做，做他们的种子，施他们的肥。如果皮壳啊和到一些其他的，是那种是不能入仓的。
0: 严苛标准换来稳定收益。自2002年以来，茅台持续提高高粱收购价格，远超市场均价，以保底价订单收购，彻底稳住农户种植信心。
2: 以前的价钱是3.6块，哎，4.6块，现在5.6块。感谢茅台酒厂给我们的订单，我们吃下了定心丸，每年的收入很乐观，解决了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大家很都高兴了。
0: 看到高粱产业稳定向好，沈世发主动担当示范，带头落实标准化种植，手把手向村民传授管护技术。
3: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老百姓种植高粱的信心都不算很足，那召集百姓大家拢来座谈，进行来

0: 科普啊，讲解啊，最后我们就大家一户带一户的就全部带动起来了。所以有茅台集团合同收购嘉鹅的这种照顾，生活水平提高了。
1: 依托茅台订单农业优势，2025年金沙基地红缨子高粱种植规模达124959亩，销售量29964.64吨，带动24741户农户增收约3.35亿元。五龙街道65岁种植户张群慧就是众多受益农户中的一员。张群慧坚持精细化田间管护，定期清理田间藤蔓，呵护高粱生长。
2: 原来种包谷它没有快种，做高粱卖5块6，收购价确定了以后，我们老百姓这心头很高兴，就觉得踏实了，就得个放心了。我家今年做了五亩地的高粱，预计现金收入有1万多。高粱那是粮食，而且更是我们的一种希望。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在香港举行的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中，贵州田径健儿潘双璐、邓月分别夺得3000米金牌和800米银牌，让贵州速度亮相世界舞台。从贵州到亚洲，这群姑娘正一步步跑出属于她们的传奇，也在跑出贵州中长跑的新速度。今天我们走进贵州女子中长跑队，去感受那片被汗水浸透的训练场，聆听她们用脚步丈量梦想的声音。
1: 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海拔1200多米的高原晨风还带着凉意。贵州女子中长跑队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训练。
5: 跑起来一点啊，不要慢了。
1: 14名队员，最小的13岁，最大的23岁。从800米到马拉松，他们的训练计划精确到秒。今天，主将5000米的潘双璐要完成16公里有氧跑，相当于标准田径跑道40圈。
6: 接他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过了，肯定是我们是要干出点成绩的。我说不能就是浑浑噩噩的，哎，让人家以为我们贵州没人了。
5: 抬头挺胸嘞，注意摆臂，往后拉一点。
1: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丁长琴拿下一银一铜，那是贵州中长跑在亚洲综合性运动会上至今未被超越的高点。此后除了零星突破，在中长跑项目上，贵州始终未能形成集团作战的人才厚度。2023年，张莎莎接手了这支队伍，让这支队伍出成绩，她要带领这支队伍闯过几道关。第一关是体能关。邓月主攻800米项目，进队之初他身体素质偏弱，还伴有贫血，训练成效迟迟达不到预期。
7: 可能当时就是有一点想放弃的感觉，感觉我每次会跑得好累。
6: 他老是贫血，所以老是练不动。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只要你不放弃，说那肯定就有希望，就给他调整了一年。
1: 张莎莎一边为他定制专属训练计划，一边搭配科学膳食调理身体素质，日复一日打磨之下，曾经瘦弱的姑娘蜕变成女汉子，如今深蹲负重可达70公斤。
8: 去。
1: 第二关是意志关，中长跑运动极其枯燥，特别是最初的几年，这支队伍没有成绩，没有比赛，只有日复一日的跑。
9: 有时候难受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其他的东西，可能就过去了。反正训练的时候就靠顶，你顶过去了就，是你的；顶不过去，可能你这堂课就没有意义了。
6: 那个潘双璐边哭边跑，哭你也得跑。邓月的话跑不动就自己抽自己，有的时候想着也心疼啊，但是你没办法呀，在运动场上你不能心疼他呀，不然的话你比赛场上谁心疼他？你是对手能让他吗？
1: 第三关是科学训练关，现代体育运动离不开科学训练的加持，队伍采用有氧耐力搭配无氧冲刺的复合型训练模式，同时搭配科学膳食方案，加速体能修复，降低运动伤病风险。 队伍还远赴国外开展外训，与国际选手合练切磋，稳步实现全队竞技水平，提档进阶。
9: 重要的是跟

0: 教练一条心，你百分百的信任教练，教练也百分百的支持你。
1: 体能关磨出了根基，意志关练出了韧劲儿，科学训练关打开了上限。三关过后，这群从大山里跑出来的姑娘才真正有了站上亚洲之巅的底气。
2: 又让我的队员就不仅站到全国的赛场上，还要站到亚洲乃至世界的赛场上，我这是我的目标。
1: 目前这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已经手握多项全国冠军，多名队员获得国际赛事参赛资格，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在这里迸发。
2: 特别是今天一看大的这两个一拿成绩回来以后，他们就觉得那我们小的是不是更加努力，我们小的目标就是跟上他们，有的小的干掉他们，我对你们就是干掉他们。
3: 看见他们跑那么好的成绩，自己也想跟他们一样那么快，训练的时候他们找不住了，我们都要顶一下。
4: 贵州以票根为纽带，推动旅游从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实现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暑期临近尾声，清凉气候叠加票根系列惠民举措持续释放链式消费潜力。近期华为加入贵州票根经济联盟，8月7号至9月10号，消费者凭一码游贵州电子票根，可在全省83家华为线下门店享受专属优惠。今年2月，贵州推出票根消费券，覆盖住宿、餐饮、零售等场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贵州饭店是活动重点参与酒店。
5: 目前线下订房的客人呢，有不少是核销消费的客人，另外也有很多客人会主动咨询我们关于红色旅游景点的路线。
6: 我是昨天从重庆那边过来的，去看了那个电影四度，今天就正好过来这边办理入住嘛。工作人员他就给我们介绍说，那个有云产妇优惠，我们600多的房费，他最多可以减100。那个钱的话，打算一会儿就去吃一点贵州的特色小吃。
4: 依托避暑消费热潮，省级非遗酸汤丝娃娃上架推出优惠套餐，叠加票根消费券，双人套餐可直减30元，拉动餐饮消费。
7: 我们两个都是从四川过来的，这边东西挺好吃的嘛，拿着这个票根过来就顺便是来吃吃东西，可以打8折吗？
4: 针对省内企业有好货没渠道，想出海不敢走的困境，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搭建品牌标准供应链一体化外贸服务体系，培育外贸新业态，打通前货出海双向通道。2026年1到7月实现进出口21.09亿元。在集团帮扶下，贵州老字号贺章县农特产品走出大山，叩开海外市场大门。
8: 要准备好备货方案，要自己做一个海报，参展完成以后呢，要收集名片，整理这些，然后发邮件感谢，然后最后就是在展后30天要安排人员去跟进。
4: 贺章县农特产品开发公司负责人常玉在2026香港美食商贸博览暨香港国际茶展收获不少合作意向，这份成果源于省外经贸集团提前介入做好参展筹备。作为贵州老字号、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虽拥有优质产品，却缺乏外贸实操经验，依托省外经贸集团乡村外贸专班，今年1月底100袋供港前玉超可乐猪香肠腊肉出口香港，实现出海零的突破。
9: 这一单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每一个环节他们都精心的指导我们去做，他们一站式保姆式的帮我们解决了，很省心，只要有外贸单我们交给外经贸集团就没错。
4: 结合农特产品出口实际，专班提供合规指导、市场拓展等全流程服务，为企业出海筑牢底气。
9: 我晚上12点过给他们发信息，他们都会秒回的。他们会组织培训，甚至是可以把他们的客户直接介绍给我们，感觉就像娘家人一样哈。
4: 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中试是关键一步。贵州科学城依托2基地3中心平台体系，搭建一站式专业化中试服务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壁垒，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贵州拥有刺梨、天麻、石斛等优质药食同源特色资源，但口感不佳、工艺不成熟等问题制约产业化发展。科学城特色功能食品中试基地精准发力，为企业提供定制化中试服务。
10: 通过这种平台，我做了它的一个配方的筛选，包括萃取工艺、整体的工艺材料。

0: 进行一个书画业者以后，它就是一个产业化量产。
1: 为深挖本土资源价值，科学城引进萃取装置等先进设备，建成专业化中式车间，同时搭建大型仪器共享中心及智能共享服务平台。
2: 中式平台呢，正好就是连接企业和科研单位的一个关键节点，来开发高附加值的相关的产品。
3: 送出去检测，来回波折数量时间，自己进入检测的话，就算七八个样，我当天就可以出结果。共享设备，这一点是很好的。
1: 科学城还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的 DEMO 实验室，可实现科研设备智能管控，同时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提升平台服务效能。
4: 我们正式起草了就是实验室的安全智能预警系统团体标准，规范实验室的建设标准。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省重大科研设施及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呢，总共新增的检测服务项目1238项，公司经营合作单位512家，服务能力和经营成效呢逐步提升。
5: 眼下正值仁怀酱香白酒黄金轮次取酒关键期，为保障酒企稳产优产、平稳用能，遵义仁怀供电局工作人员进企入户开展巡检。
6: 我们常态化对电量酒酒企开展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建立一对一联络服务机制，在酿酒生产高峰阶段加密巡检频次，企业有用电需求做到随叫随到，全力做好酒厂生产用电保障。
5: 据了解，电酿酒是利用电锅炉将电能转换为热能，加热产生蒸汽，依托管道输送至车间，为蒸凉、取酒等核心工序提供稳定热源。相较于传统燃料锅炉，电锅炉清洁零排放，温压可精准调控，更适配酱香白酒精细化酿造需求。
2: 电力能源长期稳定，保障了生产的可持续性。以前我们需要锅炉工24小时值班，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实时的进行巡查就行了。整个电酿酒设备都是后台自动控制，能够实时的掌握和了解我们的整个能源的消耗情况，有助于我们核算成本，节约了我们的运营成本。绿电指标也是一个出口的一个标准，也是为接下来我们的产品出口做好准备。
5: 十四五以来，贵州电网遵义供电局精准对接白酒产业用能需求，累计投入8.5亿元升级赤水河沿线供电网络，其中仁怀茅台镇等酱酒核心产区完成投资4.45亿元，核心节点110千伏美酒和变电站投运后，全面覆盖产区核心酿酒企业，年供电量增加1.9亿千瓦时，为区域酒企稳产保供筑牢电力屏障。从天邦酿酒单车间单设备电气化改造，到头部酒企全域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仁怀电酿酒改造持续提质扩面。贵州国台数智酒业于2024年底实施油改电项目，574口窖池于2025年2月完成电气化升级，将清洁电能改造深度融入智能制造体系。
7: 根据对碳排放的核算，我们把大曲酱香的智能酿造各个环节的能耗数据呢，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建档分析，精准定位，改进高碳节点。我们引进了10千伏、23兆瓦的高压电极锅炉，电锅炉运行自动化程度更高，可以实现一键启动、全程自动化运行、全线数字化管理，10分钟可以产出蒸汽，操作快捷高效，安全性更高，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2万吨，从源头上减少了碳排放的来源，全程没有废气排放。
5: 自2021年电酿酒试点启动，仁怀供电局主动前移服务关口，提前摸排酒企窖池规模、生产负荷、蒸汽需求，精准测算用电指标，量身定制改造供电方案。
8: 我们提前摸排辖区酒企生产用能痛点，实行一企一测定制用电服务，延伸至客户红线。通过实施易扩营生项目，有效降低企业改造成本，推行电酿酒只换能源不改工艺，大幅改善厂区生产环境，契合白酒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另一方面，电锅炉的温控压控更准确更稳定，为酒企生产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5: 截至目前，贵州全省216家酒企完成电酿酒升级，其中遵义辖区115家，占比超50%，累计实现电能替代电量3.5亿千瓦时，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8万吨。作为全国电酿酒模式的首批试点落地区域，仁怀以绿色电能赋能传统。

0: 酿造产业，既守护了赤水河流域绿水青山，也为全国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输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经验。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一起关注一周影响力。
3: 贵州省统计局发布数据，一到七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分别达10.8%、6.8%，28个行业实现正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子元件等新兴产品产量大幅增产，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结构优化、第一产业投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现增长，消费市场稳步复苏。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4.5%，线上零售表现亮眼，网络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0.1%。一到七月，财政金融总体平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34.03亿元，同比增长1.7%，金融存贷款规模稳步扩容，物价水平温和可控，居民消费价格、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上涨，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4: 本周贵州代表团携电视剧《乌蒙深处》及优质钱货先后在韩国首尔、泰国曼谷举办首播仪式暨贵州文旅经贸推介系列活动。贵阳嘉应影视传媒分别与韩国京人电视台、韩国教育电视台签署播出及战略合作协议，与泰国合作企业签署剧集播出协议，贵州文旅企业与韩泰两国旅行社达成合作，贵州优质酱香酒品牌和文旅资源集中亮相，茅台、喜酒、国台、贵旅集团等企业集中开展推介。记者从相关发布会获悉，第14届天下贵州人年度盛典暨贵商总会中秋联谊会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江苏昆山举行。活动将发布天下贵州人年度致敬人物、年度影响力人物，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贵商发展机遇主题开展高端对话，共同探讨贵商企业数字化转型、东西部产业协作和贵州数字经济发展等议题。
3: 本周，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贵州省法院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33180件，同比下降9.3%。2026年一月至七月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18337件，同比下降13.31%。全省刑事案件持续减少，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向好。
2: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machen.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哎呀，来了来了！哇！
2: 住的舒服吗？
3: 舒服。
2: 吃的舒服吗？
3: 吃的舒服。
2: 像不像回家？
3: 不像回家。
4: 几天干一次厂，买肉买鸡都可以。
5: 买的房子。
1: 原来这旅居是把房产都买了。
2: 旅游产业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殷切期望，也是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
0: 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如何以旅居为牵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相互相成的推行过程，这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
7: 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去过美好的生活。
2: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0: 哎呀，这天气真的是
1: 凉快啊。嗯。
2: 在这个环境下烤面包，感觉又不一样了。
3: 很舒服。
4: 来，尽量擀成一个圆形哈。开了之后，给它这样子。好，中间这一片拉上来，另外两个给它合在一起，给它搭上去，果干点在上面。
1: 啊，这我会了。
4: 对，然后剩下的就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去做好了。
0: 明白了。
3: 所以一个面包从做开始到吃还是有很多的工序。
0: 咱们黔桃做面包是一个特色。
3: 对，黔桃这两个字它不仅说是咱们一个地名，它也还是陶器的名字。嗯，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陶。
0: 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对不对，叫贵阳碗黔桃灶
3: 制，
0: 黔桃制。
3: 对啊，所以说黔桃它因此而得名，也是贵阳的一个特产。陶它是要经过窑烧制，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窑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就创造了这个窑烤面包。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反响不错，经常会有人就为了吃这一口，
0: 大老远跑过来，
3: 几百公里过来这个地方吃窑烤面包。时间一长以后，他们就会在想，哎，咱们能不能住下来？所以我们就从23年开始把旅居做起来。
5: 面包箱到留下来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旅居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旅居它不是观光，它是吸引人留下来，而不是吸引人去看什么。哎，
0: 就是从过来当游客，为了一口面包当食客，到最后呢，我们留下来当住客。
1: 这三个客归纳得很好。
0: 做面包，做面包。
1: 今天一定要把我自己烤的给他带回去。
0: 这个烤出来到时候看一下，我们是
1: 能不能猜出谁是谁的。
0: 我的那几个我觉得还是蛮有特色
2: 的。对对，最漂亮的就是你的。
0: 哦，这就送到炉子里面了。
2: 大概烤多少分钟啊？
4: 烤个10分钟左右。
0: 哦，那挺快的。
3: 里面的温度很高。

0: 来了！
1: 哇！
2: 赶快
3: 我要找我的那个。
4: 哇，这都是伞呢。
3: 这个完全已经变样。

0: 是啥呀？
1: 嗯，这麦香味很浓哈。
0: 对，其实范老师，刚才您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旅居。
1: 嗯，
0: 旅居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1: 你看哈，旅居，我们把它拆解来看，旅的话，那你就是人来来往往，你看的是风景；居就是人和心都搁在这了，是过日子的。旅游就是到别人家门口转一转，拍个照片，打个卡。
2: 对。
1: 但是旅居它真的就是住下来，
2: 好好的感受。
1: 对，我们烤个面包，和老乡聊聊家常。旅居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也就是近十年，因为它是脱胎于早年的老年人，它候鸟式的啊，要么避暑，要么猫冬。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全时段的、全年龄覆盖的，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
0: 嗯，开着房车到一个地方来，然后住两天，这种也算是旅居生活的一部分吗？
1: 他是不是旅居，关键不是看他住在房子里面还是住在车上。
0: 哦，
1: 今年的贵州省关于旅居产业总体方案里面明确有个界定，也就是说外来的游客到我们贵州不管你是旅游也好、度假也好、康养也好，超过15天你才能叫旅居。
3: 从经济学上面来讲，旅居和旅行它是质和量的关系。那么旅行的话，它更是一个新鲜感、位移的一种追求，它可能追求的是一个广度。比如说我们就会问，哎，徐老师你去过多少个地方旅行啊？
0: 对。
3: 但旅居哈，它是一个时间沉淀下来的归属感，重要的是一个深度。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一起相互相成的一个推行过程，这其实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的。
0: 是，其实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旅游产业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贵州的一个殷切的期望，也是咱们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那面向15，我们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旅居产业，带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整体提升。满眼都是翠绿色呀。
2: 晚上坐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感受蛙叫，
3: 陶渊明来了都不想走了。
1: 我们贵州做旅居真的是有比较优势的，冬天也有温泉阳光，夏天不用开空调，还有上千个活着的村庄，早上会有炊烟袅袅，晚上呢鼓楼里面会有歌声飘出来。旅游中最美的风景是人，最深情的告白呢是留下。
0: 是靠什么留下呢？就是咱们的烟火气，就是咱们的虫鸣和蛙叫。
3: 对，
0: 而且咱们贵州不光有比较优势，其实它还有发展目标啊，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就提出了，到2027年要打造50个旅居集群，400个重点旅居村寨。
1: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扩张，它更是我们集群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的协同效应。
3: 旅居它有一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选择长居还是短居，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问题，留在这儿的价值是什么。
0: 哎，通过我们对这个村落的探访和调研，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2: 相信我们这个村会给到你们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是从23年开始整体的来规划这个旅居，虽然说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也小见成效，同时呢也成为青岩、潜桃、高坡、爽爽贵阳旅居示范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那咱们就去走走看看。
3: 好。
2: 这片呢都是农房，第三方公司进行设计和改造。这地方是四号院，那边接的是平民小院一号院。好，这是咱们一个旅居示范院。这个价格表呢，我们分大床房、标间，7天6晚是1288。咱们是含餐的
0: 哦，我是说这个要高一点，它是包含了一日三餐的，
2: 包含一日三餐
0: 哦。
3: 住的越长，实际上它的性价比就越高。

0: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咱们房
1: 间。走，看看房间去。
0: 看房间。
2: 他这种入住率高不高？
0: 还可以咯。进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到闻到一股清香味？木头味道。
2: 你看他这个床头都是那种大树做的，原木的。
0: 地板用那个油棉漆，它也不起灰的。整个装修风格以素雅为标准。床垫啊都比较讲究，它的软硬舒适，
2: 不错的。
1: 对，那像这样的民宿现在村上有几家？
0: 30多家，整个全桃呢54栋院，270多个房间，将近是400多个床位。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气味优势、环境、整体服务的标准，评星级，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给他匹配相应的星级礼记房。
1: 看完这个房间的这个感觉，
0: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1: 整体效果是不错的，
2: 而且价位也很合适啊。
1: 对，去年咱们村接待了多少游客？
0: 有5000多人次。
1: 他们来这儿一般会待多久？
0: 有待1个月的，有待2个月的，也有待半年的。
1: 那待的时间都不短。
0: 对。
1: 那他们一般都是从哪些地方到咱们这儿来玩呢？
0: 像这边的话，我们有这个上海的、深圳的、广东，还有北京的，还有新加坡。
1: 四面八方，哪儿的游客都有，还有这个国际友人。
0: 对，
1: 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他们的群体结构是什么？
0: 一个是退休老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媒体博主，还有年轻人带着父母和小孩到这里来避暑的。
3: 你看啊，资叔他讲了一个变化，之前的旅居他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时间来这里居住下来，现在的旅居人群全覆盖，时间呢也是全覆盖。就有点像定居文化，像这种流动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1: 百庄潜逃，
0: 对，我们是以百庄潜逃这么一个品牌来打造的整体民宿，一庄带10宿，百庄带1000宿。
2: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旅居它是单点萌芽状态，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集聚，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这种化学的协同效应。就拿我们的潜逃来说，我们有54栋房子，有273间客房，如果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话，那就一定是内卷，对不对？一定是低价的同质的竞争。但是现在咱们统一用了一个百庄潜逃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的客源调度，就形成了一个1+1=2的集聚网络效应。在这种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集聚就跃升成为了产业共同体了。
1: 大家合力来发展。
2: 对啊。
1: 其实我们说旅游是什么？旅游的本质它就是文化体验。那品牌竞争背后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贵州在发展旅游产业化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多彩的文化。
2: 其实文化真的是我们特别值得自信的地方。早上可以在鼓楼听大歌，中午到屯浦去看娘娘绣的是600年前的纹样，晚上就参加村 BA， 为选手加油喊到嗓子哑。那你想想，这种这么鲜活的、具备活人感的东西，恰恰就是在很多地方欠缺的，也是我们贵州最宝贵的东西。旅居它的面是辐射的，是让文化去充分浸润的。
3: 其实这个啊，是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当所有的旅行社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时候，它的供给就剩余了。现在我们是在质上下了功夫，那它怎么做呢？就是精准化下，精准的提供产品，实现人的需求和产品之间的完全。全吻合，这也是高质量的一个供给推进嘛。
1: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也相信我们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2: 高质量的家，
0: 肯定会。
2: 这个酒吧小镇哈，它的常居人口只有2.4万人，但是两位猜一下，它的一年的旅居人口可以达到多少？
1: 2.4，1:1，了不起4.8，
2: 太保守。

0: 有多少？
1: 他一年可以达到12万人，很厉害吧？
2: 哇，超了很多倍了。
3: 阿姨，你们是从哪来的呀？
4: 从锦江一。
0: 从住多久准备？
5: 三个月。
4: 至少两个月吗？
5: 三次。
0: 每年都来。
5: 哎。
0: 住的舒服吗？
5: 舒服。
0: 吃的舒服吗？
5: 吃的舒服。
0: 像不像回家？
5: 不像回家。
6: 我们住这儿的得。
0: 哦，他是老板啊。
6: 老板。
0: 他家哪个民宿咋个样呢？
6: 青王住的。全部是新的，别个两个月是新的。
4: 九年了，那是9年的，我们在这儿来。
0: 九年前那个还没形成气候，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7: 拿了广告打到重庆去的嘛。
8: 那为什么要上电视？我打男孩，我就怀疑是不是？
1: 哎，王老师好！
9: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你好。
1: 王老师，好久不见啦！
9: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正好团队过来调研。
9: 可以，欢迎，欢迎，欢迎。
0: 我听范老师说，咱们这个镇子一年承载的游客量要到12万多人。
9: 对，游客是本地村民的一个6倍。
0: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镇上能承受得了吗？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能跟得上吗？
9: 避暑旺季的时候，也面临了许多问题，交通拥堵，还有我们的停车场不足、网络卡顿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将继续加强常态化交通劝导，争取上级资金呢，升级通讯网络，还有建设一些临时停车场。
1: 嗯，是的，如何让游客在这里住得久，确实是我们旅居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9: 走吧，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杨家院子。
1: 好啊。
9: 他们是我们的省级示范农家乐。哦。是从2018年开始建造的，老板呢是在县城经营酒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来，杨总，来客人了。
0: 您这院子停车挺多的呀。
10: 行吧。
0: 你好，你好。
9: 来，
0: 你好，你好。这车停满了，咱们这个房子应该也差不多。
11: 全部都住满了。川渝的人占了80%了，还有其他就是上海呀、广州啊、南京啊。就是我们的标间，晓得哈，2500一个人，一个月就是5000，有阳台房哈，有套房哈，在阳台就是对面那种，哦，
1: 那种可能要贵一点哈，
11: 那边要贵一点。这是我们的食堂啊，
0: 你看这肉就挺新鲜的，
1: 这就是我们地里面的东西吧哈，
11: 对对对，我们自己的了嘛。如果他要吃我们的农家特产，像这鸡啊哈，当场看到拿来杀了好多斤，他自己付钱，我们免费给他加工。
0: 管吃管住还管啥？
11: 我们周边的景点，娄山馆呐，生意会吃，经常带他去玩。每一层楼有一个楼长哈，楼长带动他们跳舞，还要去参加春晚比赛。
0: 哎呦，难怪供不应求，这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情绪价值也给满了，所以大家都愿意来。那那么多人想来，咱们这个客房就这么多，住不下了怎么办？
11: 住不下了，我们就推向周边吧。
0: 哎呀，这人还不少。哎，大哥大姐，你们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能跟你们唠唠吗？
12: 可以，可以。
0: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12: 不是的，我们是从各个地方，这儿太舒服了。
13: 是慕名来的。
14: 我在这边住了9年，第一个到杨家院子来就是我。哇！
0: 在座的几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到这个春晚上展示过的？
14: 都去过，每一年都要去参加比赛。
1: 我们拿奖了吗？没拿奖。
0: 你们那边热不热？
15: 热。
0: 热，那这儿热不热？
15: 凉快，
0: 凉快。

0: 没法。
1: 小白菜、茄子，
2: 和重庆比呢？
1: 比较香一点，
3: 好吃吗？嗯，
4: 老板，这刚买的好多东西。
3: 老板，这些菜也是你们家自家种的吗？
5: 这些是。
2: 哎呀，你看这好新鲜。
3: 尝点我买的这个花生，特别好。
2: 它多少钱一斤？
3: 7块钱。
2: 很香晕。
3: 对。我现在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来咱们这儿旅居了。除了有这个好山好水的环境还有温度之外，烟火气真的太重要了。
2: 你不注意话，晃一眼可能还看着感觉像80、90年代人们的那种朴实哈。
6: 而且就感觉情感真的很重要，就好像以前回到熟人社会了，
2: 是
6: 我又是村里的小芳了。

0: 个集市大概有多少个摊位？
1: 可能有1500个左右吧。
0: 哦，那还不少。哎，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的农户把自己种的菜呀、养的猪啊、鸭啊、鸡啊拿到咱们集市上来卖，然后旅居的又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又能够给咱们当地百姓带动收入。
1: 是，这就是我们的后备箱经济。来这里避暑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周末的时候啊，他子女就会过来看望他们，那么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农特产品一并就带回去了。
0: 啊，你看咱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1: 是的。
0: 再买点
1: 再买点再买点。我们酒吧镇呢，除了有乡村民宿，还有12家旅居地产。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酒吧镇做的比较好的一家旅居地产，叫十里云湖。钱老师你好。
2: 哎，李院长。
1: 我们
0: 哎，你好，
3: 可以进来吗？
2: 欢迎进来。哎，请走请走。哎，
0: 要换鞋不？
2: 哎，不用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哎，
3: 哎呦，哇，这一开窗的好舒服啊。
2: 我们是推山都看到山，哎，出门都看到湖，
4: 环境真好。
0: 平时几个人来这儿住啊？
2: 哎，平时都是我和我的，我和爱人两个住，一般到了7月底哎，那个外甥来上来。
0: 咱们坐下聊呗。
1: 这位是我们小区徒步社的主理人，他也是来自重庆的游客，在这里居住了5年了。
2: 我们成立了很多那个社团，有徒步社、读书社、有棋牌社、健身操社、乒乓社，还有篮球社，一下大概得有18个社。
0: 18个社，
2: 我们当时在这买房子的时候，就买一个能避暑的那地方哈。好，慢慢呢都熟了，那个地方有朋友了，觉得你归属感，那都是过的家了。嗯，
4: 这种就是情感品牌和社群粘性，这才是让旅居它能够留得下、回得来，还能够带朋友回来的这个最底层的密码。
3: 旅居的房产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1: 是的，十里云湖呢是社群文化标杆，他们这里除了快乐管家，还有生活管家、健康管家，全方位保证游客的生活。
0: 小区大概有多少套房？
2: 大概是1000套房，
0: 1000多。
2: 哎，或者现在卖到900套左右了。
3: 哎，哦哟，已经很稀缺了。旅游已经拉动了内需，产生了旅居家的这些产业，比如说旅居家银发、旅居家业绩这一类型，让经济的效应就完全扩大起来了。
0: 对，
4: 其实，在酒吧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向，从地产模式转向了运营模式。过去很多旅居产业本质上是做房地产。这里加了很多新鲜的血液进去，有建设，有运营，有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
0: 今年贵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一轮3个100万，其中呢，新增旅居人口100万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旅居产业纳入到了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布局当中了。
3: 啊，对，之前我们都在讲旅居对微观群体的一个影响，那他现在给我们讲了一个对宏观的一个影响。以前城镇化它是以产业把农村的人吸引过来，旅居它是在乡镇或者农村用消费吸引城市的人过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就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内涵。
0: 对，它其实也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新路径。
3: 不仅是城乡融合，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我们所有的游客是不是以脚来投票的？如果说这里环境不好、物价不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别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要留得住人哈，它是需要大力的挖掘自己的潜力，把公共设施给完善，它会让这个城市更加开放而包容，甚至会倒逼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4: 前面阿老师说过，如何让他能够住得久，他还得去考虑构建一个15分钟旅居生活圈，要能够买菜、拿快递、共享医疗、社群空间，只有这样一环一环地把它铺开来，才是产业运营的门道。
0: 是，其实就是让外面的人说好，也要让我们本地的人说好，让这里真正成为远方游客的家。

0: 贵州的文旅发展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去年他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同时，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响贵州旅居品牌。那么，打响贵州旅居品牌，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两天的探访与调研，从哪些方面能再借点力呢？
1: 从全球视野来看，旅居产业正在从资源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欧盟推行了绿色旅居护照，让成员国跨境客流量提升了45%以上。新加坡用旅居智慧大脑进行空房调度，客房的空置率呢降到了3%。这种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可能比资源禀赋更加的重要。当然，我们贵州它不可能简单的去进行复制粘贴，我们还是需要因类施策。比如说呢，像童子啊，面向川渝的客人，主打低成本的长居的养老的规模化运营。新意呢，走的是高价值、微度假的精品内容。贵阳近郊呢，就可以针对数字游民去做一些创新业态。
0: 其实这两天的调研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当前的核心消费主体还是夏季避暑、冬季康养的季节性旅居。在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2: 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着力点就包含降成本、差异化、沿产业链、经济外部性。那么降成本呢，是一个国家和地方要做的事，通过制度建设、产权稳定、基础设施配套，然后来实施。差异化呢，是一个市场要去做的事，市场的供给、价格的形成、季节调整。沿产业链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旅居加产业，形成从住到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经济外部性就是缓解信息的不对称的困境，要释放出一个信号，让更多人知道你想要旅居，其实多彩的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供之地的。
1: 今年省政府提出打造三大旅居带嘛，遵义、贵阳、六盘水利用清凉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利用暖冬优势打造贵南阳光旅居带，各州市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比如说森林、中草药、温泉，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
0: 是，就是要多级发力，带状辐射。
1: 省委徐丁书记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因此，把旅居带呢形成四季旅居链呢，还需要去下功夫。对外呀，我们要把客人吸引进来；对内呢，我们要把景区、度假区、特色村寨呢把它串联起来。游客呢不是到一个点，而是走一条线，最终呢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了去过美好的生活。
0: 说得真好，让游客从路过的客人变成常回来住的家人。我们的旅居品牌就打响了。这样吧，我们也为贵州旅居打个 call。
2: 好，
0: 旅居到贵州，
3: 生活更多彩。
2: 你每天都来逛吗？
4: 哎，我们白起生二的要自己煮嘛。
5: 这山水流花绝对正宗的。
2: 是重庆的吗？
5: 老板吗？北不是北噻。
2: 你是为了重庆人开的吗？
5: 这儿70%-80%的人都是些重庆市民。
6: 哎呦，这地方，
7: 那后面一个都是我们的领路人。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

0: 也是家的模样。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

0: 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

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说庆海啊，说话要讲良心，你爸妈都是残疾，你兄弟俩就是大锅饭养大的，饿死了吗？以后啊，谁在我面前提砸烂大锅饭，我就砸烂谁的脑袋。
1: 马爷，别闷着了，回家睡觉吧。
2: 回家睡觉？闹成这样，你还能睡得着吗？
1: 那天塌下来也得睡觉啊。大哥呀，看来咱们对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没想到马爷爷会站出来跟咱们对着干。
2: 要我说呀，就是你那句砸烂大锅饭才惹怒了马爷爷。
1: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砸烂大锅饭也不是我说的，大喇叭里天天广播，他咋不上公社闹去呢？
2: 你就
3: 行了，别说了，这个会开的失败都是我的责任。咱们挂爱台比较特殊，
4: 过去是红旗大队在推行抱产到户的时候，咱们的实际情况和川饭股不一样，是我考虑不周全。
2: 也不能都怪你，没想到的事儿。
1: 大河呀，你年轻没经验，这都可以理解。你就说咱现在咋干吧。
4: 先散会吧，我去看看马爷爷。
2: 哎，于书记，老爷子正在气头上呢，你过两天再说吧。
4: 不行，时间不等人。
3: 春秀，
5: 你咋来了？
4: 刚开完会，我想找马爷爷谈谈。
5: 爷爷现在正在气头上呢，就别谈了。你这样有啥想法先跟我说。
4: 那你替我劝劝马爷爷，我年轻，办事不周，很多时候也没有啥经验，但我也不是外人啊，以后爷爷有什么活直接冲我发。
5: 我明白，今天这事儿不怪你。
4: 可大庭广众，爷爷直接冲我发。
5: 我明白，今天这事儿不怪你。
4: 可大庭广众，爷爷这样确实让我很为难，毕竟爷爷是老支书了，说话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你替我跟爷爷说说，劝劝他老人家啊。
5: 你放心吧，我进屋就跟他说。
4: 好，
5: 回去吧。
4: 行。

0: 爷爷，您就别生气了啊。
1: 嗯，坐吧。啊，我呢，本来没想参与你们年轻人的事，我是为大河担心。
0: 是。
1: 你可得多嘱咐嘱咐他呀。挂月台之仇的担子没那么好挑。
0: 爷爷，大河这不也刚当上领导吗？工作上面没有经验，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1: 他有压力，他有压力就对了。
0: 所以啊，咱们作为自己家人就不能再给他压力了。您就算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帮帮他，支持支持他。
1: 我怎么帮？
0: 您要是觉得他哪儿做得不好，或者是对他有啥想法，您就把他叫到家里来，然后单独跟他说，成吧？
1: 有人在会上打我的脸，我还得到家里单独跟他说啊？这公是公，私是私，你当了这么多年的书记，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0: 我当然懂了，可是大会上也不是大河一个人的错呀，就他三叔说的那些话太不中听了。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于大河现在就是挂月台的当家人，我有事啊必须找他说。

0: 张三爷，
1: 我又不是军属，你们这是闹哪出呢？
2: 张三爷，您可是咱们挂爱台的老前辈，我跟大河书记啊，代表咱们挂爱台党支部来看望您了。
1: 那个我也没干啥呀。
3: 张三爷，您是咱们大队的老干部、老党员了，为了挂爱台，您流血流汗了一辈子。过去是我们对你照顾不周，以后有什么困难跟我们大队提，跟我提。
1: 大河，没想到你们还没忘了我们这些老家伙。
3: 张三爷，您是我们挂爱台的老功臣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您的。行，大哥挂匾。
1: 这话怎么说的，我都老了，什么也干不了了。这是
3: 张三爷，你就保重身体吧，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之后啊，日子会越来越好，你就享福吧。
1: 大哥，你好好干，我支持你，我一定支持你。嗯，
3: 挂匾，
4: 挂匾。
5: Thank you.

0: 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可是我一晚上没睡。回想这些年，您这代人为了我们挂爱台，吃的苦最多，贡献最大。要是没有您这代人的艰苦奋斗、开荒饮水，我们这代人又怎么可能亩产过长江，又怎么可能修挂爱路？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作为党支部，作为我们年轻一代，确实对老一辈关心太少了。在这儿，我给您真诚道个歉。
1: 春秀当支书那会儿啊，忙着修路，这方面做的也不够。
0: 现在我是支部书记，这个账就记到我头上。以后无论是我，还是挂爱台其他人，谁也不能抹杀你们老一辈的功绩。
1: 谢谢大河了，还没忘记我们这几个老家伙。
0: 马爷，我们一直都没有忘。
1: 哟，这几个字儿真够大呀，这下堵住我们嘴了。
0: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爷爷。
1: 我知道你们是在安抚我们，其实呢，我们这几个老党员还是有这个思想觉悟的。我们不打算和你们争功，也不想和你们要啥，但你们不能忘记过去。
0: 马爷，您说的对，我刚当上支书啊，很多地方也没什么经验。您德高望重，在大队里有威信，以后我们多听您的意见，改革上由您把关，我们就会少走弯路。
1: 哎呀，我都多大岁数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不给你们拖后腿找麻烦，那就不错了。
0: 谢马爷爷。关别。好。

0: 真没有想到，这些老前辈们，你三下五除二就给安抚了。怪不得公社让你当咱们挂羽柴的家，是这次大会给我们提了一个奖。其实啊，就算没有包产到户，这些荣誉早就应该给这些老前辈们补上了。大队的老百姓啊，都说这件事情办得好，老前辈们安抚了，那接下来的工作就顺利了。
1: 是，大河呀，三叔，就等你了。可累死我了，全部照料完了啊。
2: 你看，好中坏我分了三个等级，啊，要说这事儿交给三叔，我最放心。
3: 你小子，就可你三叔一个人累呗。
2: 三叔啊，有了这本家底儿，咱们就可以往下一步推进了。
3: 大哥呀，三叔知道你在孙叔爹那儿下了保证，可你还太年轻，不能急功近利啊。我。 这个分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上次开会这档子事儿，你就忘了？
0: 三叔，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时间不等人，我们只能遇山劈路，遇水搭桥，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4: 前进大哥，开广播，通知大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报名。
5: 全体社员注意了！全体社员注意了！
6: 这就开始审计了，太快了吧？这都是怕夜长梦多，那大河多有魄力。
7: 这题咋分啊？报名就能分啊？
6: 报别！哎呀，
8: 这
6: 别说了，话你说不明，抢着说，报名只是摸摸底儿，看看到底有多少户。
9: 支持包产到户，
8: 明白吧？
7: 哎呀，那
8: 大秦，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7: 那我也得去。
8: 哎呀，这还三哥，三哥，
10: 啥事儿啊？
7: 三哥，你可得替我做主。
10: 哎呀，这光带话一下，别拉拉扯扯，让别人看着不好。
7: 又没做什么亏心事，你怕啥呀？
10: 我这好歹也是大队干部，你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7: 那你说我的事儿你管不管？
10: 妹子，你的事儿我还少管了？
7: 那以前是集体，你就得管我。可是现在呢，这坟地的光。

0: 我的喊了一遍一遍的，我这心里啊发慌。你慌个啥呀？人家家里边有壮劳力的，哥们儿多的，那自然愿意分。我这家里没了当家的，哎，又要自己拖家带口的，这分了地，谁种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0: 这于书记可是你侄子，你可得管我的事儿。
1: 妹子，跟你说实话吧。
0: 我呀是看门的神仙，管不了庙里的事儿。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呐。于大河是我亲侄子，可我也得归他领导。我今天就找你了，三哥，你要是不管我，我就赖上你了。
1: 哎呀，行行行行行，
2: 三哥，
1: 我呀还真管不了。那现在大河正三把火烧的旺呢，就是我说话他真不听。
0: 你是他叔，你说话不停，他听谁的？
1: 哎呀，哎，有个人的话，他可能听。
0: 你是说马春秀？
1: 嗯，我上两辈儿。
0: 马爷爷。
1: 对，马爷爷在咱大队德高望重啊，又刚挂了功臣之家的匾，对吧？
0: 大河跟马春秀又订了婚，马上就成为孙女婿了。这个面儿，于大河肯定得给。
2: 可我跟马爷爷说话就犯怵。
1: 那你别一个人去呀，那村里头好多家都没有劳动力的。你这样，你多找几家，你们一起去，马爷爷肯定管你们。
2: 那我找马爷爷去。

0: 找马爷爷去。
1: 行，回去等消息吧。
2: 没事，没事，谢谢。
3: 好，再见。走。
4: 钱金大哥。
1: 哟，春秀，你怎么才来啊？
5: 于书记等了你一天，刚走。
4: 等我干啥呀？
5: 这包产到户这么大的事儿，于书记肯定也需要你的支持啊！你不来怎么能行呢？
0: 钱金大哥，你咋也拿我开玩笑啊？
4: 是啊，王钱进，你学坏了呀？
5: 开玩笑的，不过我啊，还真盼着你来呢。嗯，
0: 我是得来，要不然你得给我扣帽子。
4: 行了，王钱进，我们俩过来报名。
5: 苏丽蓉，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6: 我怎么掺和了？我也是咱挂月台的社员呀。
5: 看现在的形势，你父亲万一哪天官复原职把你接回城里了，你说我们好不容易给你分的地，到时候还得收回来，怪麻烦的。算了吧。
4: 你怎么知道我就要回城啊？我要在挂月台扎根，不走了。
5: 就算你不走，不还有你们家秦国安呢吗？
0: 钱进大哥，你今天话太多了。
5: 行行，开玩笑。来，签字。
4: 签，你先来。
5: 来，
4: 好。
7: 喝点水。这都是报名的呀？
8: 这只是摸个底儿，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7: 这么多呀？这回放心了吧？
9: 于书记在家吗？
10: 于书记在家吗？
11: 于书记在吗？
7: 来人了，啊，肯定又是报名的。
10: 哎呀，都来了！哎呀，哎呀，哎呀，马叔啊！你亲自带人报名来了。
12: 我说长婶子啊，大家有点事儿，让我来找大河谈谈。啊，
10: 大河啊，来。
13: 哎，马爷，大家都来了。哎，坐，大家都坐。
10: 来来，
13: 坐，
10: 都坐，
13: 快
10: 坐，
13: 坐，快坐，
10: 坐。
13: 妈，给大家倒点水。
12: 哎，不用忙了。哎呀，大家有些事儿闹不明白，让我代表大家呢来找你谈谈。
13: 你说。
12: 大河呀，这地就要开始分了，有些事儿必须得解决。
13: 大家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一定尽力。
12: 过去呢，我们都是集体劳动，家里壮劳力多的就多干点，那些孤寡老人无保户，大家都担着。
13: 我知道。
12: 可地分了，那这些人怎么办？你包产到户能推进吗？你这地能分下去吗？
14: 就是呀，分地之前你可得给我们解决办法呀。
12: 是啊，
13: 是啊。听我说，听我说，刚才王三海到大队也反映过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考虑了。
12: 大哥呀，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出难题的，这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无论做什么，老百姓的利益都应该想在讨论，你说呢？
13: 马爷爷，您提醒的对，在这里我跟大家表个态，如果不能解决无保户和贫困户的后顾之忧，这个地我肯定不分。
12: 好，大河，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15: 听明白了。
12: 那咱们回吧。啊，好，
13: 马爷，我送送您。
12: 哎呀，不用不用了，
4: 慢走啊。
13: 哎，好，慢点啊。哎，大爷您慢点。
12: 好，不用送
4: 了，慢走啊，拜托你了。
13: 行，好嘞，大婶，大婶，
4: 哎，好嘞，
13: 慢走啊。哎，
7: 你觉得马爷爷呀，口口声声说不难为你，这不明摆着让你为难的吗？
13: 妈，你就别掺和我们的事了。
7: 你干嘛去啊？
13: 亮大队。

0: 我在睡觉。
1: 爷爷，
2: 自己一个人愣在这看啥呢？
1: 你突然间闲下来，心里空落落，瞎溜达。

0: 你想过没有，这路万一修不成了你咋办？
1: 没想过。为啥修不成啊？
0: 干不成的事多了。
1: 这辈子我就干这一件事儿，我就不信干不成。
0: 师兄，爷爷最喜欢你身上的这种倔强劲儿。
2: 对党支部开会研究决定啊，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呀是先分组，这个组呢也可以叫做互助组。
3: 我们先分组再分裂啊，我们先分组再分裂。
2: 我们四个生产队啊，一共206户，现在分成了71个互助小组，小组的榜单呢已经贴在了大队部的门口了，欢迎大家。
0: 师兄，大和尚这个支书啊屈才了，还能进步。
1: 您这是在夸他？
0: 我这可是真夸。
1: 您为啥要夸他呀？
0: 你看啊，昨天我提的建议，今天人家就出政策了。
1: 您说的是刚才广播里提的互助组？
0: 是啊，包产到组还有互助，想法好。可是，
1: 可是啥呀？
0: 你到队部看看，也许啥都知道了。
4: 哎呀，你还有我去？你大盒子，你大盒子，我到你大盒子。
5: 哥，我还剩一大盒子。
4: 拿走。
5: 这么分太不公平了。凭什么让我们家跟他们家分一组
6: 啊？这分组谁出的主意啊？怎么不征求我们意见？
5: 对呀，
6: 应该开个大会商量一下吧。哎呀，
7: 可以分组，但是得让咱们自己自由组合呀。
6: 是啊，大伙说对不对啊？
5: 我们不认可，除非。
8: 我才不想和你组了，
5: 我还不想跟你一组呢。
8: 这大队分组也不行。
5: 你说你
6: 哥
5: 干啥？
6: 大雄，
9: 咋的了？
10: 大河，你这分法不公平啊！
9: 咋不公平啊？
10: 我们亲哥仨为啥不分一组？
8: 为啥让我和老二当一个网管吗？
9: 这是互助组，就是让你们哥俩帮他，
10: 让我哥俩给他扛活，凭啥呀？
8: 大队那么多人呢？
9: 因为我信任你们哥俩啊！
5: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啥让你给我扛活？你嘴长哪了？
10: 哎，王哥，你怎么骂人呢你？
5: 你叫啥？
9: 嫂子，嫂子，先别生气，嫂子。
10: 光是说让着你，惯着你没样了，再骂我抽你！
9: 我住嘴！
5: 我不信了，你俩哥仨欺负我过关不来了。
9: 嫂子，
10: 就你长那样，谁欺负你啊？美着你还
9: 不乖！你孙姐，你这嫂子，
5: 你要脸？
1: 哎哎哎！
9: 嫂子，
1: 你过
9: 去
1: 干啥呀？
5: 嫂子，
9: 消消气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0: 你家里要是缺劳力，你找个男人嫁了呀！
9: 我闭嘴！马新华，乡里乡亲的帮下不行吗？
10: 以前行，现在不行，
9: 咋就不行了？
10: 此一时彼一时，
9: 你咋变成这样了？
10: 现在都是自己挣自己吃，凭啥让一寡妇拖累我呀？
9: 马新华，你太让我失望了。
10: 帮他也行，你给我多少钱呢？

0: 姐，你看他这又咋了？哎，
1: 他心里没别的，就想着那条路呢。
2: 姐，你说马新华咋突然变得这么自私了？
3: 姐，你想说啥呀？
2: 他说他可以帮王寡妇，但问王寡妇能给他多少钱？你说他咋变成这样了？
1: 春秀，你是不是想说，如果咱们再启动修挂月路，
2: 如果再这么下去，挂月路还修得了吗？
4: 姐，我求求你了，你别脑子里整天装着那条路了。
2: 我能不装着吗？挂月路它永远都堵在我的心口，时间越长我心里越难受。
4: 哎，春秀，
3: 哎，
4: 春秀你别着急，走。

0: 这还没分地呢，刚分个组就吵成这样。
1: 大河呀，那马新华是你哥们儿，跟你又不见外，他有意见提出来是好事儿，有利于我们改进工作嘛？啊，
2: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满意的，但个别的也总会有。
0: 我就不理解了，马新华他们几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这样下去，包场到户根本搞不成。
0: 大河。 别着急，咱们大队呀，肯定是不好搞。那要好搞，孙书记能启用你吗？我就不信了。这样，让党员和五保户结的户入组带个头，先给他们分地试行。
3: 那要是党员也出问题呢？严肃处理。
4: 挂月录，真的修不成了。修不成就修不成呗，真恨人。闭嘴。出了问题很正常，春秀，你别太着急了。我能不着急吗？挂月录如果在我的手中被毁掉，那我就是挂月台的千古罪人。
5: 那你想怎么办？
4: 我想去找于大河，让他先修路。
5: 你别冲动，你这样会干扰于大河工作的。
6: 那我该怎么办呀？哎，春秀，真死心眼儿！儿子，这个柿子轻轻火。
7: 那么大压力，有公社孙书记的支持，还有你三叔帮衬着，这包产到户啊，肯定能成。
8: 妈，我知道。
7: 你现在当了支书，肯定有眼热的，免不了啊，有些人在你背后使坏的，唱反调的，捣乱的。对这些人呢，你就你。
9: 妈，我正在考虑事儿呢。
7: 不说了。
8: 大河。
7: 大河，哎，婶子，哎，坐。
8: 看你这忙的脚打后脑勺，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啊。
1: 我现在才明白啊，你干书记那会儿压力有多大。
8: 有事吗？
7: 没事儿，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不行啊？
1: 行啊，我也正想去看你呢。
7: 可你看我这包产到户弄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多事儿。
8: 你这现在写的是什么？
10: 这回啊，主要抓党员，只要他们起表率作用，其他群众就好办了。哎呀，
7: 大河，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替你考虑过。你说咱大队搞这个包产到户，开展的怎么这么难呢？
8: 我觉得呀，跟咱大队的过去是有关系的。你看。
10: 咱们这儿一直都是红旗大队，大家伙对那个时期是有感情的。现在突然间要搞这个包产到户，难免大家伙心里都有点转不过来劲儿。你分析的对。
11: 宝宝。
7: 啊，三叔啊。
10: 那个谁，大河在吧？在。
8: 春秀也在呢。
10: 春秀也在啊。啊，那回头再说。
8: 别，你别急着走啊，我正想找你呢。
10: 啥事儿啊？大三叔啊，你想办法帮帮大河吧，这孩子现在太难了。
8: 嫂子，
10: 大河是孙书记提拔的年轻干部，那老话说，飞机上挂暖壶啊。怎么讲啊？
8: 肯定比我水平高啊，那我咋帮他呀？
7: 哎呀，哪是那么回事儿啊！再一个呢，我觉得是挂月录，我相信你心里肯定明白。

0: 挂月路在咱们挂月台人心目中那是什么样一个位置？大家伙卯足了劲儿，这干了多少年啊？不就是希望能早点修好，赶紧通车，这样孩子们上学的话能安全一点，啊，光棍儿也能在外面说上媳妇儿。再一个，咱们之前攒的那些山货，什么山楂、核桃呀，都能赶紧运出去变成钱。现在突然间说这路又不修了，你说谁心里能得劲儿啊？
1: 是啊，现在这一不修路，许多人就认为包船到户是瞎折腾。
0: 我有一个建议。
1: 你说。
0: 要不然咱就一口气把这条路给修完了，然后再
1: 肯定不行。
0: 为什么呀？
1: 第一啊，包船到户是咱们县改革开放的总部署，孙书记又争取了试点，我们必须严格贯彻执行。第二，你说先修挂月路，出现滑坡事故以后啊，我们的工作量增大了，这要干多少天才能建成通车？你心里有谱吗？
0: 那怎么的，也得一年半两年吧？
1: 那我问你，改革开放也好，包产到户也好，人家谁愿意等我们两年？
0: 可是现在乡亲们的想法和建议，那你也不能假装听不见呀。那你现在是书记，你就应该替大家伙着想。
2: 那你说现在突然间要搞这个包产到户，
0: 真干上之后那就不再有工分了，谁还愿意义务修路啊？
1: 春秀啊，我工作已经很难了，你怎么也跟我捣乱啊？
0: 我这能叫捣乱啊？于大河，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好好想想，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哪一点不是实际情况？
1: 什么实际情况啊？你这是在给我出难题。
0: 行，那就算是我给你出难题，你现在作为书记是不是应该替大家伙解决难题啊？
1: 春秀，我知道你把这条路看得比生命还重，可是事有轻重缓急，这条路可以晚点修，甚至我觉
0: 得，
1: 我是说啊，在改革的当口，试点工作要是完不成，就会影响公社，影响全县的大局。春秀，你也是党员，你应该知道，职责任务比天大，不管是为我还是为挂月台，必须先把这条路放下。
0: 于书记啊，这就是你的主意。那咱们挂月台所有父老乡亲们这么多年的念想，这是说放下就能放得下的吗？
1: 听您的还是听我？
0: 咱俩谁都说的不算，挂月路是挂月台所有父老乡亲的，咱们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来给评评理。
1: 春秀，你到底要怎样？
0: 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是想先分地还是先修路？

0: 这孩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儿了呢？
1: 嫂子，他是不是嫉妒大河当叔家了？
0: 不能吧？
1: 那你快去看看大河去吧。
0: 这两个人意见不统一，你商量着来呗。这发这么大火，你说说。那春秀也是，原先他当支书的时候，你那么支持他。
2: 妈，少说两句吧。
0: 啊，我多嘴了。

0: 先修挂月路还是先包产到户，挂月台何去何从。马春秀，
1: 春秀姐这个问题啊提得好，说得明白，看来啊咱们还是得分个先后啊。
2: 我觉得还是先修路吧，咱们都修这么久了，不能再耽搁了，是吧？
3: 是，
0: 我觉得还是先包产到户，
4: 大家吃饱了肚子再修路也不迟啊。
5: 还是先修了路。

0: 再包产到户，这样大家出来进去都方便呀。
1: 对呀，
2: 是啊。
3: 那要修到猴年马月啊，那还咋改革啊？
4: 那你们都已经吃饱肚子了，你们还去修路吗？
5: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既然都是为了让关爱台能过上好日子，其实先修哪个无所谓啊。
6: 哎，别当和尚了，咱们。
7: 我说这不明摆着跟于大河对着干嘛？
8: 谁说不是了？又不是外人，有事好商量，贴啥大字报呢？
7: 哎呀，还真不愧是咱曾经的马春秀书记啊，做事就是干脆，横不改名，竖不改姓的。
9: 这根本就不是春秀姐的字儿，故意写的不像呗。
10: 哎，水灵姐，
11: 水灵，
8: 这名都写了，还有啥藏着的？
3: 是啊，那名字都写了。
11: 马来宝，又让我替你喂鸡。
12: 春秀姐，春姐，哎，出事了，
11: 咋了？
12: 哎呀，你赶紧跟我走，
11: 上哪儿去？
12: 快点，快点。春秀姐来了。
13: 姐，你说的对，你为观月台这条路付出太多了，我们商量好了，支持你先修路。
12: 对，我们都支持你。
13: 哎，
12: 春秀姐，
13: 春秀。
14: 哎，
13: 春
14: 秀来了。
9: 谁贴的？
14: 不是，
9: 你们贴的？
15: 谁呀？
16: 支书都被免了，还想着修挂月路呢。马春秀才是一心一意为挂月台。
9: 大河推行包产到户，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呀。
15: 你儿子可不一定。
9: 真是捣乱！
15: 哎！
11: 哎！
1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9: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6: 你把这话说清楚了，
17: 修路怎么就破坏包产到户了啊？
16: 这属于人民群众的意见，你就算帮你儿子，你也不能给撕了，大家说对不对？
11: 对呀。
9: 马连宝，你别跟着起哄加洋的啊！
16: 我怎么就起哄加洋了？
11: 哎呀！月娥婶啊，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推他干啥呀？
0: 就是啊，月娥婶，就算你儿子家是支书，你也不能这么霸道呀！
14: 啊，我没事啊。
9: 他耍无赖还搞破坏，你看，
15: 你没事你管管你妈。
18: 昨天我说的全是气话，这告社员书根本就不是我写的，是有人冒充。
19: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
20: 玉玲姐，你说现在咋办呢？
19: 这下肯定会在社员中造成思想混乱，于大河的工作更难了。
18: 我就是怕于大河他误会我。
19: 走，咱们去找于大河。
20: 行，
19: 走走走。
13: 马爷爷，春秀姐带领大家修路有什么错呀？
0: 是啊，马爷爷，春秀姐她太委屈了。
4: 我们坚持修路，就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春秀姐。
15: 你看见了吗，爷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替春秀谢谢大伙啊，谢谢大伙。
11: 马爷爷，我们早就想给春秀姐出气了。
0: 是马爷爷，您发个话吧。
13: 马爷爷，您发个话吧。
0: 对，
4: 马爷爷，您发个话吧。
3: 发个话。
21: 大家认可马春秀，她这些年呐就没白干。可是呢，于大河作为支书，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他也没错。所以呢，大家以后就别再难为大河了。
13: 马爷爷，挂月路是咱挂月台的大事儿，那也不是他于大河随便说停就停的。
0: 对，这挂月路啊，就由我们大家做主，对吧？
14: 对，
9: 春秀姐，这告社员书太及时了。
21: 我在这说一句。这告社员书不可能是马春秀写的，肯定是有人假借他写的。
13: 那会是谁写的呀？
0: 为啥要落春秀姐的名字呀？
21: 爷，你没看见，写的太好了，那一字一句都写出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不是？
0: 对，
4: 我们就当是春秀姐写的，不挺好吗？
21: 不多说了，姐妹们，兄弟们，抄家伙干活！
6: 你回屋歇着去，你别管这事。
19: 于大河，你要相信春秀，她不会干这种事情。
22: 春秀，我们俩这么多年了，她什么人我清楚。我们俩再吵，她也不会当众拆我的台。
19: 你能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放心了。

0: 哥，你要查查写这个的人，他到底啥用心。
1: 不管出于啥目的，现在这件事儿闹得沸沸扬扬，我已经很被动了。
2: 大河，那你说现在咋办？
3: 必须尽快消除影响，这么乱下去，那啥也干不了。
2: 那需要我们干啥？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召开社员大会，你跟大家澄清告社员书的事实，表态暂时放弃修路，全力支持包产到户工作。
2: 向乡亲们说明，告社员书不是我写的，这没问题。但是，放弃修挂月路，

0: 有家，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我说今天平地。
2: 哦，来那么早，今天
1: 不早了，晚
2: 上多少人？
1: 不少了。
2: 今天保安好吧？
1: 好嘞，生意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

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凛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锅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胭脂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鲜姜，热烈奔放的新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也得益于口传心授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0: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新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陈二妹晾晒的大叶芥水分褪去一半，到了回收的时刻。
1: 祖伯，热情吗你？
2: 热情吗？
1: 俺娘有没有个生日带给修热水？
0: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邻居李化菊时常帮衬照顾。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70%，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0: 过去，程二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芥菜滋养得恰到好处，醇和平顺的酸气鲜生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好吃嘞，弄了弄了。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制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1: 闻清楚了。

除了作为家庭常备，酸度纯粹的无盐酸菜在专业厨师手中的运用更加广泛。整颗入坛的酸菜纤维得以保留，没有咸味，更适合深度烹饪。酸菜姜水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仅需文火加热，鲜郁滋味就能迅速释放。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盐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而酸菜的诞生，既是变通之道，也是对风土自然的借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以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和魔术工厂为载体，抢抓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细分赛道，我省大力推动数据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1: 世界首台套660兆瓦超超临界双拱形燃煤机组在毕节市织金县安全运行一年，累计发电50亿千瓦时，创造产值约2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
0: 酸汤、刺梨、抹茶、辣椒酿出酸甜苦辣咸五味，刺绣蜡染

0: 名士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结合，商货有了名品牌，贵系列助力企业发展。
1: 全省系统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十五五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1.2万公里。
0: 贵州推进587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统一挂牌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贵州十余载逐浪数字蓝海进阶之路清晰而坚定。从大抓数据中心建设抢得先机，到明确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全省深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布局具身智能数据工厂、魔术工厂等创新载体，推动数据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贡献贵州方案。
3: 操作这个机器人去完成我们指定的一个任务，形成一个传感器视频的数据集，进行一个准确性的标注。
4: 高质量数据集是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在贵州具身智能数据标杆工厂，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针对家居、零售、办公等场景开展数据采集，通过常态化智能训练，持续提升 AI 适配实景应用的能力。
5: 合作过程中的支援主要是提供了机器人的本体，贵州有非常好的大数据产业基础、产业生态进行深入合作。
4: 具身智能数据采集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新兴赛道，贵州布局打造这一全省标杆示范数据工厂，着力实现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集的规模化、标准化产出。
6: 在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上面去进行深度的协同探索，构建真机加无本体双轨的采集体系，把我们本地的产业场景还有我们的具身智能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4: 单点示范引领产业集聚，在贵州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贵安星湖园，目前已有18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企业入驻，从数据采集到算法输出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正在加快形成。
7: 公司开展有智能驾驶、具身智能、高精度地图，1到7月的营收的话是1500多万，目前做的订单基本都是省外的，有百度啊、旷视呀、头部的一些企业都在合作，
8: 生产机器狗、关节模组、半自动化产线，日产能达到1200，9月初引进一条全自动化的一个产线。
4: 依托数据汇聚优势，贵州数据产业链还在延伸。上个月，位于贵阳高新区的魔术工厂亮相，推动东部模型资源与西部数据优势双向结合，催生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
9: 这里有丰富的这个什么数据资源，就省去了我们在数据治理上面98%以上的时间。这个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图标大模型，生成一份300页的图标文件，大概需要15分钟。
10: 首发区5000多平方米已满载，引进15家 AI 企业，全部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一。

0: 贵州聚焦24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落地，培育典型应用场景170多个，9个大模型，38个算法完成国家备案。
1: 今年我们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300个以上的应用场景，到28年发布1000个以上，诚邀全国人工智能企业、模型服务商、智能体开发商入驻魔术工厂，共拓应用场景，共筑产业高地。
0: 场景牵引数据供给，数据赋能模型迭代，模型落地催生新的场景需求，场景、数据、模型相互驱动，形成循环发展的产业生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贵州紧扣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加快建设面向大模型应用的高质量公共数据集，夯实 AI 产业发展底座。面向“十五五”，贵州瞄准更高目标，全省数字产业规模力争2030年突破5000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8%左右。
2: 持续做大我们的算力规模，优化算力的结构，预计2026年算力达到190亿 flops。 我们要实施数字经济领军人才培育计划，建人工智能的数据工厂计划，在“十五五”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能够达到8万人。贵州在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就这个细分的领域里面，成为全国一个比较重要的布局的点。
3: 贵州敏锐地意识到，数字经济不再是比谁建了多少数据中心、堆了多少算力，而是比谁能让数据真正流动起来，被模型理解，在场景中落地，最终转化为真实的产业价值。先建基础设施，再聚数据资源，以资源为切入口，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是水到渠成，更是贵州的战略自觉。
4: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安排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地质灾害隐患点，江河湖库、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指挥机制，有效整合、科学布局抢险救援力量，加强教育培训，切实提升应急管理水平。要着力补齐灾害风险防治短板，加快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进度，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加强重点流域防洪设施建设，不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解决了一批突出矛盾问题，办成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形成了一批制度成果，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以实干实绩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用力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加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进一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审议通过《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0: 会议指出，体育是重要的民生事业，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

0: 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把发展体育产业作为重要战略，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强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盘活，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各部门要大力支持，全力推动，各司其职抓好工作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严格依法开展规划编制工作，加强规划刚性执行，项目化、清单化抓好落地实施。会议强调，要逐步提高规模化供水覆盖面，科学合理布局饮用水水源地，规范供水管理，加强卫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东南州凯里市、雷山县、麻江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0: 马汉成深入乡村农户，了解生产生活和两清两改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以产业开发式帮扶、三加一兜底式保障为重点，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一老一小，探索农村养老托育服务，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民族医药和酸汤、茶叶、蓝莓加工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劳务用工、联农带农情况，强调要坚持传承和创新并举，立足特色扬优势，围绕需求强品质，面向市场收品牌，让企业增效，群众增收。马汉成还来到新材料、铝制品企业，了解落实富矿精开战略情况，强调要按省委省政府四个大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物流成本，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稳增长目标。在宣威水库项目点，强调要抓好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统筹好建管用，如期发挥好综合效益。
2: 世界首台套660兆瓦超超临界双拱形燃煤机组在毕节市织金县安全运行一周年，累计发电50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约2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
3: 该机组立足于毕节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同步配套750兆瓦风电光伏项目，是西南地区首个千万千瓦级综合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省首批风光火储一体化高效清洁能源项目。依托660兆瓦超超临界 W 火焰锅炉发电系统，成功破解了贵州高硫无烟煤、难燃、难稳燃、难燃尽的技术瓶颈，能源利用效率稳居行业先进水平。
4: 老电厂发一度电要烧350克标准煤，我们只需要284克，每度电省66克，一年能省标煤33万吨，相当于少烧9400辆卡车的煤。
3: 厂区还全面实施全电化运输改造，采用电动重卡替代传统燃油车辆转运煤炭物料，配备23个充电桩、3座换电站，从运输源头减少尾气扬尘污染。
5: 在运输高峰期，有500辆电动重卡拉煤，平均每天运煤1.3万吨，尾气为零，仅运输环节一年能减碳7500吨。
3: 今年3月，厂区5.86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充分利用厂房屋顶闲置边坡资源铺设光伏组件，所发绿电全部厂区自发自用，年均发电量可达500万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000吨。
4: 我们将持续抓好机组稳发满发，严控能耗排放，加快配套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完善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体系，全力打造全省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标杆。
1: 近年来，我省持续做强贵系列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坚持单点标杆引领、矩阵集群发力思路，推动前卫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从山间好物变身市场爆品，让贵州特色品牌立得住、走得出、叫得响。
3: 走进卫

0: 于黔南州龙里县的老凯里食品生产基地，浓郁酸香扑面而来。本地西红柿在恒温环境下历经180天自然发酵，发酵完成后，原料送入自动化炒制车间，精准控温熬煮，充分萃取果香，最大限度保留苗家酸汤原汁原味。
1: 我们属于冻藏发酵技术，这就是小锅定制。比如说四川的客户要多油，宁夏这一带清蒸呢就不放猪油，放大豆油。相对去年同期，我们供应省外的门店是翻了一倍，大一步会在那规定冻藏基地和发酵基地。
0: 深耕餐饮行业30余年的老凯里是贵州本土知名老字号。去年企业建成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营模式从单一线下堂食转向产销一体化运营，结合全国不同区域消费偏好，开发定制化产品，推出适配家庭消费的小份装酸汤预制产品，成功入选第二批贵系列生态美食优品。
2: 加入贵系列会加强全国市场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信任度，宣传渠道变广了。前段时间也跟随商务厅到了北京做推广，京东、淘宝、拼多多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商城都在做销售。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2500万。
0: 一边赋能老字号转型升级，一边自主孵化特色 IP， 拓宽消费场景。今年以来，贵系列联动入选企业，甄选刺梨、抹茶、辣椒等食材，打造酸甜苦辣咸山地五味礼盒，围绕刺绣、蜡染、银饰三大非遗技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开发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文创消费品。
3: 今年5月份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后，我们就在贵州上市，进到了我们线下的大概10个店，那线上的像一马游贵州的小程序电商平台啊，我们的外省游客还是蛮喜欢的。由于我们的贵州的特色啊，有非遗的融合，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这种赋能，体积也不大，所以它携带也比较方便。
0: 据了解，贵系列围绕白酒、特色农产品、茶叶、生态美食、刺绣、蜡染、银饰、特色工艺品8大品类建立选品体系，从质量标准、创新能力、文化价值、市场潜力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目前第三批贵系列产品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品牌矩阵持续扩容。
4: 第一批的话我们认定了72个精品，第二批的话除了精品以外，我们还认定了67个优品，选品上范围会更广，潜力比较大的创新性的产品我们把它选进来，特别是一些公立的民族文化企业，我们适当的放宽一些，从广告宣传营销的赋能销售渠道，实实在在可以帮助贵系品牌企业的发展。
5: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明确15/55期间，我省将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特色彰显、富有活力的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
6: 才挖完水管，又挖燃气管，您家门口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住建部门明确15/55期间，我省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2000公里以上，施工过程中将多措并举，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实现一次开挖多网同改，
7: 扩充安排择一时间避开交通高峰，因地制宜采用管道修复定向钻井方式，少挖路快修复，系统性的推进燃气、供水、雨水、污水等管网问题治理和建设管理，实现城市地下管网可视、可知、可控，提升城市安全人性。
6: 我省将重点推动城市更新，从工程改造向可持续运营转型。今年试点更新的贵阳市云岩区文昌阁片区、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朝阳片区等4个区域，在拓宽多元筹资渠道、创新市场化运营、推动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等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
8: 15/55时期，指导各地建立先体检后更新的工作机制，精准找准城市问题和短板弱项，优先将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强烈、条件成熟的集中连片区域划定为重点更新片区，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特色。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峥嵘历史，凝聚奋进力量。
6: 在铜仁市石阡县、黔东南州丹寨县、黔南州三都县长顺县等地，社会各界群众走进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0: 干漆作为红色热土，我们将用好家门口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当年先辈们在此浴血抗敌，以生命守护家园，我们将爱国情怀化作实干力量，用心建设家乡。
2: 我将传承先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抗战精神，刻苦训练，担当奉献，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3: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黔东南州从江县、遵义市务川县、黔南州平塘县、铜仁市万山区、六盘水盘州市等地的学校，通过举行升旗仪式、开展主题班会、观看红色影片等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4: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发愤图强，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今天能坐到这样明亮的教室里，是先辈们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后长大了报效祖国。
6: 引导学生以史为鉴，自强不息，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薪火代代传承。
3: 近日，我省587块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识牌安装悬挂工作正在推进。按照一处设施对应一块标识牌，明确了设施名称、设施简介、管理保护单位等基本信息，确保每一处红色遗迹身份明确、保护有据。据统计，我省现有烈士纪念设施1181处，涵盖烈士陵园、集中安葬地、零散烈士墓、纪念碑、纪念塔等多种类型。昨天，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九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活动走进贵州警察学院。宣讲现场，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蒙凤梨、南方电网兴义供电局高级作业员龙福刚等四位道德模范以亲身经历讲述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责任与担当。其中，来自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道德模范朱允红还结合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形势，为学子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反诈课。
7: 他们今天是警察学员，明天他们就是和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战友。今天的所以更加突出的是这个职业的责任心和这种使命感。
8: 特别是听到公安前辈多年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我更加明白，穿上警服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意味着一份责任，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做好准备。
9: 把今天从道德模范身上感受到的力量，转化成学习和训练的动力，为今后守护群众平安打好基础。
10: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日前推介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我省四套油菜高产栽培技术入选，为全省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此次入选的案例因地制宜，各有侧重。贵阳市花溪区双密双高多抗油菜清简高效栽培技术模式，以耐密品种和密植栽培为核心，140亩示范田亩产达275.75公斤，较去年全省油菜平均单产提升119%，创贵州省百亩示范片单产新高。遵义市余庆县油菜一增二优三减高产栽培技术模式，选用黔油787品种，通过增密优化播期与施肥，减少灾害病虫积损，在107亩示范田实现亩产228.71公斤。铜仁市石阡县油菜浅旋耕精量机直播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使用油盐2020品种，108亩示范田亩产达246.5公斤。毕节市金沙县直播油菜接茬久用高量高产栽培技术模式，选用耐寒耐持播品种宝油218，200亩示范田亩产达206.17公斤，打通了粮油轮作高效接茬的技术通道。
11: 除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电影报光明日报报道，电影四度票房达2.89亿元，登顶国产红军题材、长征题材电影票房冠军。影片热映带动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等景区游客量增长。农民日报报道，广州和毕节协作十年来，两地通过产业造血、劳务互通、组团帮扶、农文旅融合等，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
3: 据最新统计显示，遵义市赤水市竹类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现已收集保存39属620余个品种，共约710份竹类种质资源。该资源库也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

0: 国家级竹类种质资源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吧。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所以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啊、
1: 哦，这是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2: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吴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0: 像不像手风琴啊？
1: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0: 吃过没有？
1: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0: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1: 啊，就是很普通的。
0: 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金。它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1: 啊，比较细腻啊，
0: 因为萝卜是哭嚓，它没有，是有点
1: 有嚼头，
0: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1: 来了个知己，
0: 来，你是了解温州的。
1: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得，
0: 记不住
1: 它叫盘菜，
0: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1: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它就像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它来讲就商业机会，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它就定下来了，它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0: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1: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2: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0: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1: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0: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1: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了。
0: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1: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全景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儿，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

0: 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三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着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0: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0: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0: 对。
2: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1: 啊，
3: 好。
2: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苦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苦瓜。
1: 啊，苦瓜。
3: 采取苦瓜是在里面怕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苦瓜唱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1: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3: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3: 麦面。
1: 麦面。
3: 那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

退任。普瓜贝本身素净，不过复位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刮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常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个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汪大蒜吗？
3: 汪大蒜在。
2: 在
1: 临沂，啊，厉害！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这么多脑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
1: 嗯。
2: 而且很鲜。
1: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
3: 八点过的。
1: 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哇。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

0: 卖不卖？
1: 嗯，
0: 卖就行。这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2: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0: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0: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2: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0: 你好，你好，你好，来，喝杯咖啡。
1: 谢谢，谢谢。
0: 哎，谢二少。嗯，哦，
1: 好苦啊。嗯，
3: 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4: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0: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有生意做，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4: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2: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1: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0: 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1: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4: 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4: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0: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2: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干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0: 德鲁克就说过，

0: 格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种鞋匠
1: 走量。
0: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双鞋匠，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1: 最广了，
0: 最广了，也是鞋匠。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1: 太棒了，
0: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1: 太棒了，真的。
0: 我觉得这个对
1: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0: 哇，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1: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0: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1: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0: 什么叫曝光呢？
1: 你看啊，
0: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1: 不是，你看我按这，
0: 你按这个啊？
1: 对，这个就是。
0: 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
2: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1: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3: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2: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了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0: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

0: 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

0: 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

0: 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8: 小钱，你是谁啊？
9: 镇防组的于队长，认识吧？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

0: 部司长的情报，大海他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圣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

新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时光漫过600年的青石板，安顺臀部地隙的锣鼓声未歇。
1: 走船，走船，穿快点！
2: 真有个挑水船比穿衣服快。说着了，杨船大。
0: 00后的周顺是地隙抽牙的新知。镜头里的他爱追潮流，可一穿上赭红戏服，便像接通了600年的时间。
3: 我叫周顺，今年23岁，是安顺地系的00后的非遗传承人。
0: 他把地系武打拆成15秒短视频，刚劲的招式配着明快的节奏，一条就引到1400万播放。
4: 那跳的最好。
0: 中年顾家顺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身上躺着地系世家的血。
5: 我叫顾家顺，10岁时候就开始跟姨学习地系的，现在是安顺地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0: 那句地系是屯铺人的魂早刻进他心里。
6: 我们表演的就是给地系外部顶外顶魂，是吧？外顶魂是我们的屯铺的精神在里面。
0: 70岁的叶守行老先生是地系扎深的根基，作为屯铺地系的神头，他将地系视为信仰，带队伍走村串巷到国际舞台，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个文化的魅力。
7: 地系不能忘掉于一地，要把那基础保持下来。在我现在已经有70多岁了，现在的身体还勉强压抑得大，但是不管他如何，我还要继续的传承交给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
0: 这600年的屯铺地系早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的老物件，如今3位传承人正接过戏台的接力棒，让这出老戏在新时代唱出新的光芒。
8: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9: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0: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1: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8: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2: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3: 这是八角莲。
8: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4: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8: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